0: 河南下在173.6公里，大雅前的路肩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七十二线呢，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道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清理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外线车道呢，有机车误闯咯，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呢，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5号呢，南下14.8公里，过平林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北上，在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有许多的木条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新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4: 欢迎收听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 FM 94电话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一路陪伴您到11点。好，以上来有个新的掉落物，要请您行车小心。这是国道1号南下的 114.5 接货过了头份的内侧是有掉落物的。先前南下的 173.6 在国道1号大雅交流道前路肩接货到有动物躺平，都已经是转达处理。7:46分时接货的是台七4线，在东向接货过了太平外侧有机车误闯，也已经转达处理，通过有看到时请您行车留意。今天13号，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各地一样是有零星降雨，各地上午是转为多云的天气，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容易会有短阵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雷雨区域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而且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如果不是一定要前去的话呢，好，要前去都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晚上开始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会增加，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温度的部分，各地的高温略微上升，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概落在27至30，中南部的高温上看30-32度，各地的低温大概是落在23-26度。好，今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雾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在交通往返的朋友请您注意安全。

而在台中市的部分，接获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就是在中正路往丰原方向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接获有道路隆起，好，现场实施道路管制中，目前只有内侧可通行，而因为施工管制的关系，现在后方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沿线许车多，好，配合管制来小心通过了。这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方向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接获到有道路隆起，现场是实施道路管制中，只有内侧可通行。好，因为管制进行，现在后方大富路到丰原大道沿线是车多路段。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向高工局第二星。

0: 城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嫂，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0: 哎呦，阿千嫂，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燕子嫂，愛してる。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2: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8:16，收听频道94.5，金广传交通网台中分台。新的道路物接获国道三号北上在171公里，接获清水服务器前内侧是有掉落物的哈，圆球掉落的状况，请您行车小心。现在的行车速度都很快。据国道一号的部分是南下的114.5，小心过了头份内侧也接获到有东西掉落，经转达处理。国道一号南下173.6。大雅前的路间接获到的是动物躺平，都请您行车小心。施工的部分，目前的台72线双向2到31公里的后龙到虚潭内外侧，目前正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好，7点半进场，一路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的新埔到通宵外侧进行的是垃圾捡拾及路树的修剪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双向的旗顶到房里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到中午的12点钟。目前双向深港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还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一路进行到5点钟。双向大甲龙井的内外侧也进行道路巡查坑洞修补，一路进行到5点。好，通过这些路段时都要请您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先谢谢您的配合。还台14甲的部分，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都会来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措施从每天的早上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西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41.5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高程在就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高程在的

管制措施则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台中市丰原区在中正路往丰原方向，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有道路隆起的情形，现场是实施管制中的，只有内侧可通行。后方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沿线是车多，朋友如果来得及，也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今天13号，接下来要的就是今年的端午连续假期，19号到21号3天的时间。交通的使用大，不论是返乡或者是旅游，车次都会比平时来的多许多。所以如果说您要上国道前，一定先要把车辆检查好，出发前也要养足精神。尤其是如果是要利用每日的0时到50暂停收费时段的朋友，一定要睡饱饱再出门，同车的朋友要帮忙的监督一下，真的累了我们就稍作休息再出发。在行进间也要多注意车前的状况，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您的安全带给系上，不可以疲劳驾驶或是分心驾驶。行车前呢，把车辆都检查好，才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当然在国道上1968的 APP 非常的实用，选到的部分呢，幸福公路的 APP 也可以先来下载，您都可以提前来查询一下，熟悉一下界面。因为连续假期各地的旅游人潮及车潮会比较多，尖峰时段国道的瓶颈路段的交通需求会大于平时的服务容量，所以有时候难免都会有车多的情形，也建议朋友可以来规划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连续假期的时候都是会有转乘优惠的，欢迎朋友都可以多加的规划。当然先了解各项的交通疏导措施，这样的如果说在道路上行驶时呢，碰到车多时，你就会有替代方案，就会让你的旅游行程更加顺畅。

这首《Blue》呢是瞿修的作品，哇，这首歌简直是一个梦幻的组合。这首歌呢最初是跟他的制作人有这种失重的灵魂碰撞的概念为主，两个人在没有特定设置的状况下呢，很自然捕捉到一种像是天空掉落的听觉氛围，所以他们为了把这种抽象的感觉更具体化，也特别邀请到了其他的音乐人一起来写词，把这些极端甚至带一点猎奇的内心描绘，把它生动的表演出来。好，国道一号在国一高架小新北上的71到69.3，朋友说在杨梅路段一路到消前路前，这里中线几乎倒是有铝梯掉落，转达处理要请您行车留意。这是国一高架接货北上的71到69.3，说是中线有铝梯掉落。在国道3号的掉落物是北上的171公里，内侧有一个圆球掉落，行车速度很快，要请您行车小心。再来国道一号先前南下的 114.5， 说是过了头份内侧有掉落物，本南下的 173.6， 路间接获到的是动物躺平，都已经是转达处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在中外侧道路有隆起的状况，现场实施道路管制中，只有内侧是可通行。好，目前后方大概是在大富路还有丰原大道沿线，目前后方大富路到丰原大道沿线几乎到都是车多的，已经是有通报在现场有管制，所以请朋友来得及也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长期性的施工就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目前是封闭施工中，可以请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行驶。而台61南下的12.6到16.8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的，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也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两个施工都属于长期性的，也要请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路线来小心通过。至于在台61线接货先前南下的133到136，说中线有模板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的中彰大桥以及在中部地区玄宝大桥路段目前都是施工进行中，还有在台61线的部分还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呢，就是在后龙观海大桥这边的工程都是持续进行中，施工车道缩减，也都请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路线来改道行驶，或者是配合现场的工区限速来小心驾驶。也先谢谢您的配合。

8:31，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有会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国道5号部分北上的 7.9 乌涂前外侧东躺平，以及在 14.8 过了平林外侧的三落雾，台二线在东向的112公里有落石的状况，刚刚都已经接获排除。好，现在在国一高架北上的70公里，在消前路小型中线的铝梯掉落已经是通知处理。目前的国道1号南下 114.5 过了头份小深内侧是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173.6 在路间接获是有动物躺平，也已经是通知。而在目前的国道1号部分接获北上的 352.1 内侧接获的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是国道远景已经是前往处理了。国道3号小新北上的171公里，清水服务前的内侧远桥掉落也已经转达处理。现在在台14甲线和欢山正进行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一路会到6月14号，逢季例假日每天上午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东端在台14甲线 41.5 公里的大雨岭跟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的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这里。排除好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 173.6 大雅前路间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小新国道10号接获西向的10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外侧，目前接获是有胎皮散落。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入口遭到一坑已开启。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0: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在路况汇整后，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隆起，现场实施道路管制中，只有内侧可通行。目前后方的大富路沿线到丰原大道是车多，朋友来得及也可以提前改道，刚好在车站朋友请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今年度要通报中部路况的朋友，记得拨3，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好，刚刚接获在台61线南下 228.3 五条港交流道的外侧接获动物躺平，已经是通知处理。
4: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5: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3: 现在诈骗犯罪以及毒驾的问题很严重，常常会威胁到大家的生命及财产的安全。在草屯警分局近期就针对了诈欺及毒品两项的犯罪展开了重点的查缉，五月间也不禁有拦截了诈骗的案件多达了7件，也查有了持有毒品8人了，更查获了诈欺提领的车手6件8人，毒驾2人2件的，也大力的遏制这一类的犯罪。好，分局长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切勿随便相信任何可疑的讯息，或者是那种投资获利的讯息，任何的投资都应该要依循正常的管道，依正当的管道来去获利。如果有那种高投资高暴率高获得的那一种，都要请您再三的查证。而先前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晚上就有查获到诈骗车手诈骗集团了，他们当时不仅是持有毒品，担任驾驶的嫌犯更是涉及了毒驾。哇，就查缉到的时候可以说是多样的犯罪集于一身呢。面对于警方天罗地网的围捕呢，他是岔去南非的，也为了遏制诈骗集团犯罪，要守护大家的荷包，草屯警分局都持续在辖区的热点来进行巡逻勤务，在辖区内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派员布下了天罗地网。

网，也滚动式的修正巡逻以及守望的路线，同时针对了提领热点过滤，并且掌握可能在辖区内提领的车手。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觉得说这草屯小地方齁，查的应该不会这么的严谨齁，那你就错了齁，这现在的远景他们都是非常的掌握资料的齁，如果任何的诈骗集团在辖内分辖内来活动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来指挥线上的警力支援的。而集团的成员他们也不知道，其实早就被警方锁定了。所以当时呢，被通报的时候，他们还是在超商这里来正进行提款的动作。远警当时见时机成熟，也在附近埋伏的警车跟警力一拥而上，帮把这个嫌疑人还有连同超商外的接应车辆一并查获，当场也起获了这个现金超过新台币50万元呢哈，当场是查获哈，而且他还持有非法的毒品等啊，快筛经过确认之后呢，都已经是移送法办。有鉴于潮屯镇的市中心的金融机构还有 ATM 的提款机其实呢蛮多的，而且都是很集中，为了预防部分的车斗反其道而行，不仅是在市中心布下的重兵，也同步加强在市区外围的金融机构还有 ATM 的提款机来巡守，加强这个查缉的一个强度。所以呢，如果说你发现到任何的可疑状况时，你都可以直接来跟警方来跟他们通报哈，让他们去确认一下。那远警也强调了哈，草屯这边在打击犯罪以及毒驾是绝不停歇的，不断的会修正各项的勤务的打击作为，就是全力的要遏止诈欺及毒品毒贩的一个犯罪。同时要提醒朋友哈，不可以相信可疑的讯息，凡是那种保证获利投资的讯息，或者是假装各种网络购物平台客服需求，但却要你私自加通讯软体认证的，这个您几乎都可以判定是诈骗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165。我们说你真的是太慌乱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就把你碰到的问题直接来跟警局或者是派出所这边来联系，把您的问题来通报给他，他都会来为您解惑。或者是利用110报案，或者是到内政部警政署打造仪表板里面的网站来查询，同时也要请这个金融机构超商业者跟大家一起来协助。如果你发现到在 ATM 提款机前有可疑人士时，都可以立即来通报警方查缉，如果查证或许他是车手的话，也会有奖金哦。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道路隆起，目前封闭外二车道，现场实施道路管制中，是只有内侧可通行。好，后方在大丰路到丰原大道现在沿线是车多，朋友听到呼唤来得及也可以提前来改道。目前在台中市接获到的是向上路右转，在五泉西路这里慢车道沿线好像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好，朋友说好像是在排这个速食店哈，快速速食店的哈，也要请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哈，要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现在早上已经快9点了，你不要想说一大早没有什么人车的，星期六的早上几乎也是尖峰时段哈，很多车都已经在路上行走了，所以一定要请您遵守交通规则。现在台中市向上路右转五泉西路的慢车道，这里沿线接获到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

0: 今天天气如何呢？
1: 气象快报，破口立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2: 8:46，收听频道FM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关心天气。连线上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来跟大家会诊天气。杰仁早，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清晨各地仍有些零星降雨，上午各地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中部以北、花东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可能有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一些，建议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略微上升，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30度，中南部30到32度。不过晚上起，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增加，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到了明天周日，由于锋面又会再靠近一些，再加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地区可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整天都有局部大雨或短暂时候雨发生的机会。而中午过后，北部以及东半部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各地的天气相对不太稳定，请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13号环境风场是偏东风转西南风，西半部的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

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也容易稍微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品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好，目前台中市的向双路右转五

0: 封闭的是外二车道，现场实施道路管制中，只有内侧可通行，朋友来得及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现在后方大富路到丰原大道沿线是车多路段，现场是实施道路管制中，只有内侧可通行。新的掉落物在台61线接货南下的129到131之间，房里路段的路间说有轮胎掉落的状况。好，在台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先前南下的 87.6 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呢是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事故是已经排除，车流在消化中。台60线南下 228.3 小心外侧动物躺平，已经是通知处理。国一高架在北上的70公里，就是在孝前路的中线说是有铝梯掉落，也已经是通知处理。国道3号小心北上的171公里的内侧与远桥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中，行车小心。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哦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玻璃室上线喽！
5: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黄建奇。6月15号警察节，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AI 时代刑警的甘苦谈。 AI 时代犯罪变快了，变假了，也变得更难分辨，在刑警的任务没变，就是在真假中找出真相，在混乱中把正义找回来。现在刑警的苦不只是熬夜办案、追查线索、面对压力，现在的犯罪形态变得更复杂，诈骗集团会利用假账号、假投资、假交友，甚至利用 AI 变身变影像，以假资料来取信被害人。以前我们办案可能是追人、追车、追现场，现在办案是追 IP、 追金流、追币流、追账号，甚至追数位的足迹。犯罪变得更快，证据也消失得更快，所以我们刑警啊真的是跟时间赛跑啊。但刑警的肝也是在这里，当我们阻止被害人被骗，帮被害人找回公道，找回他被骗的钱，并把幕后的犯罪者揪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AI 可以帮我们办案，但是不能取代的是刑警的判断，因为案件的背后有情绪、有伤感，也有假的真相。科技可以分析资料，但是它没有办法分析真正的真相。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是做出判断，面对被害人的一切，是我们第一线警察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时代的刑警不只是办案。

0: 的人，更是守住真相的人。 AI 可以制造假象，但刑警的价值的存在是不让假象变成真相。我们追求的是背后的涉嫌人，更是帮被害人心中找回公道。最后我要感谢家里的老婆背后的支持，因为我经常加班出勤，她总是留了一盏小夜灯等待我回家。希望大家在 AI 的时代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对警察工作的理解。祝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1: 祝辛苦的警察大人们警察节快乐。好，6月15号是警察节，陆陆续这几天都会听到他们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辛苦谈跟甘苦之间。现在诈骗的案件非常的多，很猖獗，有时候碰到了跟上现场，哇，怎么讲啊，我吹公安梦乱，因为是不相信呢，他就宁愿相信诈骗集团，也不相信原警的专业。所以如果碰到了什么疑问，或者是当警察在对您这个进行关怀提问，或者是在跟您说明这个案件的时候，请您多相信他哈，因为他是警察，他看过的案件绝对会比你多很多哈，比你听到看到的多更多哈，所以请您要相信他的判决哈，不要只相信那个素未谋面人对你说，哎，我们的爱情是坚贞的，请您汇款。好，我们的这个游戏呢，点数来购买的时候，才可以为我们的美好未来来铺路。这些都不要相信，或者是高投资高获利，这个都不是正确的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请您相信远景给您的建议。海六十一线南下了129到131，房里路段接获到路间有轮胎散落，已经是通知处理。现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目前道路隆起，封闭外二车道，进行道路管制中，只有内侧可通行。好，管制通行导致现在后方大富路到丰原大道沿线是车多。好，也感谢波利斯他们的付出，谢谢警察大人们。这是洪荣宏带来的歌曲《感恩感谢》。

0: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总裁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哦。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到林口平交路段呢，南下车道是正在进行封闭的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的晚上5点钟。台61线双向11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新埔到通宵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钟都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呢，也是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7:30开始到中午12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也是要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外侧车道呢，也是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中午12点钟，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房。

0: 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欢迎在阿珍的路况会诊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道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路前的快车道外侧几乎到有小客车及重机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好，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出现车流，现在丰原的中正路往丰原方向丰原道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龙井现场实施道路管制中，只有内侧可通行，后方的大富路道丰原大道沿线是车多。来收听今天的特质单元少年爱计划。
2: 少年爱计划，
3: 青春生活提案。
4: 我的房间终于重见光明啦！
5: 我今天帮了好多人，
6: 我想让我的铺满变重。
7: 哦，我好想念珍珠的味道。
8: 我的青春很有 idea 哦，
4: 陪你一起老，轻盈共处的一天。
9: 哎，妈妈看到小朋友都特别会送哦。
10: 他怎么发出声音的？
11: 他一从音箱，
10: 然后
5: 靠近自己这边一点，你比较才不会跑掉。他手可以离开。
10: 有，然后再开始用力。
5: 哎，慢慢加压。
4: 我今天呢，有先去跟那个烤地瓜阿伯聊天，然后陪他烤番薯，再去锯木头，锯完之后再去包水饺。第一次跟这么多老人互动，让我有为他们尽一份心力的感觉。
12: 因为我觉得以后如果我也到那个年纪的话，我也想要待在那种大家一起互相帮助的地方，能感受到他们每个人对自己在做事情的那个热爱。
13: 大家好，我是张晨，
14: 我是 Debra。
13: Debra， 讲到老这个字，你的脑袋瓜里面的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14: 实话实说嘛，可能是一直重复的故事，或者是不太灵光的膝盖，还有那种永远都学不会传贴图 LINE 的画面吧。可是我发现，其实老它是一个隐藏版的宝库哦。只要我肯问，或者是你肯问。他们随手掏出来的都是生活大绝招。
13: 没错，其实每个人都会老，也都怕老。关于老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上帝是很公平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这样的课题，而且我会比你早面临到。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实践主题是
14: 陪长辈过一天，少年现在就出发， Let's go。
15: 爱挑战，
11: 等一下，你们品尝一下自己包的水饺。
16: 那我现在包的还是没有很漂亮，我就看心情包。
11: 看心情。
16: 对，没有什么技巧。
11: 洋洋呢？
4: 现在就是可能比较上手了，练了好几个了。
11: 哎，看起来好像有时候比较漂亮哎。
4: 对啊，但是还是有一点松，就是还要多练。
11: 感觉好像站得起来咯。
4: 可以。
5: 拉，
17: 它会透过重力，哦，
5: 是不是就
17: 加把固定这
5: 样？哎呀，自然下水。
18: 为什么？这个跟我刚
19: 虫虫现在是要学怎么
7: 锯木材？
16: 对，我们先要把很大的木棍把它锯成小的柴火，才可以放进那炉子里面。
19: 他叫做，
1: 我叫吉吉。
19: 今天可以帮你什么吗？
0: 你看看那边，他有没有那个柴好的木材？好，如果拿好有好的，你就拿到放在这个袋子就可以
19: 了。好，
0: 我可以烧火。
19: OK， 没问题。
1: 好，
19: 可以。
1: 好。
13: 哎 ，Debra。我觉得你真是太厉害了，你今天又是包水饺又是烤地瓜，而且我看你在那边锯木头锯很久哎，哇，你的体力还可以吗？
14: 小累，但是我是蛮惊讶的，我真的在我以前的印象当中，长辈好像都是在摇椅上面休息比较多，非常的惬意。可是今天我发现阿公阿嬷的体力比我还要好，尤其是

0: 是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那个一直坐在火炉前面烤地瓜的阿公。
1: 没错没错，而且叫他去休息他都说不用不用。
0: 对
1: 对，他说我一定要顾好。
0: 他超级认真的，而且还不畏惧大太阳的折磨。
2: 现在是不是火很旺？
3: 很旺。
2: 对对对，啊，如果不旺的时候呢，就用这一支。
3: 啊，这个是
2: 怎么？这个加注器。
3: 加注器。
2: 上烘。
3: 哦，这是烘哦。
2: 好像管。
3: 哦。
2: 哎，没有风的时候啦，
3: uh-huh.
2: 啊，有风的话就不需要用到这一次啊，它就会很旺。
3: 哇，当气块嘛。
2: 来来。
4: 哎，你什么时候要加中岛？
2: 加中岛要等。
3: 你的地瓜烤好。
2: 地瓜啦，烘第一批已经出来了，啊，第二批看就看那个他们水饺的看那边，水饺都好了以后，他如果又进叫我休息，我就去休息啊；如果不休息，继续烘。
3: 啊，这样好。
5: 打那白
0: 肉
5: 来包水饺，
1: 是啊，
0: 包水饺对我来讲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手感超级生疏。可是今天教我们的那个阿嬷，她快到像是机器包水饺一样，真的觉得自己弱爆了。
1: 而且听说那个阿嬷已经90岁了，
0: 真的看不出来，
1: 我的天啊，几乎是你的好几倍的年纪耶。
5: 你看问阿嬷怎么包的，你看阿嬷的方式，对，她先放线，阿嬷旁边要再弄水，对不对？
6: 那线是就包沿着这个小一圈子，
5: 对。阿嬷应该你问要怎么包，哦，阿嬷说旁边要加水。你看问阿嬷怎么包。
1: 好，不过呢这些事情 Debra 你以前有曾经做过吗？
0: 嗯，大概只有包过水饺，而且重点是包水饺也是very very long ago 的事情，大概是国小幼稚园了吧。可是今天去真的觉得很新鲜，只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盖一个生态村？是因为这些老人家都住在附近吗？
1: 嗯，我想哦，今天来的同学应该也都非常的好奇，为什么在这种乡下的地方会有一个生态村呢？我们就要听听大人怎么说。
7: 青春大补帖，
8: 这边我们有一个组织叫做心灵生态村协进会，那我是秘书长，我叫佑君。这个空间呢其实是村民无偿借给我们的一个空间，6年前开始我们就是都在做社区家访，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在地很多的长者他其实独居或者是双老家庭，然后其实是缺乏照顾，而且他们不知道长照的问题，很多生病啊需要照顾啊，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找资源。那我们也鼓励了很多在地的义工去获得长照员，因为乡下是很长照不足的地方，可是在政策下其实有很多补足不到的地方，例如说像今天星期六，那长照员有些也都要休息，就很多长辈他其实是没有人照顾的，所以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包水饺，就是让大家也一起照顾，然后也一起享受一个欢乐的时光，就是把那个最欠缺照顾的时间我们把它补掉这样子。
5: 你们几个来？
4: 哦，我们有五个、哦，我们都是高中生。
9: 哦，是哦，太好了，太好了。
10: 我是草民，才要问一下，今天这么热闹的。人，你看，人伊搞我娱乐呢，讲我这里热闹的。
1: 没错，佑君秘书长呢提到，因为透过这个生态村的建立哦，落实在地照顾真的非常的关键。而另外呢，今天现场也有一位长期投入高龄长辈照顾工作的郑伯仁大哥，他提到了一个论点，非常值得青少年朋友们去想一想。
11: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呢，表面上面你们看起来是在照顾长辈，实际上是在帮助你们。因为台湾现在是超高龄化社会嘛，其实真正遇到的一个问题，倒不是长辈的一个问题，而是抚养人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过来的一个抚养的一个责任，几乎就会落在年轻人身上。那我们现在做的希望就是说，互助共好，它其实不是说互助共老。共好就是说从年轻人到青壮年到老年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把这个社会的一个结构去做一个改变。以现在2025年我们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其实现在 抚养的一个比例是 46.3%、换言之就是三个人要抚养一位长辈。我们去想一下，以后你建构一个家

0: 年之后，你里面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照顾长辈，哦，所以说真正遇到问题的其实是年轻人。
1: 哎，对吧？根据呢郑叔叔说哈，这个数据显示到2025年呢，整个台湾进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抚养比例会达到46%以上，也就是说年轻人可能三个人要抚养一位长辈。哎，到时候你就已经40-50岁，有可能就是你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压力，你会紧张吗？
2: 嗯，现在想起来是蛮紧张的。其实我知道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压力我需要扛住，可是今天我去看到互助共老这个想法之后，就是大家一起互相 cover， 好像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1: 嗯，其实这也是生态村他们目前在推动所谓的互助共老的想法，那希望说未来把这样的一个观念从乡村推广到都市。那推广到都市，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到底要怎么推，因为我们大门深锁嘛，每家每户都不认识，所以他们是希望说用一碗汤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煮好的一碗汤端到隔壁给你喝，这个汤都还不会凉掉，这样的一个互相帮助、邻里互助的一个观念来推动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3: 就觉得我如果能够94岁还能够来这边包水饺该有多好，他们会觉得自己还有用。哎，不是在家里这边等吃等睡。我妈本来昨天晚上没睡好，然后他很想再躺下去睡，我说买啦买啦，今天换家食堂要包水饺，我们去包水饺好了。他说那不够爱困的，然后你爱困你倒的嘛是困不去，来家你精神就好啊。啊，果不其然一包下去精神都来了，完全没有睡意。
4: 就是是一早，然后大家就来这边集合，还是自己走路啊，还是大家一起这样过来？
0: 其实我刚才有讲，就是说互助共好，我们是想要做到就是一碗汤的一个距离嘛，一碗汤可以端到你家还是热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说，以现在目前看到的长辈其实都在住在附近，那不过他们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必须透过我们的义工去载，或是说外劳推着他。到这边来，其实他们就是每个礼拜都很期待，很期待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时光。
1: 我们现在看到桌上的有一个存钱筒，里面装满了零钱。现在我要请同学们来告诉我答案哦。你们知道这个钱是谁存的？它主要呢是拿来做什么的？
4: 大家来，然后做的这些东西可能卖出去。
5: 我觉得是大家捐的钱，就是因为我之前国小的时候，老师有送我一个存钱，就是他说我们在里面存钱，就零钱，然后等满的时候给他，然后他会帮我们捐到那种孤儿院还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大家就是一个人一个，然后可能就平常有什么小零钱投进去，然后满了就给老师这样，
1: 所以可能是就是身上的零钱把它投进去。
5: 对对对。
1: 哦，好，那西西呢？
6: 我觉得是老人家买水饺的钱，就是他们刚刚有说包完水饺中午要吃的时候要自己买，然后我觉得是那个钱。
1: 好，虫虫呢？
7: 我也觉得可能是要捐出去的，每天来然后有一些零钱就投进去，然后到一定的数量再捐出去。
0: 好，一般看到存钱筒都会觉得说是要跟你们募款哦，有零钱那个投进去哦。不过这边的话我们是提供这样的零钱，好，让你去买东西，因为我知道你们第一次来，可能也身上也不会太多的铜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举例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个大掌柜的在算钱的哈，待会你们看得到，他是94岁，实质的阿嬷。水饺一颗6块钱，或是玉米、地瓜多少钱，我们会问他，让他去动脑。你们每个人就是去买水饺吃的时候，就是让他算啊，阿嬷我吃8颗，他就会去算86、48，他这时候他就会动脑，或者你开始给他零钱，那他就会去算哦，其实就是帮助他做一个脑部的一个复健，也让他觉得说自己产生一个信心。我虽然失智或年纪那么大，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哦，所以说这些零钱的功能是在这边。如果说台湾是2070年，它已经到达了一个1:1的一个抚养比例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你们大概50-60岁嘛，60几岁，60几岁大概就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年纪，你们也慢慢变成一个被照顾

0: 整。所以说你们如果是先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这样的互相照顾的一个习惯，到老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一群人去把你们从家里拉出来，哦，你们很自然的就是互相就集结起来，互相去照顾了，哦，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只是为了下一代在做的一个事情。
1: 啊，我会当做啥我就做啥，我会当来喝咖啡啊，我会当来吃水饺啊，啊，这也是互助啊。
2: 西西呢？你水饺包得很漂亮哎，你这折是怎么学的？
3: 就是把它捏起来，然后让它上面不要开掉，
2: 然后就一折一折的慢慢折。
3: 对。
4: 你只要骨头要顺从这下力量的。对，拉的力量。
5: 我等一下可以加木炭吗？
6: 加木炭？没有木炭。加那个木材。
5: 加木材。
6: 没有木炭。
5: 啊，
6: 可以啊，让你尝尝这个烤地瓜
5: 的
6: 滋味。
5: 对，我要来体验烤地瓜
6: 的感觉哦。
7: 那个已经烤好了，
5: 对，可以卖了。
7: 哎呦，
5: 它都卖50块。
7: 等一下，我一定去买吧。
8: 今天大家真的都非常认真哎，投入度是100%啊。
9: 真的，我对这些同学们真的是刮目相看，没想到他们可以陪阿公蹲在那个气化炉旁边烤地瓜，而且一烤就是3个小时。
8: 对啊，我都说吉吉，你的脸不会太烫吗？
9: 都已经变红苹果了。
8: 是，那你呢？我看你在学劈柴也劈得蛮有一回事的。
9: 其实我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劈木材，就是
8: 手脚并用。
9: 对，一开始我真的找不到那个库塞，可是因为旁边的叔叔太热情的帮助我，一步一步带我慢慢的学，然后我真的找到原来劈木材它其实有一个方法，你很快就劈下去了，
8: 不能用蛮力，对不对？
9: 对，它反而是你要一个手势一下直接搞定。
8: 大家都说今天的同学表现真是太精彩了，你们自己觉得呢？
9: 我给所有人打101分，多一分是要鼓励自己，今天太棒了。
8: 好，自己夸不厉害，我们来听听这个协会的秘书长，看看到底今天同学的表现如何。好，在看他们表现之前，我们先来提醒您，今年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东大路前的快车道外侧有小客车及重机的事故，刚刚已经是移至到路肩，目前后方的车流在消化中。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228.3在外侧东躺平的状况已经几乎排除，持续要小心的就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隆起，现场实施管至中，只有内侧可通行，后方的大富路到丰原大道沿线是车多。来继续看看听听看同学的表现。
10: 我好喜欢他们哦，天哪。
11: 其实对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来是非常激励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学生们他们的参与度很高，然后很自然的融入进来，就是他们不会有那个隔阂感，就是一群非常棒的小朋友，我好喜欢哦。对这些阿嬷而言，他们其实有这样子的讲话，人跟人互动，他们才有机会在他们的生命中再长出一些新的人际关系，对长辈的生活是很重要的。
3: 我们去吃午餐哦。
12: 好
3: 啊，那你也要去吃咯，
13: 因为我们的水饺都包好啊。
12: 啊，你好，
13: 随便吃饭啊，
3: 水饺都煮好啊。
12: 你先去吃。
3: 好
12: 好好，你
3: 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13: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
15: 超辣的，
8: 超辣！你是辣椒放太多，
15: 辣椒加太多，很好吃，而且皮很 Q，
8: 皮很 Q 哈。
15: 这个菜有甜味，因为它是素食的，可是料不会因为素食很少，就是它很丰富。很好吃，就有一种自己手做的感觉，都比较香。而且它也没有我想那种素食的味道，就是吃不太出来，就很好吃。
8: 西西，你觉得吃起来怎么样？
15: 我觉得很好吃，就是里面的馅很脆，因为就是加了很多木耳还有高丽菜，所以里面的馅料就是很充足。然后呢，皮很 Q 弹，很好吃。
8: 好，
2: 同学们，今天生态村的

0: 是非常开心，今天真的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开始我会以为进去到这个屋子里面，好像大家会各做各的，像每个长者都有自己的工作。我很怕是他们就只顾着自己的工作，反而是我们去主动跟他们聊天。可是没想到，当我们一踏入屋子前面的庭院的时候，他们的热情真的让我吓到。我们还没有踏进真的屋子，他们每个人都跟我们很热情的打招呼，而且虽然我们感觉年龄差很多，可是就好像没有隔阂一样，就是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而且也让我真的感受到原来这些长者在这个小小的屋子里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多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面带笑容，而且是真的有一种能够到里面好好休息的感觉，就是好像与外界隔绝，那个地方就是世外桃源。
1: 近乎今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2: 就是可以自己慢慢开始在周边的社区就开始推广这个概念，然后到以后老的时候就不用再去给家人太多的负担，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3: 我是洋洋，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很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住在比较偏大都市，我自己住的地方也是算是一个小型社区，可是里面的长者一整天也都闷在家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去的那样子的村落，就是一户一户的各个人家，然后他们都可以一起聚在同一个屋子里面，然后做各自有兴趣然后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不一定只能在乡下或者是村落里面进行，可以应该要更大的推广到都市这些地方，因为毕竟整个社会的高龄化就一直越来越严重，只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让他们更好的更快乐的生活。
0: 我觉得可以鼓励政府啊或者是决策者说，我们也可以在都市里面设立一个像今天我们去到这种的环境，因为在乡下就是大家都很有人情味，可是在都市里面我们就是都独自的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可能就只有一段时间才会见到一次面，可是呢像他们这样子每个礼拜见一次面，内心就会都会期待见到彼此，然后也会认识不同的新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都市里面也可以设立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而且就是可以把环境弄得更好，就是大家也更舒服一点。而且就是如果说在都市里面也有这样环境的话，会想要把我爸爸带过去，就是因为我爸爸个性比较木讷，他都待在家里，对，他就除了上班以外都待在家里。我爸爸唯一的嗜好可能就是泡咖啡，我爸爸也很喜欢泡咖啡。如果说都市里面真的有这样环境的话，我也想要把他送过去。
1: 你会鼓励你爸爸去住到这样的生态村吗？
3: 我觉得以他的个性，他也不会想要一整天都闷在家里面，可能以后应该是不能喝酒啦，但是他可以泡咖啡，然后他可能去泡茶这样子，然后也有时间跟人家闲聊。
4: 生活不会一瞬间变好，
5: 但会因为你的行动一点一点变不一样。
4: 这里是
5: 少年 I 计划，
4: 青春不只是想，
5: 而是生活实践。
6: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7: 好，接获到新讯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台中系统，有台小客车，朋友说他有点任意变换车道，危险驾驶的情形，车码后码是57，好，周围的朋友要小心了。海61线接获北上 264.1， 东十二交流道外侧接获到有事故，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 281.8， 在内侧车道猫咪躺平了，也是通知处理中。先前国道一号北上的71公里孝前路中线掉落的铝梯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后方的车流在下滑中。南下在 87.6， 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就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也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现在车流在下滑中。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先南下湖口到新竹线 系统沿线车流量大，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会降到50不等。好，过了这路段之后，其余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通行。先前在台61线有接获南下129到131之间，就是在房里路段路间是有轮胎掉落。至于在台61线现在9点进场，预计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台61线福兴交流道北上下匝道封闭中，办理路灯灯杆的修复工程，通过的用路朋友请您注意小心驾驶。台中市的丰原区，好，先前接获到这是在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隆起，现场实施道路管制中，只有内侧可通行，后方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沿线都是车多路段。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家有种下时光机。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的黄金期，推出了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藻坪、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的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的盛宴正式展开。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的难得，百年的蒸汽火车头搭配了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特色的铁道旅游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0: 十三团嘉义亲子铁道旅游规划两日、三日及四日的多元游程，以百年蒸汽火车为最大的亮点，结合了山林景致、特色的观光列车及丰富的亲子体验，打造适合大小朋友同游的暑假行程。当蒸汽火车缓缓驶入阿里山森林铁道，白烟弥漫山林，汽笛声回荡林间，重现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铁道风景，也成为今年暑假最具话题性的旅游体验之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2: 52个全球必访的地方，全台湾唯一一处就是阿里山，不管是林业保育署的林铁处，还是我们嘉义分署，一定尽全力的把整个阿里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把这个阿里山美好的一切带给所有来到这边的人，留下最好的记忆。
0: 走完了海线后，如果你也喜欢吹海风、看风景、感受慢生活，继续走一趟嘉义的海线，从艺术美食到海上游程，规划一趟疗愈身心的小旅行。旅程的第一站推荐来到今年备受瞩目的新地标天来美术馆，就位于嘉义县的义竹乡，是

0: 今年三月底才开馆的全新艺文空间。特别的是，它不是盖在都市里，而是静静地坐落在农田与聚落之间，也被许多人称为农夫的美术馆。嘉义县义竹乡黄正杰乡长说，
1: 平民农民的美术馆如何让大家可以走得进去，都知道说一个美术馆、啊、是不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其实不用，因为其实艺术它本身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遭、我们王龙董事长、开创了这个天来美术馆、啊、也确实爆红。
0: 而最近义竹的就是可以前往布袋鱼市或布袋观光鱼市，无论是鲜蚵、虾蟹、石目鱼料理，还是各式的海鲜小吃，都能感受到渔港最道地的滋味。吃饱喝足后，推荐大家搭乘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布袋海上巴士。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2: 布袋跟东石都是养殖非常多的科，所以它就是一个海上科田，那你搭着船可以去欣赏，也会带着你到蛋糕沙滩。它会被取名蛋糕沙滩，是因为当你实际走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沙子真的很软，踩起来很舒服。
0: 走一趟属于自己的慢旅程，让海风吹散生活中的忙碌与疲惫，从艺术美食到海上体验与夕阳美景，享受最自在的旅行节奏，体验专属于嘉义的疗愈时光。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家有仲夏时光机，我是景广台南分的记者周佑谦，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回见。

0: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欢迎在台湾走透透的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在台61线，先前接获北上的 264.1， 就是在东12的路段外侧接获到是有事故，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至于在台61线南下的 281.8， 小心内侧猫咪躺平，也已经是通知处理中。台72线的施工现在2至31公里，后龙到狮潭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同一个路段的外侧也正进行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双向台61线新埔到通宵路段的外侧有垃圾捡拾及路树的修剪作业，一路进行到5点钟。吉顶到房里的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现在深港大城路段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以及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作业进行着，一路会到5点钟。在台61线现在

0: 北上在福兴出口遭到封闭，办理路灯灯杆的修复作业，一路会到五点钟。双向的大甲龙井内外侧有道路巡查跟动修补，一路也是进行到五点钟。好，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小心行驶。以及台十四甲目前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一路到六月十四号逢例假日都会进行交管措施。早上的六点到十一点钟，管制点的东端在台十四甲 41.5 公里的大余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管制点在台十四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就是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高承载的管制部分则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长期性的施工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现在是封闭施工中，请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通过。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就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也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长期性的施工都请您小心。现在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有自来水管破裂，好，现场道路有隆起的状况，封闭管制中，现场封闭外二车道管制，所以要请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过了，来得及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好，现在在丰原的中正路往丰原大丰路到丰原大道是封闭通行的，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好，朋友来得及是可以提前改道的哈，现在都是在封闭处理中。也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你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就来听音乐。六月份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跟食物有关系的。今天这项食材，有的人很喜欢，但是有的人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今天要分享的是洋葱。听到这个洋葱，你第一个应该会想到的是，这个五月天阿信来写的这个洋葱的这一首曲子。好，我们等一下会听得到，但是要听的第一首，这是由创作歌手游怡婷。当时在2016年发行的个人的同名主打单曲《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这曲风呢蛮俏皮可爱的，它就是以挑食为题材，也要鼓励大家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不顺遂，就像是克服讨厌的食物一样。

你讨厌吃洋葱吗？好，听到这首歌曲，不妨可以学着它里面说的，像是把它切碎，或者是把它切得烂烂的，配着拿铁喝下去。诶，其实这首歌很轻快，很俏皮，但是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呢，还有跟同根生他们发表了一个影片哦，影片里面真的就还是边唱歌边把那个洋葱给制作完成，要把它吃下去。还蛮有意思的，如果你讨厌洋葱的话，不妨可以找个喜欢的方式来吃它。为什么要吃洋葱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富有营养价值的一个植物哦，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植化素，不仅是热量极低的防癌护肾食材，还有丰富的果糖，可以让你的肠道益生值更增加。虽然呢，它在切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心，不过听说是有秘诀的。好，如果要消除这种呛辣感，切洋葱前可以先把它冷藏，切丝或是泡水后呢，就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辛辣的刺激感了。它其实呢，对于护眼抗发炎也是一个很棒的食材。挑选的部分也很简单，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肠胃比较敏感的，生食的部分我们就先缓缓，建议可以把它煮食之后再来使用。如果有服用抗凝血药剂或是有特殊肾病患者的人，适量就好，不要吃太多了。分享的歌曲是跟洋葱有关。好，在听另外一首歌曲之前，先来提醒您，国道一号接获的是南下 264.2， 朋友说在这嘉义路段的路间有汽车爆胎停放。先前台61线接获的是北上 264.1， 外侧有事故，好，目前在处理中。南下 281.8 的内侧猫咪躺平，也有派员前往处理中，都请您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的方向，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龙

隆起，好，这个后方蓄车多路段，现在往丰原，在大丰路到丰原大道是封闭通行的，好，是车多路段管制中，朋友来得及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台汽四

这首《洋葱快乐颂》原本是一首很经典的灵魂乐组合他们所创作的歌曲，好，马文跟汤米他们一起创作的。这首歌是以洋葱层层剥开的特性来比喻人生跟爱，探讨着苦涩外表下蕴含的甜美跟真理。好，后来也被当作是体验人生百态的意象。而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在日本的创作歌手追名林琴跟他的兄弟纯平他们一起来翻唱这首歌曲。当时在重新翻唱过后的这个版本非常受到欢迎，也在当时的乐团中掀起了一波的讨论。国道一号接货等一下 264.2 嘉义路段路间说是有汽车爆胎停放，而国道三号朋友提醒南下132公里过了后龙内侧有自小客车慢速行驶中，9389的小客车。好，朋友说他行车速度比较慢，在内侧行驶中都请您留意一下了。至于在台中市的丰原区，我们持续提醒的是中正路往丰原的方向，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隆起，而现在大丰路到丰原大道是封闭通行管制中，后方的车流是增加中的，朋友来得及我们先改道行驶。好，目前施工中管制行车的一个动态，朋友可以先来改道。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路段。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洋葱，就是杨宗纬的代表歌曲啦，很多人到现在呢去 KTV 唱歌都会来点这一首，这是当时五月天阿信帮他写的词曲。

经典歌曲杨宗纬带来的《洋葱》。好，现在车流增加的趋势，台汽四线东向大里热到雾峰路段50不等的行车，以及国道1号南下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沿线都需车流量大哦，尤其湖口到竹北降到50至40的一个行车速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现在大概是60至80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的行车大致都还 OK。 好，9点59分，待会整点在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见。
1: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会是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以及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进行流量的管制哦。每十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个路段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以及国道3号呢，南下132公里，过后龙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9389的车辆，目前是慢速的在行驶当中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呢，在264.2公里。嘉义的路间有一辆汽车爆胎了，要请大家经过的话减速慢行哦。台88线西行在0公里到 0.1 公里之间，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 357.1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呢有不勾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

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甄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台中交通传来的讯息，现在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1号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都是车多路段。台七四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持续车多。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大坑风景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有车多的趋势。而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隆起，现在大丰路到大社街沿线是封闭通行，也是属于车多路段，来得及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

这是陈奕迅所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梦的可能》，收录在他2015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准备》中的歌。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以及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而在现在台汽四线草湖到雾峰的车流消化的差不多了。好，目前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是疏解中，其他像是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目前是持续车多，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以及大坑风景区的周边道路都有车多的情形。持续在施工的就是在丰原区的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隆起，所以在大丰路到大社街目前是封闭通行的，后方也是车流增加的趋势，朋友来得及我们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在中央分隔岛有施工，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车多，将到50不等，沿线要过了北斗之后才会顺畅。受到这一波这个梅雨滞留锋面的影响，中央气象署在清晨发布了新北基隆的大雨特报，在基隆北海岸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连日的降雨，山区请您慎防坍方落石。今天滞留锋是在北部的海面，各地的天气将会略为好转，气温也会回升，记得把水壶带着，好，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在台61线的路段北上在福兴出口现在匝道封闭，在办理路灯的灯杆修复作业，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

0: 吴声美的歌声新落后国道三号小新北上的161公里，说是过了大甲路间有电动车骑士骑上去了哈。国道三号北上的161公里，过了大甲小新路间，目前有电动车骑士误闯的讯息。
1: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国道三号接货北上的161公里，过了大甲路间有电动车骑士误闯，转达处理。现在台中市的环中东路往崇德路太原路口施工中，后方的车流

0: 是有增加的趋势。而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隆起，现在大丰路到大社街是封闭通行的，也是属于车多路段，现场管制中，朋友来及可以先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要逛展，
2: 听音乐，
1: 看表演，
2: 知天下事，
1: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
2: 认识世界大事。

好，先前都有介绍去台北要怎么玩，那如果是台中呢，住在中部地区，有没有可以按图索骥的一个文案呢？诶，有的哈。如果你是在台中，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一本文刊《样台中》？现在的六月号呢，哇，这里头有跟大家分享了，像是这里有很多网络大升级，还有多达了26间的亲子馆要来跟大家分享，让你感受一下宜居的魅力。像是如果你有拿到这一期六月的样台中，你就会看到这一期的封面故事，这是聚焦了台中市政府从2018年以来推进道路建设的成果。你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是打通了道路的断点，提升了道路的容量，增设了行人友善措施，也逐步的完善了网路的一个完整性，新建了连接外县市的道路桥梁，从威尔的高山到壮阔的海滨，现在呢均衡全区的发展，就是希望带给大家更便利更安心的环境。而这一期里头有一个名人带路，专访的就是台中的新锐导演李全阳，他以细腻温暖的影像语言深刻的描绘家庭社会跟城市的样貌。其实导演有指导多部的作品呢，像是连续剧镜子森林呢，跟今年的新作都很多都是在台中取景的。他也把成长的回忆还有地方风景转化为是影像的语言，把自身成长的记忆跟地方的风景转化为是富有情感的影像叙事，透过了镜头为日常注入了温度跟记忆，也很引起大家的共鸣。好，那我们刚刚说这一期六月份的样台中呢，也有分享了在地时光，这是精选了3间风格不一样的特色素食餐厅。现在素食的餐厅很受欢迎，这样子你就不用怕跟朋友聚餐的时候找不到地方了，你可以看看里头，这带你探索这一座城市的植物性饮食的样貌，在纯粹的食材跟讲究的手艺间，细细的可以感受一下素食料理所颠覆你的想象中的无穷魅力。台中现在也是亲子友好的一个都市，现在亲子馆的数量呢已经到现在扩增了26间，成长多倍哦。今年底呢预计有许多的区区亲子馆要来打标，这一期的六月刊里面呢也会深入了带你来持续强化家庭教育照顾支持的系统成效，包括了一些友善空间的规划，还有一些育儿资源的整合等面向。亲子馆不仅是提供了亲子游戏跟互动的场域，也是串联了学习照顾跟社会支持的重要据点。当然在台中不能错过就是现在新的台中绿美图了，这里有很丰富的书籍艺术典藏跟精心设计的空间，到现在开放以来超过了100万人的造访。这一期的探索城市就有介绍新开放的慢游动场域，这里头是以360度的环形荧幕结合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了震撼视觉的体验，也搭配趣味的沉浸式游戏，成为现在绿美图里的新人气亮点。听起来是一本很不错可以按图索骥的刊物，对不对？我哪里可以看得到，或者是我哪里可以索取呢？其实样台中在台中市各个区公所图书馆

农渔会以及在市府联合服务中心、国民运动中心、亲子馆、台铁台中各站以及在高铁服务中心等都可以免费看得到，可以来索阅哦。也欢迎来多加善用电子书浏览，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市府的全球资讯网来点选样台中查询。先前在台61线北上 264.1 外侧的事故，还有南下 281.8 内侧猫咪躺平的状况都已经是排除。而在国道3号持续要小心的是北上161过了大甲路间，先前有接获电动车骑士误闯的状况，好，现在的行车速度很快哦，小心一下了。国道1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现在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1号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路段。环中东路往崇德路太原路口的虚宫周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以及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道路隆起，现在大丰路到大社街是封闭通行，也是车多的路段，朋友来得及可以提前改道避开，谢谢你的配合。

0: 10:31，收听频道 FM94.5，金广交通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1号南下，在林口 A 出口匝道，小心有黑色狗狗逆向误闯中，已经是通知处理。国一高架南下 55.1 五羊过了机场系统路肩，小货车抛锚，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驾驶站在车旁，也已经是通知处理。目前的国道1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国道3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1号先前接获南下的88公里，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中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消息，后方现在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好，事故排除，车流在消化中，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1号南下，现在湖口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才会顺畅。中部地区的台中系统到丰原50不等的行车，往南走是进入彰化开始车流量大，埔盐系统到园林也是降到50，沿线过了北斗顺畅。好，现在在国道3号的部分，现在接获南下的新店入口外路间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先前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现在是开启匝道移控中。在国道3号有接获北上的161，说是路肩有电动车误闯，通过看到的时候请您行车小心。接获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明显增加，现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也已经是启动管制中。接获台八线的部分，在南投县仁爱乡台八线双向的 79.8 的离山路段，目前边坡有零星落石，造成了电杆倒塌阻断的一个状况，双向现在是阻断没有办法通行，预计要到下午2:30时才会排除。好，请朋友先不要进入这路段。这是在养护中心传来的讯息，现在在台八线仁爱乡的双向79.8的离山路段接获到有边坡零星落石散落，导致于电杆倒塌阻断的状况。好，现场没有人员受伤，不过现在是阻断没有办法通行的，预计可能要到下午2:30时才会排除，也请朋友先不要进入这个路段，先谢谢您的配合。现在在台61线北上的福兴出口遭到是封闭，办理路灯灯杆的修复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也请朋友配合现场的路线来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

0: 阿公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在路况换整后提醒您，在台中市区现在三民路跟金武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好，持续的施工路段，这早上的时候一直来提醒呢，在丰原区这里有道路隆起的状况，就是有自来水管破裂的情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方向台湾大道前，这里是自来水管破裂了，所以道路隆起，现在是过了大丰路的外二车道是封闭管制中，正在处理哦哈。后方的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听到我们呼唤的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了。好，现在都是持续车多的，这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在丰原大道前受到自来水管破裂，所以道路隆起，现在是实施管制中的，过了大丰路的外二车道封闭处理中，后方是持续车多。以及在台八线，台八线的 79.8 的梨山路段，在南投县的仁爱乡刚接获到边坡临近落石造成了电杆倒塌阻断的状况，没有人员受伤，不过双向现在是阻断无法通行，请朋友不要进入啊，预计可能要到下午2:30时才会排除。台中市的环中东路往崇德路太原路口施工中，后方的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排除消息，三民路跟金武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是一次路侧了，后方的车流在消化中。好，现在在进化北路，为了要串联北区及北屯路的重要干道，也提升道路的品质及原本的交通环境，现在有在办理施工的路段，改善的工程现在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在6月12号一路到17号，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来办理夜间路面的刨铺烫平作业，施工期间也会来进行这个交围的措施，都要请朋友配合现场的指挥及标志的引导来小心通行，可以规划走替代道路，好维持你的行车的一个安全顺畅。这是在台中市的北区北屯路的进化北路，包括了崇德路到北屯路的道路要来进行这个共感的建筑及人行道的改善工程，6月12号到17号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钟会办理夜间路面的刨铺烫平作业，也请利用这时段的朋友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先来改道行驶，先谢谢您的配合。

0: 伯利士上线咯。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跟大家分享交通警察工作的甘苦谈。那我们的任务除了大型活动的交通疏导管制，像是跨年晚会、中台湾灯会，还有年节假期重要的交通枢纽、百货商场、高速公路匝道的疏导管制，还有交通事故的处理、分析跟防治，还有道路的交通顺畅，都有赖交通警察辛劳的执勤。我们不分昼夜为市民

0: 服务，提供最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提醒同仁，勤于要多运动，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6月15号是警察节，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1: 时间10:45，收听频道编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6月15号是警察节，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听到他们来分享他们的辛苦谈，也祝福各位辛苦的这个玻璃区大人还有他们的家属们都可以平安快乐。台八线在仁爱乡双向的 79.8 的雷山路段，刚刚接获到有边坡零星落石，造成了电杆倒塌阻断的状况，现在双向是阻断没有办法通行的，预计要到2:30时才会排除。好，先不要进入这个路段了。至于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前，好，这个道路隆起的状况呢，是受到自来水管破裂的影响，现在现场是管制中，过了大丰路外侧2个车道都是封闭管制中的，后方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朋友来得及我们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环中东路往崇德路太原路口现在施工中，后方的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在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今天也表示了，这多日的豪雨已经使得高山地区的水土含水量达到饱和，很多的步道都是非常湿滑的，部分的脆弱路段呢，有时候可能也会面临落石还有边坡坍方及溪水暴涨的风险。这个周末你不要看现在外头天气没下雨，但是都是持续不稳定的，都呼吁登山的民众在必要时我们一定要果断的来暂缓您的行程，或者是来取消您的行程。像是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就有显示了，今天午后中部以北东部以及山区都有雷阵雨，其中山区也要慎防大雨。今天明天受到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持续是不稳定的，中南部要留意大雨或是豪雨，下个礼拜37号之后天气才会趋于稳定。好，那这个国家公园署都表示了，山是永远都在的，不过天气持续是不稳定，中南部有时候还会有短时豪雨的发生。那刚刚有提到说，这连日的降雨使得高山地区的土壤含水量都已经达到饱和了，步道也是非常的湿滑，所以都是很危险的，都希望朋友呢可以灵活的来调整您的行程，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果断的先来取消或是暂缓您的行程。目前如果说你想要前去玉山啊、太鲁阁、雪霸等高山型的国家公园时，出发前一定要先密切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做好严谨的登山计划跟风险的评估，以及装备跟防范安全通报等2项的装备的一个准备。那如果说你要登山的时候，一定要带适合的登山装备，足够的保暖跟防雨的衣物，严防因失温或是受困导致意外了。行间也要注意有没有落石、枯木、步道湿滑等状况，碰到了打雨或是暴雨就赶快寻找安全地点暂避，不可以强行来登顶。好，国家公园署也强调要落实安全跟通报，登山的民众要落实登山留守制度，出发前先下载离线地图之外，也要把详细的行程路线以及撤退的计划留给家属或是紧急的联络人，强烈建议要携带以及租用通讯的设备，像是手机、卫星电话，有的是可以来显示个人指位无线电的指标的，这些设备碰到了紧急状况时利于迅速的来通报求助。好，所以要上山的朋友要掌握天气变化，要灵活的调整您的行程，这是油气安全的基本准则，都请您要持续关注天气的预报及最新的动态。如果进入了国家公园也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好，不可以在现场随意的引火、乱丢垃圾、制造噪音或者是破坏自然环境。

新的落石散落，造成了电杆倒塌阻断的状况，还好没有人员受伤，不过现在双向是阻断，没有办法通行，预计要到2:30才会排除。

knew it. I know it.I know you， 这是泰勒斯的歌声。好，台中市的三民路跟金武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是排除，台60线接货到北上的214桥头路段的内外侧之间说是有散落物的，其需要小心的是在丰原中正路往丰原，在台湾大道前受到自然水管破裂的影响，道路是隆起的，现场实施道路管制中。好，在过了大丰路的外二车道目前是封闭处理，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来及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台中市的环中东路往崇德路太原路口施工中，后方也是车多路段。现在台60线北上的福兴出口遭到封闭，正办理路灯灯杆的修复工程，一路会到五点钟。以及在台中市的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呢好我已经找来了苏云来代班马卡巴海的美好时光，所以会有苏云主持的马卡巴海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送上了最后一首歌，是叶倩文带来的爱的可能，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想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上午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进行匝道一控。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也是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了。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莺歌系统到龙潭都是开启上游的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国道五号的匝道一控开启路段呢，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哦，在台82线的西行28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这里是塑胶桶掉落。台61的双向130.6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呢，有轮替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台北到环北到台北。国三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大溪到龙潭都是车速缓慢。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埔盐系统到园林，台汽四线的大里二道草湖路段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竹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用路驾驶朋友，行车灯、昼行灯记得要打开来哟。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4: 你好，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素云。我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差不多可以用这样来形容，走进了一个我比较不熟悉的地方，因为就是跟我以前播报的地方不太一样，有一些机器啊什么的也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我就像一个新来的，你知道吗？备受学姐们的关爱，在电台遇到同事，每个人都有提醒我、叮咛我，哎，那个什么什么换了，哎，那个怎样怎样咯，然后我就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进来了。嗨，我是苏云，今天带以江的班到小的2点钟。然后你知道，其实啊，就是我以前有讲过，

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要调整座椅的高度，然后左右两边机器键盘在我们左右，然后还有麦克风，还有耳朵耳机的声音。然后我刚刚一开始我就觉得，嗯，这是我的声音吗？怎么怪怪的？好，因为平常的人讲话不会戴着耳机嘛，对不对？哈，这是我们这种职业特殊的需求，所以才会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比较了哈，然后才知道如何好好的运用自己的声音表情。不过我觉得我一直都抱持着我愿意学习这样子的心态，所以即便是这个有变那个有变，希望真实的我以及我们与大家之间的共处的这种气氛好感受是不太怎么变的，还是那么的好就好。好了，欢迎今天的美好时光。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埔盐系统附近，我看是有塞车的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埔盐系统附近呢，目前有一公里左右是只有20到40。台中系统南下这边看起来是有东西散落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在跟国道四号哦，散落物是在国道四号，但是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之间，这大约有162到168左右哦，是塞车的哦，请大家小心点。大概只有40到60左右而已哦。那北部的部分，像湖口到新竹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差不多都是断断续续有车多情形。那现在卡在的是竹北南下以及南下的新竹路段，20到40。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行车状况 OK， 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也不错哦。对，今天说是有跟新竹台连线嘛，哈，就是新竹台连台中分台的节目，所以也欢迎新竹地区的朋友加入。台中市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之间流量比较大哦，然后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子也比较多一些些。台中市的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带这边有工程，环中东路往崇德路太原路口这边也有施工。丰原的中正路这一大早就说那个自来水管破裂哦，路面隆起还在修复当中，往丰原方向过了大丰路外侧两个车道是封闭，还在进行路面的抢修，也请朋友们留心一下了。那天气的状况好像有稍微比较缓和，雨没有在一直的下这样哈。那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地区事件上比较不清楚啦等等的，这些都请大家要小心的留意哈。那当然刚刚提到的几个路况比较多的路段也别忘记了。好，那有路况资讯0800-000-123，再麻烦你告诉警广。现在是11:08。来听的是吴汶芳的《有个远方》。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舒维，舒维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新闻的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现在丰原区中正路上靠近丰原大道有自来水管抢修工程，有封闭中间及外线车道，仅剩内线车道可以行驶，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小心驾驶。接着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南屯驾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偏大，台中驾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趋势。现在我们同仁在台湾大道与环中路口有疏导守望岗，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小心驾驶。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西向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上匝道的车流。在东行大里二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建议要去国道三号的民众可以提前下大里二交道，改走台63线中轴快速公路，再接国道三号，可以节省你宝贵时间。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潮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现在百货公司金光三月与大圆百目前有要进停车场的车流，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在崇德路与崇德19路口周遭目前车辆偏大，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目前车多，拉拉坡卖场记德路与乐二路目前车流增加趋势，南屯好事多大卖场现在有要进停车场车流，另外其他各大卖场目前车流建设正常。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舒维，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呢，刚刚舒伟有稍微整理一下中部的状况，不过我看路网图上面啊，在国道一号上是有这个事故比较拥塞的啊，在国道一号南下 199.7， 这是在彰化路段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目前已经开始塞车了，过了彰化之后呢瞬间会降到20到40这种速度啊，然后南下往前呢 201.4 又有东西散落，这个快要到花坛站被跑道之前啊，所以彰化往南走会有1234大概3-4公里呢，车速是还蛮慢的，请大家要小心点了。

0: 那北向的话216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也请朋友们要小心哦。
1: 伯利士上线咯。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11:16进行的是美好时光，我是秀云。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之间，刚刚提到比较拥塞的路段，请朋友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哦。那另外 164.4 公里，原本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这个也还在哦。所以今天虽然天气感觉稍微没那么这个猛烈的下雨哦，但是路况还是不少，请大家雨中行车啊，或者是就是视线比较不明，或者是已经塞车的路段，格外的要小心安全。0800000 ES3 有路况告诉警广，中部请您按3。

0: 维里安唱的歌曲《很久很久》，希望塞车不会很久啦，对不对？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然后痛苦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比较久，对不对？好，这也许是我们情感上的纠结吧。好，来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杨梅之后呢，指标呢大约在80公里开始塞车哦。从这个湖口之前就过了杨梅之后呢，靠近湖口就一路车流量很大，一直到新竹系统。那这是南下的部分，往南继续走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台中系统这边有事故啊，164.4公里有事故发生，内侧两部小客车，然后呢，它后方就是回堵到后里交流道，往前到台中系统之前都还是大概只有40到60的速度啊，沿线流量很大。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在彰化路段199.7公里，彰化路段内侧也有事故，已经在拖吊啊，拖吊车据说是来到现场了，但在过彰化之后呢，这里是红色到紫色之间的路况，也就是大概20上下哦，比较缓慢。彰化路段南下哦，现在大概有3-4公里是只有20上下左右而已哦。好，然后往前的话呢，就比较没有问题，也就是过了彰化事故地点之后，还有一个掉落物在201啊，这个掉落物过了之后就会比较顺畅了。那北向的部分呢，在大雅系统附近有一点点缓慢，60到80，还有呢就是在湖口湖区路段啊，湖口湖区呢到湖口交流道目前也是只有20到40，车速是缓慢的。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之间是 OK， 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也是正常。台七四线在崇德到潭子之间哦，是40到60，是比较缓慢的。那台21线哦，在这个望高路段116到117之间呢，有零星的落石哦，这个要再当心一点点哦。好，那台中市的部分呢，像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之间流量也很大，环中东路往崇德路太原路口是周围车流量也是大的，还有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有工程，目前经过的时候也是在小心些。还有丰原中正路在丰原大道之前中外侧因为水管破裂路面隆起，目前这个是还在进行维护当中，也请朋友们小心。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

0: 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有朋友跟我说，在国道一号南下199.7公里的事故车辆已经没有看到，确实我们也立刻收到了讯息啊，已经拖掉完毕了，不塞车最好，但是请大家还是留心刚刚有一点塞车的路段啊，不要一下子就放开你的油门哈，还是要稍微踩一下刹车了。11:26进行的是美好时光，这里是94.5今天新竹台也联播台中分台节目。

10:30进行的是美好时光，我是苏云。好，目前在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南下 199.7 哦，彰化事故呢已经排除了，然后掉落也排除了。不过看起来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哦，彰化路段依然是流量比较大一点哦，速度是没办法立刻快起来，在指标197到202这将近有5公里哦，速度不快哦，要请保持安全车距哦。那另外刚才也有另外一个事故是在台中系统附近，这个也接获到排除了，164.4公里内侧两部车事故现在排除的，同样的这个路段依然是流量比较大，从后里到台中系统之前也大约有4公里，只有40到60的速度。那南下湖口一直到新竹北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都是只有40到60啊，双向这个湖口新竹路段依然是流量大的。台八线在仁爱乡的这个79.8离山路段啊，离山路段路面有一些零星的落石，造成电线杆有这个倒塌阻断啊，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在指标的台八线79.8公里的离山路段。那台61线北向214桥头路段原本有掉落物，这个也已经排除了。好，总之这个路况一直会有变化啊，所以随时随地听金广哈，掌握你的方向。这首歌是西城男孩的 Uptown Girl。

这首其实是老歌。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写说，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个报道是讲的全部大概罗列了十几首都是英文歌曲，然后刚刚那一首就是其中一首，就是你听了会心情愉快的歌曲之类的哦。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些人他很喜欢听慢歌，因为慢歌可以让你沉淀，那快歌有时候就尤其你在开车的时候不知不觉会觉得一直很想要踩油门，像我如果觉得开车的时候听快歌确实是心情会比较愉悦是真的，但不自觉会一直想要奔驰起来。好，所以请大家不要超速。好，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应该说是林口，林口到麻豆呢，现在看起来是在南向湖口到新竹路段是40到60，南向新竹是20到40车速慢，后里路段是20到40，后里路段这里呢是160到162，哎呦比刚才好一些了，但是剩下2公里是只有20到40的。那丰原路段是40到60，南下过了彰化系统之后，靠近彰化因为先前有事故跟掉落物哦，所以呢目前南下呢在196公里到202公里依然是流量稍大哦，还是要请朋友们小心。北向的大雅系统跟其实双向啊，大家在大雅系统衔接台七的四线的部分呢都只有60到80哦，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那往北走的话呢，像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40到60，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是都还不错，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行车目前是 OK 的。那台七四线在东行线高铁往这个南屯二方向啊，目前只有40到60，也请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了。好，刚刚我们说这个伤心人别听慢歌，我那时候看到还有这一首，这也是我以前好爱播的歌，这真的是很老， I Will Survive。

这首歌真的是蛮老的哦。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报道啊，他就说有些歌曲哦，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沉淀一下，就不要

听太听太快的歌曲。可是呢有另外一种的这个研究说，如果你听的越慢啊，其实真的无助于疗愈，你可以听平静的。有些人会喜欢听那种什么水晶音乐啊，或是有潺潺流水的声音，或者是像雨声，它其实是的确可以让你心情比较平静一点。那种状况应该是你的心情已经在喷火的，有没有怒气的时候，可能就要听这种的。可是如果你本来就属于那种非常的沉闷的啊，已经卡关了，就觉得实在是动不动就忍不住要流眼泪的那种悲伤状况，事实上确实也不要再听，一直沉溺让自己在这个不好的情绪当中哈。所以快乐歌曲的确是有它的必要性，而且它跟它的节奏有关系。它根据这个研究是说，让人家感觉比较好的音乐平均的节奏是比较快的。那一般的歌曲的节奏是每分钟118拍，快乐的音乐是介于140到150拍。那音调呢都是比较大的调子哈。那至于歌词是不是越来越快乐，好像也很难说，因为有时候那个节奏很快的歌，可能他的那个歌词听起来都很愤怒啊。然后呢，比较就是比较平静的歌曲，也许他的这个歌词是peaceful 的，就是你会觉得哎是阳光灿烂的，是正向的哈。这也未必哈，只是看作曲家作词人他们如何搭配吧啊。那不知道你刚刚听了连续两首会让人快乐的歌，是不是真的有感觉比较快乐呢？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那都是好听的西洋老歌了哈。因为我看到报道是英文的，就是不是英文的，我是说他们讲的是国外的研究，所以他拿的是西洋歌曲。像他就列了十首嘛，那我刚刚就已经播了当中的两首。第一首啊，他列的是那个 Queen 合唱团的 Don't Stop Me Now 这首 Don't 我差点自己唱起来，反正就是那个，如果你听过，我大概知道就是 Don't Stop Me Now 他是怎么唱，就是非常的有力量的一首歌曲哈。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资讯，五卡赫吧。来哟，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啊，一直到又有一个事故发生哈。好，这是北上的91竹北路段呢，目前有个事故的符号出现了，在北向哦哈，竹北路段现在有事故。那我要说的是，南下湖口到竹北之间现在流量大，南下新竹是20到40，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些的。再来是后里哦，刚刚那个后里到台中系统的状况已经稍微收敛好喽，比较没那么长的塞车了。后里目前是20到40，请大家小心。台中系统附近是40到60，流量比较大。彰化路段也是一样哦，彰化系统过后，在靠近彰化的时候呢，大约有3公里在40上下，也请朋友们小心，这都是南下的部分。那在北上的话呢，刚刚提到竹北路段有个事故哦，那过了竹北也不要轻忽哦，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目前呢是40到60，也是车速比较慢的，请您小心了。啊，就是如同这首歌，越听真的是会比较振奋一下心情的感觉。我就记得我几年前很疯那个五月天，我们那时候去看那个乐团嘛，这首歌是必唱的，很适合热场的歌。

0: 五月天相信的人别听慢歌。好，国道一号南向的199.5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啊，内侧现在有两个车辆的事故，两部车事故在199.5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好，这个要小心哦。好，那请大家在已经塞车的路段更是不要轻忽，常常会有二次事故，或是都还在消化又发生新的状况啊，那就会路来路等勾勾顶哈。就是永远都消化不了那种感觉哈，大家都要多注意一下，多认真的专注的开车。那国道一号还有一个北向的91公里哦，竹北路段这还也有另外一个事故嘛，也还在哦哈。国道一号北向91公里竹北路段的事故是还在的。那往北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目前是40到60车速慢，然后湖口服务区往南也是40到60，南向新竹路段20到40走走停。停，南下的后里交流道附近只有40到60，台中系统前后也是哦，就是过后里没多久，大约在164哦，靠近台中系统到丰原之前168，这里有4公里只有40到60，也是缓慢的。那南下的彰化就是刚刚说已经在消化，结果199.5又有一个新的事故哦，所以要再留意一下，通过彰化系统过后，快要到彰化的朋友，你会感觉到前方有人在排队了。这时候我们就提高警觉。那既然说目前我们掌握到是内侧，你就小心通过中外侧啊，就是早一点见机行事啦。我们变换车道当然不能说变就变，你自己要判断嘛啊，什么时候再安全的先打方向灯啊，打一小段时间再变换车道。开车最讨厌那种都不打变换不打方向灯的人嘛，对不对？或者是那种说变就变，谁知道你现在要变，对不对啊？所以要提早的打啊，告知一下前后左右的车辆。那在这个台七四线东行线的高铁啊，往东行的方向到南屯二之间40到60车速也是缓慢的，要当心。台八线呢，在79.8梨山路段，目前零星的这个冰坡落石，还是小心哦。好，这个天后状况不是很佳，如果你在的地方，尤其像如果啦，如果说你是走这个山区的啊，要留意，可能过这几天下雨下成这样哦，就会有一些零星的落石，就请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了。那当然路况随时会有一些变化，如果说有看到新的，再麻烦您提醒啊，让我们来通知更多的用路朋友，0800-000-1003，感谢您。
1: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

0: 要自重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0: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

0: 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别忘了国道一号北向91公里竹北路段有事故，国道一号南向199.5公里彰化路段有事故发生。

潘嘉丽唱的 Hello Hello，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199公里，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这个事故发生哦。好，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路网图上面显示已经排除的感觉耶，199.5公里哦，彰化路段内侧两部车事故啊，应该是排除了，不过它还是塞车的哦，在彰化交流道前后留意一下。那北向的91公里竹北路段啊，我看路网图上面的事故符号也已经消失了，那表示处理完毕。不过一样哈，在国道一号北向的竹北路段、北向的湖口路段以及南向的湖口湖区到竹北新竹路段都是车速缓慢。

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中午的12: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增加，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也是车流增加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4公里过南山路的出口外线车道有两个铁片掉落，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共是开启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双向大甲到龙井内外线是轮替有施工巡检，一路会到下午的5点钟。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8.1公里过中埔交道的中间内线有塑胶片。国一的南下39公里林口 A 路段呢，外线有黑色狗狗。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外线有小鸟躺着不动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11.2公里过安定交道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70.1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有铁板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环北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走走停停。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50公里左右。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昼行灯，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12:05，进行的是美好时光，我是秀云，今天来带这个以降的班哦。丰原的中正路，在丰原市区，在丰原大道之前，中外侧自来水管这个抢修工程哦，目前还在持续的进行。那过了大丰路之后的外侧两个车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后方呢，请大家小心哦，在大丰路，就是哦，就多马得好。我的路况调掉了，好，这个大丰路哈、哦，过大丰路之后呢，到丰原大道之间车子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好，再讲一次哦，丰原的中正路在丰原大道之前的中外侧，因为自来水管破裂，所以现在在修理当中，在进行抢修啊、哦，所以目前是占用外侧两个车道，大丰路到丰原大道之间，现在车速就是比较缓慢啊、哦，请朋友们小心。那这个是丰原一大早就接获到的了哦。 好，那其他的话呢，在国道的行车状况，我们刚刚稍早有提到，有几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像国道一号北向的91竹北路段事故排除了，现在竹北就是大家在新竹过后往竹北方向是60到80往北走的啊，有比较缓和了。那南下的话呢，湖口湖区过后到竹北之间，目前是40到60，往前在新竹系统之前都是60左右啊，到80之间。那来到了中部哦，后里这边都不塞车了，现在是剩下台中系统到南向的丰原40到60车速缓慢，还有南下彰化交流道40到60也是车速缓慢哦，现在都比之前好一些些，可能也是因为中午休息时间有些人要去假奔哈，那吃饭时间呢路况比较好一点点，路上的车没那么的多，但也别轻忽咯。那在这个台七四线我看一下，目前是一样东行线的高铁附近啊，40到60比较缓慢。

有陈空唱的歌曲如樱花般美好的你，台中市哦，在这个台中交流道附近往黎明路哦，南下匝道出口这边车子蛮多的哈、哦。然后南屯交流道下来往丰往环中路的方向呢，北向的匝道也是流量比较大。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和南路到惠中路之间车子蛮多的。那新光原白和神洲际大坑风景区周边都车多。哎，请问大坑风景区为什么车多啊？今天早上如果没下什么雨去走走步道的朋友是不是比较多呢？前阵子大坑的步道好像有重新维护，对不对啊？我好久没有去了啊。好，那如果这附近车子蛮多的话，我想大家也不要乱停车哈，因为每次去大坑爬完山下来，我们都要去吃那个藕泥嘛，对不对啊？大家都知道的，看你要选哪一家。然后那个藕泥真的是很厉害耶，那边都会塞车，而且呢都会有自己的停车场，你看规模之大哈，好恐怖哦。但是就是一种你流汗之后给自己的奖赏，你就觉得其实人家就会说，哎，你们不是很爱爬山吗？对，它跟减肥是两件事好吗？不要看着我的身材说，哎，你不是很爱爬山吗？哦，爬山不是来减肥用的，它是来让你的身心舒缓的好吗？因为爬完山下来吃的热量更高，好不好？好，前阵子有去爬山，我觉得我好棒棒，就是其实很久没有认真爬山，可是被一个蛮重的东西，然后去走走路这样子，其实都会质疑说，我到底为什么在这里这样子？所谓何来？我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然后我为什么那么累？然后可是爬完就觉得哇，身心舒畅。有些你无法用什么事情解决的，也许在那个当下，你可以得到身心灵的暂时的放松。好，我觉得是有用的。每个人的方式不同，我就是那种牙疼脚痒的时候，或者是那种觉得我好脏，我要出去，然后就会跑去爬山或是走走路都好。那你知道像那个走走路现在不是有那个玩游戏吗 ？App 有没有？皮什么有没有哈？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奖赏啦，是 OK 啦，就是走一走，它就是会开出一些花嘛，然后会有一些小礼物嘛。那但是如果你每天两点一线，就是上班跟下班，家里就是大概你去的地方不出那两三个地方，你每天的那个可以打的蘑菇都长得一样，就觉得已经有点没趣了。所以你就必须要走出去，你走出去才会去别的地方，你才有别的明信片可以收啊，听懂了就懂了，听不懂就算了。但我是一个从小到大不玩游戏的人，我最近也有在玩就对了，但他就会让我的手机很热，然后很好笑，我就说，哎，我的手机哦好像快不行了。然后我们家人就说，那你把那个游戏卸除就好了，就不会羞羞嘿啦，你个人都丢了哈。但是它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小疗愈啦，我个人觉得啊。好，12:15，你吃饭了没？要记得去休息一下，吃个饭哦。

0: 国立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

0: 太谢谢活力宴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别忘记了丰原中正路往市区方向啊，在丰原大道之前中外侧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目前在抢修当中，所以呢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哦。来听的是陈慧琳三秒钟。

陈慧琳的三秒钟。哎哎哎，我跟你们说，国道一号啊，南下 198.4 彰化路段又有事故了，这是我坐在这里第三起了哈，就是同一个路段哦，一直来，所以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已经塞车刚排除的塞车路段哈，就是事故排除了，可是他在塞车，然后就可能又会事故这样子。现在我看彰化路段根本就没有塞车，可是有一个新的事故在 198.4 跟刚刚之前的199啊什么那些都很类似哦，都是在南下的彰化路段，所以请大家小心哎，开车真的要专注点哦。那湖口新竹路段双向都已经恢复正常，全部都是非常顺畅的状况了。今嘛本德喜村彰化这个事故哈、哦，要小心些。那国道三号目前在中部我看也是都不错哦，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也是挺平静的。那台七四线就要注意一下了，往彰化方向在西屯二到西屯一流量有比较大，那往这个北屯方向，从彰化到北屯方向呢，这个在南屯一二，就是过了高铁之后也有一两公里，40到60，感觉车速是比较快一点点的。你知道像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大坑风景区附近车子多，就是感觉附近蛮热闹的，也许很多人去做了些运动，因为下了几天的雨啊，如果今天早上如果不下雨，地上虽然湿湿的或者是开始渐渐干了，去活动活动筋骨是还蛮好的。而且我觉得像那种大众化的路线啊，就像菜市场这像菜市场 这一句话不知道有没有正面评价或是负面的感受。总而言之，对有些人会觉得啊，这老人来去下杯菜哦，有的人去爬山顺便买菜回家哈，去买个竹笋啊，或是旁边的那个草啊、桂之类的哈。啊，我的人孤僻嘛，对不对？大家知道，所以我不会走大众路线，我最多我会走3号、4号、5号之类的了哈，2、3、4、5之类的。好，那其实就算家里也其实很多人，山上还有人都很泡茶泡咖啡，开心的不得了。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你登完山的一种鼓舞，对不对？到山顶就吃个午餐啊，自己带的小零嘴啊等等的，很开心，对不对？然后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说我前阵子其实是到韩国济州去爬那个汉拿山，然后汉拿山就是他们韩国最高山，其实它就是有一点，它不高，不到2000公尺，但路程上也是类似这样，就下过雨之后湿湿的，所以我马就窜了，你知道吗？也爬很久哎，真的没有想象中简单呢，本来以为很简单，我就轻忽了它，但是当然就顺利爬完了嘛。那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个经验给我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我自己的感受。你在台湾爬山哦，你不要说什么多难的山，就是郊山大众化的那种路线，你是不是？就是一路上会遇到人家跟你说早，好不好？搞炸哈，在台湾我们都会说搞炸哈，或者早哈，在就是我们或跟人家交汇的时候，或错身而过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而且一路上一直回答，有时候你疲累了，你在那边爬的要命，就是很累的时候，还会有人跟你回，就是我就是跟你打招呼，那你是不是要回，对不对哈？然后有时候我逃累累了就跳没，然后结果人家跟你问早的时候，你就当说哦好你好，来早安你好这样子。那我的观察是什么你知道吗？韩国跟日本，我日本跟韩国我都爬过山，日本爬山很多次哈。那日本爬山呢，他们会说 Ohio 对不对哈，但他的频率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多，但会有，只要有人先讲他，就是你就回，你先讲人家也会回。然后我就发现韩国人比较安静，好，虽然我去爬的路线都一定会有别的国家的人一起来爬，那我就观察，像韩国我们都会说안녕하세요，对不对？这看韩剧会总会这一两句吧，안녕하세요，然后就觉得哦，还是有人讲哎、欸，我很久很久之后终于遇到有一个人讲，然后也有人讲类似哎、欸，糟糕，那个韩语忘记了，就是 sorry 借过一下那种，就是打扰了这样子，那句韩语你。我现在熊熊忘记，但是看韩剧常听到嘛哈，然后我就觉得诶，很有趣的观察。从这里我感觉到，从这种爬山的短暂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台湾真的很热情，就是山友之间的呼应很热情。但是他们的规矩一样哈，像汉拿山也是不能放垃圾的哦，一路上都很不错哦，大家都会把自己的垃圾带下山哈。那我觉得这很好啊。那我是想到一件事，就是
台湾不是很疯韩剧嘛，哈，那很多人爱韩剧爱的要命，我是不太熟，不太那么的熟，但偶尔还是会看，所以我对于韩语的熟悉度就是不，当然不是不

要真的会讲，而是你听得懂一些关键字，就像阿尼哈塞哟、沙朗黑哟，这个你游来游去的，你大概会知道吧，对不对？然后我是要说什么？我讲了这么久，我是要说什么？知道？就是，我就卖场买东西，因为我就想要买一条那个睡觉可以用的裤子，然后就是大妈韩国阿祖妈在穿的，很舒服，然后我就看了很喜欢，我就买了。然后那个店员因为是观光化嘛，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来自国外，所以就问我们来哪里，我就说台湾，然后他就说。他就愣了一下，本来因为我是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中国大陆啊，我就说台湾，然后结果他跟我回答什么你知道吗？还好我听得懂那一句韩语，我就是我现在想要表达就是这件事情，主啊这样子，我想说主啊，不是那个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主啊，他是主啊，类似啊，好，因为我发音一定是不标准的，这是什么意思？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哦，我听得懂这句话真好，就是这个关键字是很重要。他说主啊，然后我就说 Thank you, 阿里嘎多。然后我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回人家阿里嘎多？我就啊啊啊啊，熊熊，就是突然会想到这样子，就是这一个韩语而已，不是这个外国语，这就不对，我就说啊。卡萨米达，然后才愣了好久，你知道吗？好，跟大家分享我的糗事。我、哦、最近糗事超多超多，但不便，有些东西真的不便在节目跟大家说，但是我真的最近发生了很多生命当中不好的事跟糗事都有。当然就是你把出去爬山出去玩当做一件好事，那你就还蛮好的啦，哈，总是要有好事发生，对不对？来这里上节目跟大家聊聊天，我也当做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好，台七十四线东行线24.5公里有两部车的事故哦。台七十四线东行线24.5公里外侧两部车的事故，在太原路段。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3号星期六的京广午间新闻。今天随着锋面逐渐远离，各地天气稍微稳定，但气象署提醒，今晚起西南风将逐渐增强，而且锋面预计在明后两天接近，到时候各地的降雨将逐渐增加。请听报道。
2: 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锋面北移到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

0: 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日到下周一，封面位于北部，中南部地区需要留意局部豪雨。
1: 今天随着封面逐渐的远离，各地的天气会稍微稳定一些，不过中午之后要留意午后大雷雨的部分。预计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到明后两天封面会稍微接近我们，到时候各地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些，整体各地的降雨又会逐渐的增加。预计到下周后期之后，天气才会慢慢稳定下来。
0: 气象署表示，下周二封面逐渐远离，但水汽仍多，西半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下周三四降雨范围缩小，南部及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展望端午节连假，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天气更加稳定，但还是需要留意午后局部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太空探测公司 SpaceX 正式挂牌上市，收盘上涨 19.22%， 首日交易市值约达 2.2 兆美元，居全球第六大企业。创办人暨执行长马斯克身家暴涨，成为首位资产破兆美元的富豪。道琼旗下的巴龙周刊分析指出， SpaceX 日后股价表现牵动市场对高风险科技资产的承接能力，同时也将影响 AI 叙事与科技股信心，新建火箭的试飞表现将是一大关注重点。工研院宣布与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正式签署契约，成为美国绿色无人机系统第一个海外第三方评鉴机构，帮助台湾业者加速取得资安及品质认证，打入国际市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3: 3, 2, 1, turn and activate.
4: 工研院无人机评鉴机构启动仪式宣布正式成为美国境外第一个绿色无人机系统认可评鉴单位，包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汉翔航空工业董事长曹静平、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等人都到场见证。工研院董事长吴正中说，
5: Green UAS 在美国之外唯一的验测基地，全工研院都会全力 support，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未来产业的一个新蓝海的起点，包括 robots 还有低轨卫星都会是同样的一套。
4: 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执行长麦克罗宾斯表示，台湾成为第一个合作伙伴绝非偶然，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这也是向各界发出的坚定讯号。
6: It was not an accident that we chose to partner with Taiwan. I say often that democratic nationsMust work together to secure democracy. There's a signal to our friends and to our adversaries that AUVSI stands with Taiwan.
4: 工研院与产发署表示，目前已经与汉翔工业启动测试合作，可以加快一半以上验证速度。台日韩多家公司都已经取号排队，让台湾成为亚太供应链及市场的枢纽。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知名求职网进行马年毕业季招募与求职禁忌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有 97.7% 的企业表示有聘雇应届毕业或刚退伍新鲜人的计划，学士平均起薪33,176元，研究所平均起薪35,941元，三项数据都创下13年来的新高。记者李奕晨报道。
7: 针对新鲜人履历表内容求职禁忌，知名求职网调查结果显示，前三名包括自传完全空白、个人资料不完整或有误，以及没有履历照片。求职网分析，职场新鲜人向往行业包括餐饮业、观光业、饭店业、空运业等，目前处于缺工重灾区。随着消费人潮回流，业绩反弹，资方计划积极扩点展店，持续释出职缺中。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也提醒，撰写履历表有三要。三步原则，
8: 首先要附自传，要有照片，要精准无误，还有不一稿多投，不是交友自介，不写网络用语。
7: 后续若进入面试阶段，也有三要三步原则。三要指的是要服仪恰当整洁，要实问实答，要全程专注。三步原则则是不迟到或放鸽子，不装熟，以及不当妈宝或靠霸族。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2026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美国今天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美国也在上半场就发起猛攻，先是靠着巴拉圭乌龙球在开赛第七分钟就先持得球，巴洛根更是在上半场就梅开二度， 尽管巴拉圭下半场追回一球，但

0: 最终美国还是以4-1取胜，写下今年世足赛三支地主队首战都不败的纪录。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扣除学校体育课，40%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2次，运动趣味性能更有效提升参与率和持续性，而新兴运动匹克球在校园中相当具有发展潜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1: 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2次的也高达30%。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2: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1: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3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警察节前夕大扫毒，扫荡越籍人士 KTV 毒窟，当场逮捕2名负责人及7名移工，并查获大量2-3级毒品与高达1.5公斤的毒品原料。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警方攻坚进入现场，音乐声不断。永康分局日前接获线报，辖区有外籍人士私下经营越籍专属的 KTV， 夜夜通宵举办毒品轰趴，经多日缜密搜证，警察节前夕结合友军强势攻坚。副分局长洪百亮说，
4: 本分局见时机成熟，于警察节前夕联合友军强势攻坚，持搜索票及拘票查获丁姓祖贤等9人，查扣现场赃款80,000余元，大量2-3级毒品及高达1.5公斤之3级毒品原料，及时拦截毒品流入市面。
3: 警方表示，这个越式 KTV 隐藏在永康区中正北路不起眼的铁皮屋，专门招揽越南籍移工进场消费，并提供多样毒品供其试用。专案小组冲入包厢突袭，当场拘捕丁姓、黄姓2名负责人，并带回现场7名越南籍涉案男女，其中还有3人是失联移工。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丁姓、主嫌等3人经台南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桃园地检署扫荡选举赌盘，杜绝妨害选举公正情势，巡线破获境外虚拟货币下注相关平台，一举送办4名犯嫌。记者静杰报道。
5: 本案桃检指挥桃园市警局刑诈及中立芦竹分局会同金门县警局刑诈联合侦办，先查获廖姓被告透过网络连线境外开设的2026台湾9合1选举党内优胜者虚拟货币下注选举赌盘平台，后经扩大清查，在查获涉案张姓被告等3人，检方侦查终结，审酌被告等人坦诚犯行，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予以缓起诉处分。桃检相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6: 被告等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以网络方式进行选举赌博罪嫌，并审酌被告4人坦诚犯行，犯后态度良好，缴回犯罪所得，均预知还起诉处分。
5: 桃园地检署表示，鉴于该平台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等值美元稳定币投注，由其跨境流动迅速、高度匿名以及追查不易特性，恐成为境外资金不法赌盘介入选举的新兴管道，因此严正呼吁民众勿参与下注，避免触法面临刑责。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

0: 控制。记者游楼淳报道。
1: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2: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不要把他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1: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与资讯传播变迁。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与史料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中的资讯传播变迁。台博馆馆长陈登清表示，展览从街头宣讲、地下电台到网络社群，以不同年代媒介演变为主轴，呈现科技如何改变社会沟通模式。
4: 就从传播技术发展啊，工具的利用啊，受众怎么样子能够理解？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会牵涉到传播内容跟它的诉求，这些都是用非常多样面貌来跟社会沟通。
3: 文化部长李远则指出，追求民主的人们透过科技突破资讯封锁，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如今面对资讯爆炸与假讯息泛滥，更需守护台湾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
5: 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亲眼看到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台湾走到今天这样子一个民主社会，这是多么幸运。然后自己很幸运的也参与了其中一些活动。
3: 时代的讯号特展自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号在台博馆铁道部园区展出，期盼引导民众思考媒体、科技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竹市客家会馆举办手作生活客家工艺特展，展期从即日起到8月29号，欢迎民众前来参观客家工艺的文化底蕴与生活美学。记者张玉云报道。
6: 手作生活客家工艺里的日日好光景特展，以传统与当代对照视角出发，展出竹编、木作、陶器等精致的细物，呈现客家工艺的细腻技艺以及生活价值。秀市副市长林坤汉说，
7: 透过这个特展呢，让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些过去的这些容器石器呢展现在这个会场，让所有的这个青年朋友甚至于来这边的游客呢可以重温或者是重新的认识客家文化的一些展具。来到会场啊，其实我们也展加一个活动哦，就是你可以学客家话，然后呢几点的一个活动，那几点活动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的许多的优惠。
6: 展览期间也规划了6场多元的活动，包括自然素材创作工作坊、蓝染体验、工艺设计讲座以及亲子 DIY 课程等等，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都可以透过实作与参与进一步认识客家文化。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0: 12:46进行的是美好时光，我是秀云。台七四线先前东行线24.5公里太原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8.4公里彰化路段的事故也排除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道的行车状况啊。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哦，现在看起来是不错的。国道三号中部路段也是很好。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也 OK 哦。台七四线我看它现在也是相当的顺畅哦。好，那中午时间如果你觉得该休息了，也找个适当的地方休息。如果你开很久的车，也别忘记了不要疲劳驾驶了。路况资讯0800-000-123，然后再按3转到台中分台来。

的进行哦。目前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依然是车子比较多。最近可能也是前阵子下雨哦，那请大家哦，如果说哎你自己评估觉得哎我的身体穷没败就顾不捐血啊哈，好可以去捐个血哦。好，今天是6月13号，明天是世界捐血人日哦，但是最近因为下雨的关系把全台嘛哦，所以呢血库有拉警报。那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最新的统计呢，一直到昨天下午哦，全台的 A 型跟 O 型的血库呢已经达到那种急缺，就是急急急三个急的等级了哈，也缺三也很多天哦。其中呢，像 O 型血库呢只剩下2.6天 ，A 型只剩下3.3，都是低于安全的库存量。所以也请大家哈踊跃，如果说你觉得哎，我好像很久没捐血，我最近也没有生病感冒，也没有做什么其他的医疗，也许你就可以找个捐血车跳上去哈去捐血哈。那像我们台中捐血中心就说，因为台中捐血中心它提供的不是只有台中而已，它是还提供了彰化、南投跟云林四大县市的医疗用血，所以呢当然比较安全的状况是维持7到10天。可是呢这样统计起来，像台中的，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是台湾整个状况，现在讲的是台中的哦，台中的血库的这个血库的库存量也只有 3.7天，也就是说不在安全的这个范围，都不到一半哦。所以请大家哈，如果说是 A 型人、O 型人，大概就是肾最缺的。那 B 跟 AB 也是偏低啦，不是说哎你 B 型或者是 AB 型 ，maybe 就说哎我暂且不是那么的必须，可是也许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了啊。那现在最缺的是 A 跟 O 型的人。世界卫生组织定这个6月14号是世界捐血人日，那所以呢，现在呢，协议基金会他们也向速发部呢去申请一个官方专属的短码，叫61420，就是捐血人日与爱您这个数字给他连接起来，作为一个发送官方简讯的代码哈，61420。所以您可以就近找一些地方去捐血哦。在说我吗？我好像去年捐过一次，到现在也都没有捐了哈。好啦好啦好啦，找个时间哈，不然就下班去捐这样子也可以啊。好，12点54分，进行的是美好时光，我是苏云。有路况资讯的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

0: 条歌叫做《无聊人生》哦。好，这昭玲唱的歌曲，等一下点钟了，我们来关心全国路况。
1: 又是一场过境。Hello，
2: 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2: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5: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2: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3: 下午1点钟。

实录看听极广。

下午的1: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8.5公里，过了无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移控已经开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国道一号南下23.9公里，过圆山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国一北上的361.6公里，过顶级系统中间内线有黑色的车壳掉在这边。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6公里，在八里山路段的中线有垃圾。台61的北上289到288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上天堂喽。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双向汐止系统到无堵，北上的环北到台北路段。另外是在南部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距离。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1:04，好，这里是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今天节目是11点钟到2点钟的美好时光，我是苏云。好，目前来看一下国道的行车状况。刚刚呢，在南下的铜锣145.6有个事故发生，哦，这个事故哦，立刻马上在前后有2公里，只有20以下啊，铜锣到三一之间只有20哦以下哦，是定点的感觉哦，在145.6公里。的事故，请大家小心国道一号南向啊。那其他的国道一号的行车是都比较 OK 了，国道三号、四号、六号行车目前也是不错。那补充一下，刚刚提到145.6公里，这个是三部小客车，而且占用内外侧车道啊，请大家小心。

好，这个是这个还得是你哦。刚刚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小乐无私演唱的歌曲哦。好，台中市的这个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台中交流道附近，还有南屯交流道出口都有车多情况。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和南路到惠中路车子也多。新光原白还有汉省洲际哦，周边道路目前流量都很大，也请大家要小心一些喽。好，那路况资讯刚刚提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啊，在这个有一个重大的事故，比较大的事故了啊，这是在 145.6 公里啊，铜锣到三义之间，这个事故是三部车的事故，那现场是20以下的速度，请大家小心。

0: 椅子乐团唱的歌曲《人去楼空》。
1: Michael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他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彭阿娇给吹了去，哇！
2: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1: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2: 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1: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2: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看来吼。
1: 什么呀？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2: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1: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穿开啊！
3: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好，平安回家很重要，请大家这个行车上多小心，有塞车没塞车都要很注意前方的状况，后方有没有可能的危险。在国道一号南下 145.6 公里铜锣到三义之间这个事故啊要delay，然后前后呢大概有2到3公里，只有40上下南下铜锣到三义之间非常的拥塞，请大家注意一下了。那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路段呢40到60，湖口服务区40到60而已，也是车速缓慢的哦。丰原的中正路往丰原大道之前，中外侧水管破裂在抢修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占用是外侧2个车道。

好，这是 Maroon 5的主唱亚当李维唱的歌曲 No One Else Like You。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45.6 铜锣到三一之间的这个事故还在现场依然是有前后三公里左右只有20上下就是有时候很慢慢到20以下在南下的铜锣路段 145.6 公里有三部车的事故，比较拥塞的路段请大家要格外小心，在切换车道时要提早变换提早打方向灯再来变换车道。好，那另外呢，湖口服务区目前是40到60车速比较缓慢的，也请您小心。

0: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
1: 好，我们今天要来讲那个冷知识知多少。其实有时候冷知识不是冷知识，就是我们见识不多的关系。就是我最近常有个体验，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哈。有时候我们很简单的就简单化了别人的工作或是别人的专业领域，那事实上其实没那么简单。外人看就是看个外面的，也许是一个职位或者是一个专业，但我们事实上不见得里面的一些真正的逻辑或者是它困难的地方哈。所以有时候冷知识是因为我们不够有知识的关系。像这个也许有些人知道哦，像比如说你坐车，你不管是订火车、高铁或者是飞机，你喜欢靠走道呢还是靠窗户呢？大部分人不会选中间嘛，对不对？哎，如果是三个位置你会选中间，我佩服你到底是怎样一起爱 K 修哈。通常不是走道就是

窗户嘛，这好像就是不管你四个五个一排，有时候那个飞机中间那一排是可能有五个或是六个哈啊，那或是四个也有可能嘛哈，那总不会大部分人都喜欢边边哈，如果你是在中间的那一块的，不是左右两边的那一块，你也会选走道嘛，对不对啊？好，那在我们搭飞机的时候，像我啊哈，我喜欢靠窗户，我喜欢看风景，所以不管坐什么车我都喜欢靠窗户。但是呢，有这个前提，就是当你实在没得选的时候，当然要靠走道。好，走道当然是进出方便，尤其喜欢上厕所的人，好看靠走道总是比较方便嘛。哦，好，那可是呢，我们喜欢靠窗户，尤其是搭飞机的，你搭高铁或是火车，你靠窗户当然是可以看风景没错，可是搭飞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你看不到什么，就是你在高空当中不知道几万公英尺哈。那所以呢靠窗户有时候是阳光很刺眼哦，哈，你可能在云上面，那可是阳光又非常的刺眼。那如果说是搭那种比较远程的，或是搭那个红眼班机，你应该是晚上适合睡觉的时候，你就外面黢黑一片嘛，啊，那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哎，我至少在落地啊或者起飞的时候，我可以看着窗户的风景啊，比如说哦，我离开台湾了，哦，我回来台湾了，那种很特别的情感连结，站在坐在窗户旁边人是可以第一个看到的。但是呢，那个窗户有时候的布布啊，有没有，就是或者是有刮痕啊，你要拍那个美丽的云海，有时候就是会受限。我想到了我之前去那个东京，然后有人就说你去的时候要坐左边的样子，现在我不确定哦，大家不要听我讲，你自己先 Google 一下。我记得是去的时候你要坐左边，回来的时候要坐右边，啊，但是那时候就没有想到那么多，等到要选位置的时候已经没什么位置了。好，那结果呢如果进东京你要看富士山，那个风景好的时候，天后状况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富士山顶。结果呢我就看了，就我觉得那个航班的那个空服员他们就很好，就说，欸，现在是正在通过可以看到富士山的时候啊，然后大家就全部会有点骚动，有没有，就会起来看，然后就好远而且模模糊糊的，我说哪一块啊？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坐在窗户旁边先生很好，他就刚好前面是有一块比较大的地方，他就很好，很热情，就说，哎，你们都来这边，我的位置前面看啊，可以看到，他就指给我们看，这样哈。好，总之就是坐在窗户旁边，你就享有这种福利的感觉。可是呢，你也不知道你的机型，如果你选的时候选的靠窗，好，然后结果发现，你刚好被遮住了，或者是刚好是一块那个机体，就是那个座舱的那个没有窗户的地方，虽然你是靠边边，可是你刚好就是没有看清楚，或是被什么东西卡到了啊，那就不见得真的如你所想的那么的自在了，就可以如你所愿的看到窗外的风景。好，那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发现那个框框很小，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下面会有一些小小的洞洞，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洞洞有没有危险啊？那其实那就是一种排气孔，它不是瑕疵，它不是派气啊，没欢乐哈，它是反而是保护整台飞机不会在高空炸开的一种安全生命线。所以你下次有去搭飞机的时候，去看看那个下面有一个远远的微小的孔洞，这个孔洞很重要。那当然，如果要谈到这个孔洞呢，就要谈到说这个飞机的整个结构的问题，它是为了安全哦。所以不能只有一片玻璃，所以它是有三层高强度的压克力组合而成的。所以那一层的那一片就是我们座位正上方可以用手去碰到、去摸到、去搓到的那一层。然后呢，它只负责防刮哈，那不承受外面的气压。真正厉害是中间的中层的玻璃，还有外层的玻璃。当飞机飞到高空的时候，因为高空空气比较稀薄，气压很低，但是为了让乘客可以正常的呼吸，虽然有时候我们耳朵会感受到，对不对？那但是飞机舱里面的加压就会进行加压，就会导致舱内跟舱外的气压变得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就像是有一颗大象撞到玻璃一样的这么大的
重压力哦。那所以中间那个玻璃上面那个神秘的小孔就负有这个非常重大的使命。这个小孔孔呢，可以让我们客舱里面

面的空气慢慢的流入中层跟外层玻璃之间的夹层这个当中，去做一些调节跟平衡的作用。那这是很精妙的设计，所以呢，小孔孔呢就可以把绝大部分巨大的气压通通导向最坚固的外层玻璃去承受。那也就是说，如果外层玻璃是在前面挡子弹的肉盾的话，中层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平衡的气压，然后呢留在最后面当做完美的一个备胎。这是一种形容词，不是真的外面有什么子弹，我们又不是说战斗机枪林弹雨哦，那只是做一个形容。所以这个小气孔它是非常贴心，而且是非常具有高度使命的工作的哦，不要看它一个小点点。那因为高空外面的是零下40-50度的低零下这样子的低温，那客舱内如果我们像我们不是人很多，那个温度就会提高嘛，热气蒸腾有没有啊？那透过这个小孔孔做一些空气的循环，可以带走夹层里面的湿气，这样你才会感觉到哇，原来你还可以看到外面，这是有诀窍的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类似，对啦，就是一个我们比较不了解的，为什么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尤其喜欢看那个窗外，喜欢坐靠窗位置的人，下次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所以当你拍照补补，那就是我们里面这一层塑胶的有没有，这一层的它有刮到嘛，没办法啊，外面的让专业的这个机组人员不是机组人员，就是机师，就是也不是机师，就是工作人员维修机那个飞机的工程人员来做非常缜密的保养跟判断它需不需要更换。我常常觉得飞机就是一个小螺丝钉，就很重要，就是至关重要，所以不要轻忽每个小细节。其实就像我们社会当中，我们常常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小螺丝钉嘛，一样的道理，一个螺丝钉掉了，第二个螺丝钉可能就松了第三个螺丝钉就整个垮了，所以一个小小螺丝钉是多么的重要，就像你我站在你的岗位上一样。稍早提到台八线仁爱乡的 79.8 离山路段的零星落石已经完全清理掉了，但是经过几天的下雨情况如果你有山区的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我们再来看国道一号南下 145.6 的事故，我排除了不会要 delay 了 145.6 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铜锣到三义之间这个事故还在，而且现场是只有20以下靠近铜锣就要注意一下，铜锣到三义它刚好卡在铜锣三义之交那这个路段呢现在相当的拥塞，请朋友们注意变换车道。当然我相信在这个路段是有这个相关的人员在指挥，或者是摆放一些警告标志，请您一定要配合。1:30了，

好，进行的是美好时光节目，我是苏云，今天11点钟到2点钟来陪伴大家度过周末的假期。

0: 萧贺硕唱的歌曲《雨不停歇》。我到1号145.6南下路段啊，事故还在哦，三部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现场是20以下，速度很慢。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连续假期快要到了，请大家先做好准备，也许天气你也关心一下哈。好，像前阵子这样一直下也真的蛮烦，可是如果在塞车的时候又刚好遇到下雨，真的就会觉得行车上要提醒跟关注的就更多了啊。好，我们来听的是张宇的《雨一直下》。然后前阵子啊，有一次雨一直下，不是这一波，上一次，然后我就跟我现在同事说啊，雨一直下，我就唱了第一句，我以为人家会接第二句，没有，我就觉得如果我在电台的话，一定会有，比如说沈燕就会说气氛不算融洽，他就会继续唱了。真的是每个职场的那个特性真的不太一样。雨一直下，张宇。

0: 来宾掌声鼓励鼓励。好，这是张宇唱的《雨一直下》啊。然后我看到这个路网图上面显示呢，国道四号东行线 3.8 公里中港系统这附近有个事故发生，国道四号东行 3.8 公里有事故发生哦，小心些。那南下国道一号 145.6 公里哦，铜锣路段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铜锣到三义之间现在只有20以下的速度，真的非常非常的缓慢哦，请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保持安全车距。
1: 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
0: 诶，这个蛮有趣的哦，今天这个一样都会帮我准备那个节目内容啊，这个社会观察日记我还蛮觉得不错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这样呢？什么呢？就是我们接起电话的时候，喂喂，嘛哈，我们台湾说喂，对不对啊？好，可是如果你是在职场，也许公司或者是你的机构，它会有固定的一个一定要你讲，比如说在警广，你会说

景广您好，好，那我们也曾经要讲很长，就是蛮长的那种就是接起电话一定要讲的话了哈。那你会发现不同的机关或是不同的公司，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很多都用人工嘛哈，人工智慧讲错，不是人工智慧，不是工人哦哈。然后就是肯用那个系统进去，然后就是都是语音的，您好，这里是哪里哪里，都不是真人嘛，都我的意思说不是真人，就是录好的嘛哈。那像如果是你接你自己家里的电话或者是你自己的手机，你都是喂你好啊，或者是喂你请讲啊，大部分都是如果对方还在那边讲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说请讲请讲，或者喂请问哪里找，这样子对不对啊？好，那或者是你要找A， 然后你就说 A 不在，请问哪里找，这是我们的下一句了，这是我们在台湾的习惯。可是如果你有跟其他的国外的人讲过电话，或者是你看剧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回答，我们小时候学英文不是都会讲这样吗？ This is 谁，有没有就 Hi 或者是 Hello 我是谁，我们都要先 自报名号，这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学英文学的嘛。好，或者是 Good morning 就怎样讲，我这里是什么部门，就会先这样子。那就这个社会观察的日记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诶，你去观察一下，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微妙的，如果你要用心理学去看我们台湾的这种喂请讲，尤其是他口气还有点强有点快哦，语速很快，喂请讲，就表示他是一个追求高效率很直接了当的切入方式，因为在台湾的生活步骤比较快一点点，尤其是在职场里面。好，那听说啦，就是说这样子的意思是说，诶，我现在在了，你赶快讲，你赶快讲。这个观察就是说它背后的因素就是你赶快讲这样子哈，请讲啊，这当然是有礼貌的说法，这是第一种分析，就是跟心理学有点微妙的哈这个分析了。第二个是防御性的礼貌，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太多了猖獗，所以以前这种喂妈喂哎，阿莹啊，好，这是类似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如果说你真的刚好当妈妈，然后人家就说喂妈，然后你就会愣一下，你当然那个声音，如果你一下子辨认的出来，那有些时候真的会很像，对不对啊？那所以现在的人都用一种防御性的，如果那个电话看起来怪怪的，没看过的，都会喂这样子，就喂，就是神神秘秘的，有没有哈？这有点那个投石问路。就是我们在等对方，我们在等对方接下一句，所以我们不先表态，不表示我怎么样，所以就喂正常的语速跟礼貌性的口吻，应该就接起电话说喂这样子，我们在等哦等哦，等你是要讲啥，你是要买东西，是要叫我借款，还是要来搞我骗的，还是什么事情这样子。那你也可以检测一下，当你打给一个第一次打电话的人啊，那你是震惊的事情，可是你第一次跟他通电话，所以你应该要先自报名号嘛，喂您好，我是谁谁谁，请问你是谁谁谁吗，好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继续下一段的沟通。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一种防卫机制啦，所以你通常不会说喂怎么怎么样，就是口气没有太不礼貌，但也绝对不会太亲热，除非你一打来说啊，你知道你家的人，你知道谁这样子，你的阿纳达什么之类的。那另外一种就是说这是平常，那还有一种是办公室的，办公室我也请讲，表示他很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赶快讲，我常遇到这种人，喂请讲，然后他就很快，你知道我前几天遇过一个，我打去一个单位，一个公司，应该是说一个公司，然后呢我打某某人分机，好，然后某某人不在，然后他就说，他一接下来就说喂你好，我说我还没讲，他说某某人今天不在，我说哦啊，那我他说那你可以写 email 给他，我说那我请他回电，
我还没讲完他就一直把我中断，你知道吗？好，所以这就是他们真的很忙。我其实不会觉得他没礼貌，我相信他很忙。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哎，原来你是认识的，喂，哪里找？然后一听是啊，认识的人，然后那个语调就会变得不一样，很开心，甚至会高八度，甚至会像我这种儿童音，有没有？就塞奶的声音就出来了。

那就是很特别的，或者是长辈专属的神秘高音。比如说有些家里的那个阿公阿嬷特别疼那种比较年幼的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比如说打电话来啊，那可能不一没有想那么多就接起来，喂，好，然后结果说阿公，然后他就啊，那个阿公就整个软化，有没有？那个音调就不一样了。然后以前我爸，我每次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爸的口气就不一样，那我妈妈也有察觉到这件事情，就会跟别人说啊，嘿，你咋干爬来？对，因为我跟我爸感情很好，所以我跟我爸讲电话都是塞奶型的，就是像你们听到我在演小朋友那样子哈。所以那是因为我们有很亲很亲的感情联系，所以呢，我就会像小女孩一样跟他说话。那爸爸也会哈，就是他当然在别人面前可能还会稍微保留一下了哈，但是你从那个声音传递出来的，你就知道那个感情的深浅。一般人、普通人、仇人、不太喜欢的人，或者是只是在应付的人，因为很多公事上都是只是应付，但是基本上我们在台湾的职场讲求的还是礼貌了哈，不会说 一打就被干完给这样子很凶。好，所以这就是我觉得社会观察日记蛮有趣的地方。像我其实我们在尽管很久的人，我们都已经被制约了。我们以前也有同事连在家里都说尽管您好，然后自己都觉得想笑。好，那我不是去年换工作了嘛，然后我在现在的单位里面，我也常常接起电话来说，我真的那个尽管您好对不出来，你知道吗？好，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有一次真的讲到紧的时候，那个广有收起来，我真的就是太习惯了哈。但是现在我不太需要说什么，我不用说什么什么什么，我是谁谁谁，不用，我只要喂您好这样子。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好空哦，我到底还要不要讲什么？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就是我们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要去反映你这个位置的身份。因为接起电话来，也大部分是真的没有见过的人嘛，哈，也许你跟外面的公司行号，或是外面的机构，或是同公司里面的不同单位，你是不认识的，你只知道他叫某某某，你只知道他负责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当然打电话去的时候，都要先表明我是谁，我需要你的什么协助，我想要征询你的什么样的意见，或是给我一个指引，我要往哪个地方去找谁来解决这件事情。好，这是我现在我觉得了哈，就是我们应该是这样子，这也算是电话礼貌。可是我们前面讲的是我们现在接的自己的电话或是家里的电话，它不是应用在职场，它是应用在人际关系。那我们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很特别的情境，喂，那很神秘，有没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电话没有显示是怎样，或者是这个电话显示是我不认识的，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个高度怀疑的口吻，喂，有的人会很神秘哦，喂，这样子。好了，我讲很多话了。好了，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145.6 哦，铜锣到三义之间三部小客车事故，我们接获到排除了哦。那刚才很塞，现在还在消化，所以铜锣到三义我看到目前是有4公里20以下的速度哦，铜锣到三义之间20以下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请朋友们小心。那我放眼望去啊，国道一号的状况就是这个，要特别提醒，国道三号没有什么问题，国道四号我们曾经刚刚说了一下，有一个小事故也排除了哦。国道六号现在也是一片顺畅，台七四线我看它是只有西行线东行线哦，这个是对不起，西行线大雅系统衔接台七四线的路段呢是60到80，速度比较缓慢而已。好，那请大家小心的开车咯。目前的状况只剩下 145.6 铜锣路段的事故之后的消化。

张韶涵唱的歌曲《淋雨一直走》，国道一号刚刚这个铜锣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还在消化哦。铜锣到三义之间现在是140，一直到146哦，啊，车速都很慢哦，只有20上下，请朋友们小心哦。

0: 好，这是梁文音唱的歌曲，好喜欢，很多喜欢哈、哦。好，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45.6公里哦，铜锣到三义之间，另外侧有三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还在消化哦，所以呢，铜锣三义之间如果还在塞车，有哦，还是真的很塞，140一直到144公里哦。这里是只有20以下哈、哦，基本上是20上下这样子的速度，相当的慢。那另外呢，湖口湖区南下。还有竹北南下以及新竹到系统之间60到80速度也比较缓慢，要注意一下了。那其他的话，像北向的话是大雅系统跟台七四线衔接的地方，60到80也是缓慢的。国道3号、4号跟6号的行车目前是 OK 正常，台七四线呢目前看它也是还不错了哦。好，总之呢就再请大家跟再注意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了哦。那丰原的中正路这一早呢，因为自来水管破裂还在抢修，目前还没有接到说排除的状况啊。过了大丰路外侧还是封闭进行工程的，请您行进的时候也留意一下。当然，在这个百货公司周边哈，目前还是车子蛮多的。好，待会2点整啊、我们要对时关心全国路况之外呢，接下来是这个薛芳好主持的顺顺。特工队、特搜队，好，总之希望大家一路顺了哈。待会儿就是交把现场交给薛芳喽。至于我什么时候再来？表定是6月底有机会，6月28号星期天的早上8点钟会带班吧。有啦，会啦会啦哈。我只是自己在自己的大脑里面搜寻一下我的行事历这样子哈。好了，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下次有缘空中再会，拜拜。
1: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老师的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请您留心。而在国一南下339.9公里，过了鹿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看到一大包的物体掉落在这里，也请您小心闪避。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42.5到43公里之间，普兴路段双向都有修剪树木的工程，请您特别注意周边人车的安全。台61线南下5.4到5.5公里之间，八里三前中间车道有障碍物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线北上在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路间，稍早有看到一个人走在这里，也要麻烦您多多留心。台68线东向6.7公里，在新竹二前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市区部分，台北市民生西路往西，从宁夏到环河这一段车多不好走，麻烦您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桃园市龟山区回报文三一街跟文三二街交叉路口，这里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要请您特别注意左右以及对向来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

0: 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恩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1: 准备好了吗？
3: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1: 这就是
3: 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深深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从现在到下午的五点钟。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天气概况。好，今天呢，因为封面逐渐远离了，所以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的，只有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还有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上开始西南风增强，那么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都是多云的。那么明天呢，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在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午过后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都要请注意。这样听完以后都觉得，哎，虽然天气有点闷热，但是好像这个雨具雨伞都得随身带着比较妥当。好，台中市的温度29到31，苗栗28到29，新竹27到28。再往北看一下，这个桃园也27到29，哎，好，那么在彰化是28到30，南投还有云林都是29到32，嘉义也是29到32度了。今天可能有些地方还有看到阳光哦，看到阳光的好天气还是要好好把握。明天开始啊，刚刚我们这样听起来，明天开始就是封面西南风报道，那么雷雨可能都是各个县市可能都会遇到降雨的情形哦，所以这驾驶朋友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虽然是开着车子哦，不过总是会要下车啊，所以这个雨伞雨具赶快先背着了。那会不会觉得这个天气的影响还是怎么样，会不会觉得 这个礼拜或这几天觉得，哎，是不是自己有点变懒惰？是这样的，因为有这样的讨论，说很多人在这个最近啊，觉得心情低落，提不起劲，或者是就一直睡觉，像今天睡觉睡到几点之类的哈。那么有医生说，这可能是跟大脑啦、身体的生理变化有关哦。好，他说，因为如果阳光变少啦，会使这个调节情绪跟活力的这个血清素下降，再加上昏暗的环境会刺激褪黑激素的分泌，就会让你想睡觉，然后你可能会以为自己的抗

压性变差了，其实可能不是心理作用，也不是真的变懒，真的只是大脑受到天气的影响而已。好，这样听完以后会不会觉得，哎，这几天好像自己提不起劲来，好像都找到很好的理由了。好，接受到这个台六十一线呢，在北上216公里到215.5公里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提醒哦。那么在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有布猴绳掉落了，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去前往去处理当中了。

的话说呢，六月十四号是世界捐血人日，哎。可是最近不是大雨不断吗？啊，大雨不断不是让大家都不想出门走动吗？所以呢，就是全台血库拉警报啦。好，根据这个血液基金会最新的统计哦，那他们算到昨天，那么全台 A 型跟 O 型的红血球库存已经到达急缺的等级哦。那么 O 型血库剩 2.6 天， A 型剩 3.3 天，都低于安全的库存量，所以邀请大家帮忙互相提醒，踊跃捐血了。

好，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我们从这个稍微北边一点点，从林口看下来哦，那么主要是在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南下的86到95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那再往南走呢，在铜锣三义路段140到150公里，哎，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哦，比较缓慢。非常的缓慢，所以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安全。那么是在南下的铜锣到三义路段，行车速度3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这个土城树林路段 A 42到4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看起来应该就是50公里上下哦。所以驾驶朋友这个路段这个瓶颈点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在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61西滨快速道路啊，从这个永安一路往南走，一直看看下来，哎，是在通宵路段121到127的院里，通宵到院里路段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通宵新埔121到115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那么其他的路段都有70公里以上哦，顺顺好走。啊，顺顺好开车啦哈。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哦，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在西屯二到西屯三10到11公里，还有在崇德到潭子系统16到20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在草湖大里二目前也还有行车速度还有70公里的、哦。好，那么继续往前来到了潭子到崇德18到16公里，还有北屯一到西屯三13到11公里，这两个路段小小的路段哦，车速在60到70，也不到70公里，稍微留意一下就好啦。哎，72快速道路今天如何啊？看一下哈、哦。哎，一样哈，在开矿村2线到3线哦，28到29，29到28公里哦，在这个路段呢，车速大约在50公里，有时候靠近50啊，有时候50多一点点，好，就是差不多在50公里左右哦，所以这个要到试探端的驾驶朋友就哎稍微留意一下了哈，所以这个路段就是在50公里左右上下了。台中市呢，在丰原区丰原大道的6段哦，我们的这个热心驾驶朋友安姑公吼，丰原大道6段往5段的方向长期施工，只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提醒大家来到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安全。台十四甲线有驾驶朋友在这里吗？是在看杜鹃吗？啊，合欢山杜鹃花的这个浇灌哦，还有明天哦，吼，今天早上已经实施完浇灌，是在早上的6到11点，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过去，明天打算到合欢山，特别留意一下，明天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杜鹃花浇灌的季节啊，时间是在早上的6点到11点，那么西端是在18K 的翠峰管制站，然后呢，东端呢是在大余岭跟台八线110K 的路口哦，就是翠峰大余岭这个路段，那么就是要3个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不然的话就要请您搭乘客运接驳车哦。好，那么高承载的管制就会

0: 看拥塞的情况哦，可能每十分钟放行二十辆车之类的，会随时弹性做调整。
1: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2: 对呀，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3: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2: 问你哦，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2: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1: 当然了。
3: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歹计。
2: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1: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2: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1: 有啊，
2: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1: 就有。
3: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2: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1: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有空再联络哦。
2: 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1: 当然，您也是啊。
2: 不用跟我客气啦。
1: 没有没有，
2: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是由小时候的林俊逸所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好，我们刚刚提到

明天是这个世界捐血人日哦，那昨天是什么？昨天是世界无痛公日。这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在2002年发起哦。那么这个节日主要就是要凝聚全球的政府、企业啦、民间的力量，大家要一起来正视童工问题的严重性哦。那么致力为受影响的儿童提供教育、保护还有援助。所以呢，这个1973年的时候，有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出现。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有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出现。那么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呢，全球大约有10%的童工集中在非洲、亚洲还有太平洋地区。所以呢，就很希望有一个节日，那么就是让大家一起关注这个问题了，然后同时来倡议哦，号召大家要一起向童工现象说不，而且来探讨如何改善脆弱群体的一个处境。可能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不要聘用童工哦，因为全世界大概还是有2亿多名的儿童在从事劳动，那么很多小朋友在从事全职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正常的教育，没有办法上学接受教育，也没有，就更不用讲说他没有时间可以休息啦、玩耍啦等等，等于就是没有童年的意思。所以他们可能在正常的照顾上面还有营养的摄取上面，可能都是相对被剥夺的，都是非常恶劣的一个形态的环境下面在工作在生长着，甚至可能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就是强制劳动啦等等的都有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节日的设定，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关心这些童工。好，就是跟驾驶朋友分享一下了哈。今天有一些路段是有施工的，要请驾驶朋友帮忙。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在大甲龙井路段有坑洞巡查修补，然后呢在清水57路段呢，这个路段有进行光纤设备的查修，那么这些施工大概原则上都是进行到傍晚的4点啦到5点左右的。那么在北上的福星出口有封闭匝道，要路灯灯杆修复工作，这个应该也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好，另外呢在深港大城路段，这里有交通设备维护查修，路面坑洞修查，那么在旗顶房里路段85到131公里左右也有哈，那么这个中间的新埔通宵路段还有做垃圾捡拾啦、路树修剪等等。另外呢在台72快速道路，在2公里到31公里后龙石潭路段哦，外线车道有构造缝清理，那么也是预计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好，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台76汉堡草屯路段，出了这个隧道要往园林方向哦，在指标26公里附近，外线车道有一个掉落物在这里，请你们大家一起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好，台76的这个出园林方向指标26公里有掉落物，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不喉绳掉落，也请您经过注意安全。稍早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1公里的四湖交流道的路段，稍早有行人误闯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通知勤务中心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个林口一直看到麻豆哦，目前就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这个路段就是车流最多的一个路段了。那么稍早呢，在苗栗铜锣三义路段的这个车多的情形，现在已经看起来已经舒缓了，应该是更早的时候，因为这个145.6公里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应该是这个后方回堵的车阵已经都消化
掉了，所以我们

三一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咯。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树林路段依旧持续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形，以及在台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南北东西双向哦，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29公里依旧持续维持在行车速度50公里。好，台中市的部分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哦。丰原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车道哦，因为自来水管有这个紧急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往丰原方向过了大丰路以后的外二车道是封闭的。那么后方现在在大丰路一直到丰原大道有车多的情形。除此之外呢，在台中市的新光原版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好，刚提到哦，说昨天是世界无童工日的这个纪念日哦，所以我想一想，我们来听这首蔡幸娟所演唱的《小小羊儿要回家》。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冈山区本宫五路一处工厂昨天晚上发生火警，因为堆置大量废弃物料及桶装废弃溶剂，现场火势猛烈并冒出浓烟，经高雄消防局出动百人及机器人抢救，今天凌晨扑灭火势，没有人员受伤或受困。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凌晨经传民宅气爆，导致79岁老妇人送医不治，另有一名妇人轻微呛伤，事发原因现正由警消单位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凌晨1点23分获报，桃园区秀山路一栋5层楼公寓发生瓦斯气爆，立刻出动30车88人前往救援，并在到场约半个小时后扑灭火势。过程中有2男2女被救出送医，其中住在4楼的79岁蔡姓老妇人被救出时，全身约有90%的烧烫伤，并呈现欧卡状态，虽经紧急送医，仍因伤重宣告不治。另有一名58岁徐姓妇人轻微呛伤，至于其他2名男性住户则未送医。桃园市消防局大林分队李安邦分队长说，
3: 火势顺利于01时42分控制，现场共救出4名患者，其中4楼一名女性欧卡及5楼一名女性清醒，接送往圣保禄医院。
2: 根据社区住户表示，意外发生时先后传出2声疑似瓦斯气爆，没有看见火花，但气爆将民宅窗户的玻璃震碎飞散，所幸当时正值凌晨，没有路过民众，因此无人受伤。辖区警消人员初步研判气爆地点疑似在公寓的4楼，但发生确切原因和相关财务损失仍有待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近期日本人气角色皮克敏在台掀起热潮，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也搭上话题，推出全新警察系角色警萌芽，透过可爱形象结合反诈宣导，希望以创新的方式提升民众防诈意识。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民众发现最近台中市北区出现造型可爱的警察系微型生物，其实是第二警分局打造的全新角色警萌芽，概念取自新芽象征希望与成长，代表警方持续守护民众安全，头顶的闪耀新芽则象征当感知到可疑诈骗讯息或危险时会及时发光提醒。团队中不同颜色的警萌芽也各自拥有不同能力，如同台中版皮克敏，未来也将透过脸书粉丝专页进行各种防诈宣导。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5: 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最多，尤其假冒超商卖货变交易诈骗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假扮买家、卖家或客服人员，以交易失败、未完成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等理由，诱导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并输入个资及账户资料，进而盗领存款。警方提醒民众，网购时若遇到卖货变交易失败，并被要求操作不明连结，几乎可判定为诈骗，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第二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透过创新宣导方式，加强民众识诈观念，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名44岁未婚女性腹胀食欲差持续半个月，原以为是肠胃不适，就医检查发现腹部竟藏有巨大肿瘤，确诊为同步性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属于罕见的癌症类别。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大千综合医院妇产科医师刘荣启说明，同步性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并非单一癌症转移，而是两个部位同时发生癌症，好发于停经前女性。一名44岁未婚患者因腹痛、腹胀及食欲不振就诊，检查发现腹部有直径16公分肿瘤，且癌症指数超标25倍，紧急手术切除子宫及卵巢，病理报告证实为罕见的同步性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刘荣启医师说，
7: 这种癌症比较罕见，大概占了我们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5%、10%左右。幸运的是呢，大部分这种病人比较年轻， 它的预后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6: 为了确保彻底清除癌细胞，患者配合进行六次化疗及腹腔镜追踪，至今已成功抗癌满五年，恢复良好。刘荣启医师提醒，女性过了40岁，应进行癌症预防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只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9: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8: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9: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哈念书的时候
8: 哈，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9: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8: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呐，只要帮忙领个钱呐、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9: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广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8: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9: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8: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9: 哦，我看看我看看。
10: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顺顺快报，警察大人忙什么？就在不久前呢，彰化二水啊，上演了一出惊险的救援行动。田中分局二水分驻所的副所长萧景本还有警员王振佑，他日前在巡逻的时候，就他在执勤的时候接获到有一个民众从外地打电话回来，紧急要很着急。那么这是一个紧急求助的电话，他跟员警说，因为他看到家里的这个监视器画面啊，发现怎么爸爸坐在地上，看起来像是跌倒了，可是因为爸爸不太能够自己行走啊，所以应该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真的是不明原因。那么因为自己人在外地，也没有办法马上回来家里哦，所以恳请警方能不能赶快去协助呢？结果呢，警方赶快火速赶到这个老先生的住处哦。到了这个现场以后，就发现怎么老先生真的跌坐在地上，而且没有办法起身哦。所以员警赶快检查他的各方面的意识状态啦、伤势啦，然后赶快把这个老先生扶起来要休息。结果没有想到，老先生很紧张的跟他说：“不要管我，赶快！我的太太呢有失智的症状，而且他往这个他比了一个方向哦，说这个。”往草丛的那个方向已经走去大概有两三个小时，而且都没有看到人影回来，所以很紧张，所以他才会想要出门找老婆。好，因为不小心摔跤跌倒，反而让这个远在就是在外地的家里的小孩看到监视器发现了这个状况，所以才能够赶快通知员警。这个员警以为已经完成任务，没有想到还有一位长者在外面，而且受困或者是发生什么状况完全不知道，所以觉得很危急，赶快通报所有的同仁还有村长动员，大家一起，包括了消防局，都赶快就是成群结队，然后赶快地毯式的搜索。终于呢，最后呢，在草丛的很深处很远的地方，真的发现老太太因为体力真的是累坏了，然后就跌坐在这个泥地上也无法动弹，所以大家赶快用这个救援的器材还有人力接力的方式，很顺利成功的终于把老太太安全的抬出来了。刚好呢，儿子也回来了，所以就一起搭乘救护车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医疗救治了。真的是有惊无险哦，所以这个田中分局分局长林鼎超就呼吁哦，民众除了可以用这个网络远端监视器来看一下家里独居长者的一个安全，还有他们的随时动态之外呢，其实也是可以申请佩戴安心手链、爱心手链呢。或者呢，在他的衣服上面绣上联络电话啦、姓名等等，这样以防万一，如果真的不小心迷路迷途了，那么警方可以在第一时间确认身份，找到家属，让大家都能够安心，而且平平安安。

0: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1: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我啊就

0: 是因为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1: 哦，我真的那个大老远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0: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1: 哦，真的吗？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我的发型喽。
0: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要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16到215.5公里，在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请你们经过这里要注意安全。还有呢，在北上的241公里，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稍早有行人误闯，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这个行人哦。如果驾驶朋友经过四湖有看到行人误闯，就请你们注意一下安全了。那么在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除了隧道往园林的方向指标26公里附近，外线车道同样是有掉落物，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稍早呢，在台21的新中横公路啊，在116到117的望高路段，据报呢是有零星的落石，那么现在呢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都清理好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刚好在新中横公路的望高路段，那么就请您放心通行了。哎，还有一个工程结束，那么是在福星出口啊，福星出口本来封闭匝道要做那个路灯灯杆的修复工作，本来预计到5点钟，那么现在已经提早结束咯，所以驾驶朋友也可以放心了，那么这个匝道就不会再封闭了。那么这是在台61北上的福星出口，这个本来有这个路灯灯杆修复工作，现在已经提前结束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走这个匝道咯。接获到台中市在台74衔接国一北上的路段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在丰原的中正路哦，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自来水管紧急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往丰原方向过了大丰路以后的外二车道是封闭的，因此呢后方在大丰路一直到丰原大道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周边道路也是车多。

好，这首歌呢是由林良宽还有陈随意所演唱的《真心不换》。好，因为刚刚报道这个讲到彰化的路况啊，就让我想起来这位中破塞歌王。陈随意呢是彰化人哦，彰化福兴乡哦。那么他秀水高工毕业以后呢，据说啦是经营团膳便当公司，然后他就参加了这个某个电视台的亚洲新人歌唱大赛获胜，然后就变成歌手了。很有意思的整个人生的过程呢，很有意思。那么他的太太就是台语女歌手谢怡君。好，所以他的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哦，非常的认真继续向前行哦，所以当然很多时候这个压力也很大。那么他也曾经跟孙建平老师的那个音乐广场有做过合集，那么也有跟江蕙姐这个宝贝的专辑里面有合作过。那最近呢就是也有参加那个比较大型的那个歌唱节目，就是有一点点比赛的感觉哦，稍微有协助做这个合作主持，然后最近也有这个合作了一个新的节目。好，都是人生哦，每一个转折都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美好的事情，但都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对吧？

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啊，如果在南下的话，中立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车流稍多，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滩福区159公里，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车流量多，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那么过了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后呢，行车速度慢慢可以回来到70-80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之后，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么在国三的驾驶朋友啊，在这个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这个路段依旧是车多的，行车速度只有50公里，50公里耶。

好，今天的61西滨快速道路南北双向了，大致上整体来讲大致上都还算是良好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前车后车的这个车距了。61跟74的中彰快速道路都一样，就是车流量就是稳稳的、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前后车的车距哦。不过呢，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崇德到潭子路段16到18公里，目前呢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就是50到60公里左右，这个地方特别留意一下。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东西双向，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50到60公里。好，看一下这个76普盐中心系统哦，往东的方向在林厝26公里到中心系统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大概就是60到70公里左右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好，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我看这个路况也是很好哦。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非常顺畅好走的。哎，马上要3点钟了，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23.3公里大湾到永康交道路段，中间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格外留心。而在国一高架北上堤顶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小心。国五目前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台一甲在北上26.8公里桃园复兴路跟大同路200巷交叉路口，这里看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也请您小心。台61线南下14.5公里林口前，稍早回报电动机车误闯的情形，已经通知。台76线西向26公里出了隧道要往园林的方向，这地方外侧车道看到有掉落物，请您多多留心，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看到车多的情形。台北市今天是有路跑活动的，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3线车道，而在怀宁街则是管制贵阳街到凯道的这一段，全线双向都会管制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台北市木栅路5段往东，在风洞石头宫前，这里路面看到有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玻璃室上线喽！
3: 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

警务员陈婉瑜。身为毒气中心的承办人，我想从一位女性警察，也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分享警察工作的甘苦。毒气中心负责各项毒品业务，除了将中央政策落实到第一线执行，也要办理毒品行政裁罚及统计分析，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毒驾防治工作。毒品问题与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因此许多业务都有时效性，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也常常会有临时的交办任务。在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我的先生同样都是警务人员，对我们而言，家庭跟工作都一样重要，但是要同时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平常没有家人后援，只能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一直是我的神队友，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在家庭中也共同分担照顾的责任。其实大家不论在内勤或外勤，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所有同仁及听众朋友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家警察节快乐。

好，薛芳觉得很好听哦。这个就是中间很多的这个贝斯手贝，还有这个鼓声哦，所以合成的。这本来应该是老鹰合唱团他们非常著名的这个 Hotel California 的这个曲子哦。那么双吉他的这个尾奏之外呢，真的是贝斯跟鼓组的这个编排跟音色哦，所以让整个歌曲的这个空间感，还有这个怎么讲，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也很紧张，驾驶朋友，你们这个踩油门的时候啊，要踩好。好，不过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红乐团他们所演唱的。那么红乐团就是齐秦时代的红乐团所演唱。那他们当时其实也是有很多乐团，算是幕后的中流砥柱哦，就是这些团员们，很多人也都是台湾音乐创作的，有点像黄埔军校一样，很棒的一些歌手，在这个就是这个成员大概有两届三届左右，所以都是很棒的这些前辈们。好，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西滨大桥上面哦，桥上的外侧这个路肩有一部连接车，看起来像是故障停放在这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来到西滨大桥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么稍早呢，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本来啊，在这个福兴出口本来要到下午五点钟完全是封闭的，不过因为这个路灯灯杆修复工作提早结束，所以现在都是完全可以通行的一个情形。那么驾驶朋友有在台二十一新中横公路吗？这个望高路段零星落石也都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都放心的来走这个路段了。但是在台七十六线的汉堡草屯路段，在指标二十六公里往

西的方向，就是往园林方向，指标26公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还是请你们经过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哦，这个车多的路段哦，在南下的台中路段，那目前看起来在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60左右哦，来到了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车速大概50公里左右，就是这一个路段车流量稍微多，行车速度慢，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就请国一的驾驶朋友，那么在南下的后里160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特别留意就好，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国三的部分，依旧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

好，72快速道路的开矿村二线到三线哦，现在看起来行车也是差不多都在50到6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这个地方也留意一下。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哦，稍早呢这个崇德潭子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现在也依旧都还是的哦。好，74整体来看，看起来应该就是都在60到80公里左右的。

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大敦路到惠中路有车多。那么如果反过来往市区方向的话，是从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的情形。那么新光园柏还有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

0: 好，那么在施工路段也转达给驾驶朋友哦。那么在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在学士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后方有车流增加。那么丰原的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有自来水管紧急抢修工程进行，所以现在是封闭了大丰路的中外侧车道。那么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后方也是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哦。好，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金广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
1: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背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被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能有被点呢？啊，不好，你就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娜，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

好，这是孙燕姿的《天天年年》。好，就是女孩子变成女人，经过了一天天又一年年，很温暖成长。

我们持续提醒家是朋友，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西滨大桥，桥上外侧的路肩有一部连接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台中市呢，这个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施工，那么在刚刚施工也已经完成撤除了，所以现在周边车流已经恢复正常。

稍早呢，台七十四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呢，在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排除喽。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谁啊？孙燕姿哦，孙燕姿天天年年哦，从青涩到成熟。那现在来听的是陈奕迅《时光隧道》，那么就是，这张专辑呢是林俊杰跟他一人负责哦，就是林俊杰负责了半张，算是他的这个算是制作人了哈，所以是两大天王的合作了。好，我们也来听一下喽。这有一点沧桑哈，就是成年人。长大大人哦，历经很多的现实，然后很沧桑，然后他渴望要找回年少时的那种纯粹。

好，这个6月毕业季哦，所以我们都说，哎，这个毕业季到了，要有一些，这叫什么？毕业锦囊嘛，就是要送给这个即将迈向新阶段的同学们，希望你们跟这个天天年年时光隧道一样哦，拥抱时间的蜕变，保持初心跟疯狂哦。那么年轻嘛，就不管未来的日子，如何，自己的选择怎么样，就是要记得现在的纯粹，现在的梦想，那么要勇敢经历每一次的年岁的蜕变，或者是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挑战就会等着你，那么都要勇敢的去碰撞，去试试看。

好，下午的3:30，我是薛芳，在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圣圣探索队。好，假日的时候呢，新竹分台的 FM94.9 也是一起联播台中分台的哦。很欢迎我们新竹以北的驾驶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关心路况。好，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西滨大桥桥上外侧的路间，稍早接获到有连接车故障停靠在这里。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往西的方向指标26公里，出了隧道之后往园林方向，那么在指标26公里附近的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请你们经过注意安全。另外有一个管制消息哦，可能跟明天如果驾驶朋友要去合欢山有关哦。那么在合欢山杜鹃花季的交管明天来到了最后一天，在早上的6点到11点是有交通管制的，那么请你们留意了，在18公里还有41.5公里，就在翠峰管制站以及大余岭还有台八线110K 的路口都是有做管制的，东西两边都有做管制，那么是高承载的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可以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还有乙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的。那么高承载管制的措施会看拥塞的情况，原则上会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这样啊。好，就是会看一下情况了。那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喽，所以还是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了。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那么在大甲龙井路段，还有在清水乌七深港大城路段、房里旗顶南北双向哦，还有这个新埔通宵路段也有路数修剪，那么都有这个巡查人员在检视这个坑洞的情况。那如果有发现坑洞查到了，那么就会马上进行修补。那像刚刚提到的清水乌七路段是进行光纤设备的查修哦，都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那么再往北边一点点呢，在85到131公里的旗顶房里的路段，内外侧车道还有交控设备维护查修工程在进行当中，都请你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台72的后龙问水在2公里31公里的后龙石潭路段，外线车道的构造缝清理也会一直持续到傍晚的5点钟左右。

0: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路段一直看下来，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160到168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多一点，车速不到80。那么这是在指标173到168公里，以及呢，在北上的新竹竹北的95到91公里，车速也在70到8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路段呢，在土城树林哦，42到46公里，唯一一个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行车的这个速度时速大概在50到60公里。好，台中路段的这个国道四号哦，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目前东西双向完全是顺畅好走的。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新丰二道大庄啊，那么在66到7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以及南下的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西滨的90公里，也是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左右。北上呢，在桥头216到大城的208公里，车速60到70公里。以及北上的通宵到新埔路段121一直到115公里的地方，车速也不到70。那么在北上的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行车速度有70。好，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端哦，往东的方向，在开矿村2线28公里，一直到狮潭端的3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如果从狮潭端往西的方向哦，31公里一上来，一直到开矿村2线28公里，车速在50到70公里。继续往前走，到了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60到70。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崇德潭子路段依旧行车速度在50到60哦，那么这在指标16到18公里，车流多。太原太平路段的24到2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7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雾峰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大里二，从37公里到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以及呢，继续往前走，到了松竹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潭子崇德的18到16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70公里左右。好，继续往前来看的是这个北屯一到西屯三13到11，还有南屯二到南屯一的这个南屯路段，车速也大约在70公里左右。以及呢，最后就是驾驶朋友要衔接国三的这个成功到快关路段哦，也是车流比较多，行车速度不到70。76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园林到中兴系统22到3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往西的部分，临错到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车速也大约70。目前看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顺畅好走，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顺畅好走。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大墩路到惠中路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如果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那么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多。那么在丰原的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哦，在丰原大道前的中外侧有自来水管的紧急抢修工程进行，所以现在封闭。那么过了大丰路的中外侧车道哦，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整个是封闭起来做进行抢修工程，所以后方的车流看起来有车多的情形，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路段了。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哦。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

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今天的顺游地图要来去哪里走走呢？今天一起来去后里，后里的森林公园。这个已经很多毕业生毕业，然后要不然就是准备要过暑假。那趁着这个暑假的活动要开始之前的这小小的日子里面，常常有的时候还来不及规划要去哪里游玩，那么我们就一起到城市里面的主题公园去散散步吧。后里的森林公园有摇篮游戏场，很可爱的是还有很大的一个水管溜滑梯。好，这个公园呢曾经是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还有台湾灯会的场地，那么现在呢就把它给保留部分的样貌，然后加上最新的这个摇篮游戏场，所以让森林公园变成假日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游玩的好地方。然后再加上呢，因为已经有进行这个遮阴的设施哦，所以也让小朋友们在游戏场里面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热，所以有一点森林的感觉。那因为附近呢还有后里马场还有铁马道哦，所以这个大人小孩就很容易和在一起一起做会去投啊。这里有猴森堡垒哦，就是我刚提的那个溜滑梯哦，那看起来真的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攀爬区，另外还有磨石子的这个溜滑梯，感觉上这个大的小朋友还有小的小朋友就可以稍微分开。还有游戏农园哦，就是那个沙坑，有没有很多小朋友就喜欢玩沙，玩沙坑他可以自己在那边玩一个小时，我觉得大人也是觉得很舒畅。还有这个森林摇篮哦，就是走那个平衡桩，有没有，然后吊床。好，这个堡垒啦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设施周边啊，其实也都有相关的说明，包括那个看起来好像就是躺床可以躺上去，但是也是很多人会在那个绳索的地方会想说，哎，我说不定可以像那个有武侠剧里面那个都有轻功哦，所以可以试着走平衡看看。哎，这个也是小困难哦，都已经跟我们传统那种公园的感觉不一样，它也不是只能这样让你钻来钻去跑来跑去，也不是。所以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幸福哦，他们有这种大型的这种上上下下一层楼两层楼，然后还可以从东边跑到西边，看起来也是蛮大的一座。所以驾驶朋友，哎，如果真的不知道哪里，哎，就是可以周边的这个公园稍微走看一下。好，这个摇篮游戏场看起来确实是很不错。所以刚刚提到有那个后生之秋哦，就是有加这个遮阴设计的这个哈，因为这个磨石子溜滑梯可以玩很久，可是就会怕烫伤，有没有？就是晒太久了以后溜滑梯很烫，滑下来就不敢滑，然后又喜欢在这个跑道上跑来跑去很危险，所以现在有做这个遮阴哦，所以就可以放心的滑下来，然后再跑上去，这样好像是把小朋友带来这里做放电的一样。

不过我真正佩服的是哈，这个地方有做那个吊床。那那个吊床，可能我们以前的概念就会觉得那个吊床就要在树上很高，有没有？或者是稍微，反正就是要有一点离地，然后就好像要找到树跟树才能够做。但他这里不是，他是刻意做吊床，我觉得应该是给大人舒压哦，让这个大人不会很干枯的坐在旁边，觉得小朋友在那个地方玩一下应该就可以要走了，不是哦？他们做了这个叫做大人等候区，可以让他在这边摇床摇摇摇睡个午觉之类的。好，那如果后里这样走一走玩一玩哦，附近啊还是有很多的家常美

食哦，有这什么车库改装成美食美食可以吃个简单餐饭的地方哦，还有很多我们这个后里当地的小吃啊，要去排队的，好像大家都说去那个市场里面看谁的队伍最长，跟着他排队准没错，好像也有一点小道理哦。还有很多的小吃在这里哦，所以家事朋友来到这里也可以留一点肚子，跑一跑以后不用急着走，先吃个在地小吃再走啊。可是我想要多讲一个哎，就是这个是后里嘛齁，那如果在台中市区附近的话，在那个国一的话在南屯交流道附近了，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就是比较靠也是靠近五权西路，靠近公益路这边哦，它在公益路这边有一个叫离心公园，旁边有一个李克勇图书馆，那个离心公园里面啊，它如果你要走入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他有得奖哎，有什么全国水环境大赏、台湾景观大赏，有环境设施有得奖，还有国家卓越建设奖、台中市都市空间设计大奖都有得奖哦。就是当初在做这个公园设计的时候，设计师们也是很花费心思去做的。那因为它靠近法子溪，所以它其实也具备了防灾治洪的功能，所以才会变成一个水环境教育。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环境教育设施场地哦。那么包括洗手间啦，都导入了这个阳光厕所，然后公园就是做成一个共融公园的概念，跟我们刚刚讲后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它也是有很多益智攀爬网啦，有这个就是荡秋千啦、溜滑梯，然后也都是整组很大一组的，所以很多小朋友都玩在一起，你很可能会找不到你家的小朋友在哪里耶。好，就是觉得这个休闲假日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多一点的能源能量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才能够好好的放松，继续好好的保持最好的精神状况。那如果驾驶朋友开车累了，其实也不妨就下来这个交流道平面道路下来公园走一走，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精神再继续开车。

0: 接获到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稍早呢在桥头交流道附近内车道的布猴神掉落，这个已经相关单位给排除了，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相关单位的帮忙，让驾驶朋友开车可以很放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呢，在南下的 235.5 公里，在虎尾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热心的驾驶朋友来提醒咯。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虎尾交流道附近 235.5 公里中线车道有木板掉落。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兴。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

入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

这是由孙盛希还有 Alex 所演唱的 Try。 好，就是 Try Try Try。 驾驶朋友开车到哪里了？路况好不好呢？今天61的西滨快速道路看起来，大致上看起来算是良好，哎，有一点幸福感。不过这个南下的新丰二道大庄还有苗栗线到西滨哦，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所以也是稍微留意一下。那72快速道路在这个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 29 29到28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50公里上上下下哦，可能驾驶朋友也习惯了，对不对？好，习惯是没有关系哦，但是就是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精神状况要保持良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也是哦，因为沿线几乎都是70公里上上下下，那这个潭子系统的前后，像崇德潭子啦、太原太平路段啊，有时候车速会不到60公里，所以也是留意一下。现在看起来是稍早崇德潭子的这个路段依旧是车多，除此之外现在太原太平路段车速也开始缓慢下来，所以都是要留意的地方。那平常我们都关心这个雾峰到大里二的行车速度，今天大致上也都还有70公里的

0: 有吗？驾驶朋友如果来到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稍微注意一下咯。据报南下的这个路段是有散落物的。然后呢，在国三的北上呢，193公里，说也有散落物哎。那么这是在彰化系统往和美的方向，还没有到和美之前哦，大约2公里左右，也是据报说有散落物在这个地方。这是在国三路段。台中市有一起事故，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在金武路前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下午的4点，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哦。
1: 下午4点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2: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1: 守夜人，
2: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235.5公里虎尾交道附近，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请您小心。而在国一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也请您格外留心。国一北上在五股入口匝道这里砂石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台61线北上西滨大桥桥上的外侧路肩连接车故障停放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台61北上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路肩一个行人在这里行走的状况也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格外留心。另外在省道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台88线西向7公里大寮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导致后方目前回堵，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回报车多，民生西路往西从重庆北路到环河北路这一段也是回报车多。而在新北市中和区则是看到中山路二段349号的美式卖场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新北市的新庄棒球场今天是有职棒赛事的，导致附近的周边的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可以节省停等的时间。如果前往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国立市上线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捷运警察队第一分队的警员林子豪，我在这边分享我们捷运警察的工作日常。那大家会听到捷运警察第一个反应是说，那是不是都在抓坏人？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内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元。平常除了在车站车厢内巡逻维护治安以外，也会处理民众旅客各式各样的求助案件，像是协助迷途老人找到家人，或者是帮忙找到遗失的手机或钱包，协助身体不适的旅客，还有时候还会协助喝酒醉的民众平安返家。那我有印象深刻的一件特别的事是，有一次旅客很着急很无助，那在我们的协助之下顺利解决问题后，一句很简单的谢谢警察，那就让

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是我们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另外，捷运系统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工作空间，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那有上班族赶着打卡，学生赶着上课，也有一家大小出游的旅客。我们的工作就是默默守护大家的安全，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心搭乘捷运。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工作严肃，那其实执勤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趣的插曲。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我们会很兴奋的喊警察叔叔好，也有人主动过来跟我们拍照聊天，让我们感受到民众对警察的支持和肯定。对我来说，捷运警察工作不仅是维护治安而已，更像是旅客在捷运系统里遇到困难时第一个可以寻求到帮助的人。只要看到大家能平安出门，顺利回家，我们的辛苦就很值得。对我来说，最成功的一天不一定是破了什么大案子，而是每位旅客都能平安搭车顺利回家。当大家没感觉到有任何危险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候。6月15号是警察节，我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学长姐还有各位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大家。

十行星，以前有听过吗？哪里有爱拯救一切，感觉上好像又在对毕业生说话，就是这个要抛弃过去的舒适圈，然后勇敢向前迈进，要有战斗意志的感觉。刚刚呢，听到那个警察节啊，听到捷运警察队，那我突然想到说，驾驶朋友知不知道这个台中捷运总共全长16.7公里嘛？那有18个车站，你知道这18个车站哪一个车站最多人出出入入呢？猜猜看，是市政府站，还是高铁台中站，还是文心中清站？第一名是高铁台中站，这个第一名哈。然后呢，因为它三铁共构，有高铁，有台铁，然后有捷运绿线哦。好，然后第二名呢是市政府站，那大概也都有人次，大概也都有30万人次上下哦。那么又靠近有百货公司的商圈，然后又七起重化区，算是一个核心精华路段嘛，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多人出出入入。那第三名是文心中清，或者是松竹站，这个地方这应该是周边住家很多，然后我觉得餐厅也蛮多的。好，所以这个地方是第三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那我们刚在听那个 FIR 第十行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小行星叫做谢哲青，这也太可爱了吧。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作家本人收到这个信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被诈骗，好想很好奇哦。因为他说他收到一封信，看新闻啊，他说他收到一封信，然后信上告诉他说，因为他有一本著作叫做《星空吟游》哦，然后他们说读这个是他看过最有诗意的天文书哦，所以这位就是帮这个小行星命名的是杨光宇，他是出生在香港的加拿大籍业余的天文学家，他是全球最多产的小行星发现人之一哦，所以他荣获国际小行星中心认证编号的小行星，就是发现这个小行星的数量超过2000个，所以他你看他命名这么多了、哦、那他也是周期彗星的这个发现者，所以他其实在天文业界是有很高的声望的。那他这一次呢，把他找到的这颗小行星献给台湾的作家，因为他觉得他的文学是很棒的，可以在天空天文里面会有很棒的交汇。哎，这个真的是很意外的惊喜哦！所以，哎，以后我们在看这个小望向天空在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天空有一颗星叫做谢哲青。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好美好的事情。感觉上宇宙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然后，大到他发现了小行星以后，他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礼物送给他觉得很值得。很值得一定要记得住的这样的人。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台中市的丰原、哦、中正路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有自来水管紧急抢修工程在进行嘛，诶，现在我们接获到相关单位说已经排除了，已经处理好了，所以现在经过这个路段应该也都是顺畅了。那如果您还是被塞车塞在这个路段当中，也请驾驶朋友不用太担心，因为工程已经撤除了，所以如果有车多的情形也会慢慢消化。这是在丰原的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刚刚这个工程撤除了，所以这个大丰路的周边道路应该都在消化当中了。

那么稍早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啊，在金武路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后方的车流有增加的一个情形。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大敦路到河南路车多，以及呢，如果往市区方向的话，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那么星光圆板啦、汉神洲际啦、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

0: 稍早在台中市的这个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接获到排除。我们刚才在说这个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在进入路前的外侧事故要注意，就接获到远景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已经处理好了，所以也可以放心的来通行。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在指标17公里丰市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有冷气掉落在路面。谁家的冷气掉落了呢？好，请驾驶朋友留意哦，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7公里指标处丰市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有这个冷气哦，室外机掉落在路面上，请你们经过注意安全。
1: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2: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2: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2: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2: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3: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想关心地球，
1: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0: 绿生活任务，
1: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最近常常下雨，应该怎么快速把衣服弄干呢？下雨天衣服洗不洗，洗了以后又晒不干，怎么办？希望我们用对家电，然后生活习惯上面也能够一起调整，让衣服赶快干干净净，而且干燥呢。好，衣服如果晾了，洗了以后晾，然后一直无法干，那么就会有些微的这种闷味。那这个真的是在下雨天的时候觉得很困难，因为又容易流汗呢、啊，然后又闷。那如果万一下雨时间又很长怎么办？好头痛啊！好，那么在室内晾衣服呢，看起来是无可避免，没有办法避免。那么应该有一些小撇步咯。很多人都说啊，他们会开除湿机来做辅助啊，就是洗好以后，或者是不管是手洗还是洗衣机，想办法就是把它用到最干最干最干以后呢，就开除湿机来帮忙。但开除湿机以后，觉得还是会有一点潮湿味。那就有人说，那可不可以把家里其他的就是电暖炉拿出来呢？好，在冬天的时候很有这种电暖炉可以就是帮

环境加热的同时呢，也可以拿出来烘衣服哦。但那个毕竟是在冬天的时候嘛，一边觉得天气很冷，很热，很冷，需要加热加温，然后一边烘衣服。但现在毕竟这个季节，怎么会拿电暖炉呢？这个瓦数太高了。好，那有人说那除湿机耗电好像也都要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让衣服真的干燥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恰当。而且呢，空气对流啦，要缩短干燥时间真的是很重要。那如果再加上电风扇或循环扇，是不是会更棒？好，那么也有这个循环扇的业者说，当然如果你可以用除湿机然后再加循环扇，那循环扇的这个功率啊比较低嘛，15瓦到40瓦，可能大概只有这样，就是一颗节能电灯灯泡的这个耗电量。他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雨天晒衣的神队友。那当然衣服的材质也很重要了，所以这么讲完以后，会不会觉得雨天穿衣服的时候要去看一下你要穿什么衣服，你不要穿那种回来以后湿了以后啊，要花很多时间才有办法变干，那那种衣服赶快在雨天的时候收起来。好，有几个原则我们要把握了，就是这个晾晒前呢，记得再脱水一次，就是手动脱水，就是正常的循环完以后，把这个洗衣机再按一次脱水的程序，让它在雨天的时候可以帮忙，让这个衣服再干一点，然后可以缩短我们后续要晾干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不管是晒在阳台啦，晒在室内，不管晒在哪里，都建议要保持一点点的通风，就是你这个家里的窗户还是要打开一小条缝哦，还是要稍微有点空气流通，这样细菌才不会在衣服上面疯狂的繁殖住下来。第三个，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把干脆，因为它挡挡吼，就干脆把这个衣服湿了的衣服一起放在浴室好了，让他们一起湿。哎，干湿分离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浴室已经湿了，那么尤其你可能洗完澡、洗脸、刷牙，那么又会有一些积水，那你的毛巾可能也是湿的，那这些东西都湿在一起的时候，哎，这个霉菌很容易生长在这里，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妥当。所以千万记得哈，就是避开浴室，不要在浴室湿湿的浴室里面晾衣服。好，再来还有一个小小小要提醒的，就是你不管是手洗，不管是洗衣机洗，洗完以后一定要赶快取出来，不要继续放在那个不管是容器里面或者洗衣机里面，一定要赶快拿出来哦，因为继续闷，空气已经很闷了，你放在洗衣机里面它更闷，所以这个一定会产生异味，所以千万不要。好，雨天里面呢，如果一定要经常洗衣服，你也要注意你的洗衣机哦，这个洗衣槽很容易会也跟着过湿，不容易干，所以大概一两个月就一定要记得要清洁一次。好，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怎么节能会比较好，才算是我们绿生活的好好的这个出任务呢？感觉上呢，就是如果可以不要在雨天洗衣服最好，那如果真的不得已一定要洗衣服，就是一定要把它拧干拧干拧干拧干完以后，在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小通风的地方把它拿起来晾干，而且要迅速的拿起来晾干它。然后在晾干的同时，千万记得不要让霉菌在这个地方做滋长。好，所以刚刚有一个小 撇步哈，就是有人说可以用这个，可能因为家里很湿，你需要开除湿机的时候一起用，那么千万一定也鼓励搭配循环扇了。那有些人没有循环扇，他可能会搭配电风扇了。好，大家互相多交流，让我们的绿生活出任务能够更轻松。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6月15号凌晨零点起到6月21号晚上12点，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中油汽柴油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每公升92无铅汽油 32.4 元、95无铅汽油 33.9 元、98无铅汽油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中油表示，从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起，截至6月14号为止，中油预估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已经达 176.3 亿元。桃园市警局严打毒驾，辖区各分局周休假日同步执行取缔毒驾、酒驾及雷霆除暴专案，具体维护治安及公共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次专案龟山警方查获持有毒品案两件两人，毒驾三件，酒驾一件。杨梅分局查获违反毒品条例21件14人，从今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7件。芦竹分局方面，六月至今共查获毒驾9件，毒品25件，缉获各级毒品2168公克。至于巴德分局，5到6月共查获毒驾31件。平镇分局部分，本次专案北市所还查获毒驾现行犯，副所长黄芬雄说：
3: 现场实施毒品多一块塞，结果呈现吗啡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并经桃园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2: 桃园市警局表示，持续近3周的防治毒驾专案，全市共查获毒驾194件、194人。局长廖恒玉表示，毒驾严重危害个人和公共安全，对此将持续规划专案勤务防治，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勿以身试法。倘若民众在路上发现疑似毒驾或危险驾驶情势，请立刻拨打110通报，共同守护用路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游柔纯报道。
4: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72%。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10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5: 所以，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4: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举行征件起跑活动，透过手机或相机，以嘉映世界镜头下的嘉义日常为主题，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到9月30号。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

0: 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1: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角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0: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南投以南局部山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安全。晚上起床西南风逐渐增强，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增加，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到了明天，风面又会靠近一些到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西半部及宜兰地区容易有阵雨或雷雨，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午过后，北部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且因连续很多天都有下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一些，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约24到26度，明天白天西半部及宜兰高温约25到29度，花东30到32度，尤其台东局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可能局部36度左右高温，请注意防晒及水分补充。西南风增强，明天云林以北、台东局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林冠福，冠福你好。
1: 真好。
0: 那么请教一下目前辖区里面的路况如何？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冠福，以下为您会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72、台74、台76及台61线快速道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14甲线翠峰至合欢山路段有能见度不佳情形，行车请开大灯减速慢行。其余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接着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30到5点，台61线南下193K 至203K 王宫至大城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行经时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再来是管制消息，台14甲线18K 至41K 翠峰到大屿岭路段到明天14日止例假日上午6点至11点实施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们参考，谢谢。
0: 谢谢冠福。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35.5公里虎尾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稍早掉落的木板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7公里丰势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的冷气机掉落也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台中台的分机是3。
2: 6月15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

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稍早呢，台七甲七兰离山的这个路段呢、啊，49.1公里边坡土石塌方哦、啊，这个状况也都是处理完毕的、哦。那么这是在台七甲线49.1。

1公里边坡土石塌方，那么在4点钟左右都已经是处理完毕的情形，所以驾驶朋友来这个路段应该也是放心了。另外呢，台十四甲线雾社大雨岭，明天驾驶朋友有要来合欢山的话，要注意在早上的6点到11点是有交通管制。那么东端呢是在大雨岭，还有台八线110K 的路口。那么西端呢是在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都要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3个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可以通行。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呢，在虎尾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7公里丰市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掉落的冷气机也已经都接获到排除了。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17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的路肩也有一只小猫咪在这里，希望小猫咪听得到广播，不要往马路中跑，要往外面走过去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啊，在59到60公里这个路段行车速度稍微就是稍微车多，车速在70到80公里，其他路段完全都是正常。那么国道三号稍早呢，土城树林路段车多的情形现在也都排除了，也都已经疏解开来了，所以现在目前全线都是畅通。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完全是顺畅的，国道六号的部分在雾峰系统埔里端也完全是顺畅好走。61西滨快速道路从永安路段看起来一直到新丰二道大庄66到77公里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博爱街到竹南联络道也差不多6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其他路段都有70公里以上咯。72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呢，就是往石潭端方向都有行车速度60公里以上，那么往西的部分在开矿村三线的29到28公里还有在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其他路段大致上也都是良好。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崇德到潭子16到18公里太原太平24到2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然后呢在往西的部分是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其他路段都有60公里以上，所以也堪称是顺畅好走的一个情形。那么76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往西的方向临错26公里到园林的22公里车速不到70公里，其他路段也都是正常。好，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东西双向是顺畅好走，依旧都是维持良好的情形。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都是损损损。哇，今天的路况真的是觉得挺好的，就是请驾驶朋友自己开车要注意，反正今天要提醒驾驶朋友注意一下您的这个这怎么说呢行车速度要注意齁，千万不能超速哦。小的4:48来我们听一下林珊所演唱的旧情绵绵。

好，赶快让驾驶朋友知道，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指标35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的草湖路段有五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好，这个交通状况都是瞬息万变哦。刚刚看起来这个交通流量大致良好，现在看起来行车速度已经只剩下50公里了。那么发生在35公里雾峰往草湖路段，所以一上雾峰交流道就是车多。那么驾驶朋友如果在国道3号上面还来得及改道哦，如果驾驶朋友目前人在国道3号的话，可以考虑在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直接改走平面道路来进入大里，进入台中市。那么或者呢直接接中投快速道路，中投从中投交流道出来，然后接中投快速道路进入台中市区也可以。因为目前在74中彰快速道路在雾峰交流道上来，从37公里上来，然后在35公里的地方就会遇到这个交通事故的现场，所以目前车多，行车速度开始慢慢回堵当中了。在往西的方向，指标35公里内侧车道有五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从报这个路况到现在讲完一分钟，讲完这个路况，行车速度只剩下30公里了。好，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哦，目前在74中彰快

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雾峰往草湖的路上，在指标35公里的地方，目前有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有5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

以迅速的变成30公里哦，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留意，在国道3号上面的驾驶朋友，如果还来得及，就赶快改道喽。好，那么在这个是74中彰快速道路刚刚接获到的事故发生，以及呢稍早呢，在国道3号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南下的117公里竹南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只小猫咪在这个地方走动，请你们经过也帮忙注意它的安全。好，我是薛芳，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这里是顺顺探索队，从下午的2点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5点，我们明天下午2点再见咯。待会5点呢，我们要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呢5点过后会由赵翔在路况百老汇继续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祝福大家今天顺利又幸福，明天也是哦，我们明天下午2点再见咯。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三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外路间有一颗大石头在路面上，请您留意。国道三号南下117公里，竹南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只小猫咪。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有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三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国立市上线喽！
2: 大家好，我是目前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服务的监视巡官李新宏。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刑案现场勘查、住宅防窃咨询，还有失智老人指纹建档等等。因为大家讲到警察都会感觉比较严肃一点，尤其是我们的监视工作平常都比较严谨，所以我常常会找到机会就想讲一个笑话，让生活轻松一点。像是有一次呢，我刚派驻到新的单位，那时候接到了一个支援刑案现场的电话，所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现场的出入口有警备队的学长在管制，他把我拦下来问我说，请问你是？我回答他说，我是新来的监视巡官李新宏。他马上跟我举手致意，洪巡官你好。还有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个工作上常常要看一些尸体啊什么的案件，会不会感到害怕？坦白说，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害怕的，但是呢，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今天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是在帮助他，协助家属，我们的心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我们的工作每天都会面临不一样的状况，像有一次要看一件毒品工厂，前一天晚上呢，主嫌他煮毒品煮到锅炉爆炸，整个房间里面都是粉尘，那个气味啊，就像催泪瓦斯一样，每个人进去呢，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最后我们把整个现场处理完呢，总共花了16个小时。6月15是警察节，在这里要跟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警察同仁们共勉，大家辛苦了，加油，大家警察节快乐。
3: 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

0: 实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多回家，多回家，这个月的公演就不缺人了。多回家，曾经在后排的下跪着，怎么样出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杰星。开车出门，不管下一站在哪，都要系好安全带再出发。别忘了，还有人在等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疯癫，好想永远躲在你我的世界。一起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刘田君，未来的每一天，让我陪你实现一路顺畅的誓言。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6月13号，礼拜六。为今晚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先前台七四快关雾峰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五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在4点40分的时候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到了37、38公里雾峰交流道这边了，塞车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哦。前方草湖路段35K 内侧五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在4点40分左右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长左右的车流，回堵到了37、38公里的雾峰交流道这边，还需要时间慢慢的疏解消化哦。国道3号南下竹南交流道附近117公里，国三南下117竹南交流道前，路间有看到一只小猫咪哦。国道一号刚刚接获到驾驶朋友补充说明，北上 171.4 公里，国一北上 171.4 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稍微小心注意下下，路间停了一台故障的小客车，有摆放三角锥，但是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周自从台语歌曲叹笑人。

6月13号礼拜六傍晚5点12分，周自从趁少年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量哦，景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国道三号南下117公里竹南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只小猫咪，而国道一号在北上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171.4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路间停了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右摆放三角锥。台七四西向38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都是车多多，速度比较缓慢。先前草湖路段35K 内侧草湖路段五台车子的追撞事故，4点40分45分的时候就已经处理完毕了，不过后方塞车回堵到了38公里雾峰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在利用七一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至河南路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河南路至文心路，交通队表示现在都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哦。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崇德19路，往丰原方向丰乐路到崇德19路，现在都是车多的现象。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至环中路卡龙卡贼百货公司、汉神洲际还有大圆柏星光周边的道路现在都是车多多。另外就是逛街的奇美商圈周边道路车多人多，义中街商圈周边道路也是车多人多，采买的北屯好事多现在周边道路现在车流也是颇大的。还有交通队表示在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学士路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后方车流有稍微增加的趋势。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6月13号礼拜六路况都还不错，目前都还不错。国一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看起来南下或北上的行驶路况都是蛮平顺好走的。国道三号的路况也都是非常的 OK， 42公里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

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目前看起来南来北往的九八老公东西顺顺顺紧合行啊。国道四号路况也都是没有问题的，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蔡家珍吃饱未？哦，也要恭喜蔡家珍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的奖项哦。

0: 哇，还在说国道一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今天6月13号礼拜六哦，傍晚的5点过后，哎，其实从中午过后到整个下午路况都还算是不错。说着说着，在北上的新竹往竹北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哦。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流开始变多了，开始涌现了，时速大概40到60。突然受到惊吓，会倒吸一口气，如释重负。几天、几周，甚至几年来的压力释放了，会松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要帮自己或者是家人、家族努力，是争一口气。大家是否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想这个问题呢？一口气三个字啊，说得很轻松，可是，一旦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就不那么轻松咯。很有意思的中华文字，倒吸一口气，松了一口气，争一口气。
1: 玻璃室上线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捷运警察队第一分队的警员林子豪。我在这边分享我们捷运警察

察的工作日常。那大家会听到捷运警察第一个反应是说，那是不是都在抓坏人？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内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元。平常除了在车站车厢内巡逻维护治安以外，也会处理民众旅客各式各样的求助案件，像是协助迷途老人找到家人，或者是帮忙找到遗失的手机或钱包，协助身体不适的旅客，还有时候还会协助喝酒醉的民众平安返家。那我有印象深刻的一件特别的事是，有一次旅客很着急很无助，那在我们的协助之下顺利解决问题后，一句很简单的谢谢警察，那就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是我们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另外，捷运系统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工作空间，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那有上班族赶着打卡，学生赶着上课，也有一家大小出游的旅客。我们的工作就是默默守护大家的安全，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心搭乘捷运。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工作严肃，那其实执勤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趣的插曲。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我们会很兴奋的喊警察叔叔好，也有人主动过来跟我们拍照聊天，让我们感受到民众对警察的支持和肯定。对我来说，捷运警察工作不仅是维护治安而已，更像是旅客在捷运系统里遇到困难时第一个可以寻求到帮助的人。只要看到大家能平安出门顺利回家，我们的辛苦就很值得。对我来说，最成功的一天不一定是破了什么大案子，而是每位旅客都能平安搭车顺利回家。当大家没感觉到有任何危险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候。6月15号是警察节，我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学长姐还有各位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大家。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6月13号，礼拜六傍晚5:23。听众朋友，如果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消息，拨打0800001123之后呢，在平常日是按2由新竹分台受理，不过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假日的时候，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则是改按3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警广0800001123路况通报专线，在今年115年1月开始有小小的改变，要提供基隆双北的路况，拨打0800之后按1。要提供桃园新竹路况，请按2；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路况，请按3；云嘉南的路况，请按4；高雄屏东的路况原本是3，但是从今年1月开始要提供高雄屏东的路况，则是按5。要提供宜兰的路况6，花莲7；提供台东的路况请按8。比较容易搞混的是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中彰投加上苗栗四个县市的路况，请按3，由台中分台受理；云嘉南、云林、嘉义、台南路况请按4，台南分台来受理。那么另外一个，刚刚讲到了。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请按2；假日的话，请按3，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

国道三号在南下117公里竹南交流道前，路肩据报有看到一只小猫咪小奶猫。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171.4公里，国一北上171.4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路肩停了一台故障的自小客车，有摆放三角锥。台技寺原本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五部车子追撞事故，接货道排除，后方有稍微车多，到了38公里的雾峰交流道这边。而目前看到的是，台技寺快贯雾峰，在西向38到32公里雾峰往草湖大里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情形哦。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哦，今天63号礼拜六路况感觉还不错，就只有北上一个地方车子现在开始变多了，在国一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95到91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现在车流开始涌现喽，车流量变大了，所以速度稍微慢一些，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路况现在看起来都还不错，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三号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行驶，现在感觉路况都是相当的好走。国道四号国六高速公路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今天6月13号礼拜六，现在靠近5点半，路况看起来也都是 OK 正常的。台七甲线七兰离山路段58.4公里，台中和平区平等里路段，边坡有土石滑落，相关单位已经通报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如果开车经过台七甲线，58.4公里和平区平等里路段，请小心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哦。稍微放慢车速，留意。开车注意到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中市金华北路往崇德路学士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现在施工已经截获到撤除喽。台中捐血中心提供中彰投云四大县市的医疗用血，血液安全库存量需要维持7到10天，也就是一个礼拜多一点点，7到10天。但是今天早上最新统计，台中血库的库存量只剩3到7天啊，3.7天。不是3到7天，是3.7天，不到4天哦，所以连安全库存的一半都还不到，血液供应已经进入到高度警戒状态。以每日医疗用血需求计算，每天大概需要1800袋的血液哦，目前整体短缺接近10000袋，医疗用血压力相当沉重。6月14号，明天呢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血基会也向数位发展部申请官方专属短码61420，将捐血人日与爱您的谐音数字结合起来，作为发送官方

0: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爱无止境。国道一号有发生一起事故，在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的方向167-168公里左右，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中间外侧车道有拖板车以及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过，后方车多到了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南下，165台中系统往丰原怎么开始车子变多了，速度变慢了，流量变大，速度变慢。这是167-168丰原交流道附近中间外侧车道有拖板车还有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剩下内线可以通过，后方车多到了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5:34，国道1号南下167、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也就是丰原路段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在丰原之前大概是167、168公里的指标，中间外侧车道有拖板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剩下内线可以通过，后方有车多到了165的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除了南下的167、168丰原有事故，后方车多至165台中系统交流道，

北上95到 91， 新竹往竹北的方向，国一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交流道纯粹车多，时速大概40到60。好，南下的丰原路段塞车哦，越来越严重了。国一南下167、168丰原交流道中间外侧拖板车、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后方塞车情形越来越严重了，回堵到了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原本40到60，那现在只剩下不到40，不到30，20到30，走走停停，速度变得非常非常的慢哦，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65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喽。6月14号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血基会向数位发展部申请官方专属短码61420，将捐血人日与爱您谐音数字结合起来，61420，614爱你。作为发送官方简讯的代码，呼吁大众热血捐血。捐血可以到台中捐血中心服务辖区，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四个县市有开放的捐血地点，都可以捐血，以储备足够的医疗用血。那么详细的捐血地点还有注意时间资讯，都可以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来查询哦，也可以线上预约，减少等待的时间。捐血及时，爱不延迟，捐血不仅可以救人哦，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能带来许多的好处哦，像是促进新陈代谢，小型健康检查有助于身心保持正向，维持血液库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因此鼓励大家当热血英雄，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

0: 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6月13号，礼拜六晚上傍晚5:39，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素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嗨，素林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目前呢，在国道的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向目前是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这个路段呢，开始已经有一些回堵的情形，整体的行车速度呢，大约只有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南下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是比较容易有事故发生的，也请各位南向的驾驶朋友行经台中系统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跟前车拉长一点这个安全的车距。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在快关出口，看起来这个往出口的车流量有稍稍的变多一些，那也一样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再来的话，目前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出口的这个行车速度跟车流量呢，都还蛮正常的。

0: 没有特殊的回堵状况。那今天星期六，相对我们在整体的行车速度啊，还有行车状况上都还不错。那还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为这两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尤其如果您是在山区游玩的驾驶朋友，要麻烦大家再多加留意一下这个天后的状况。如果说有发现天后不好的话呢，就是如果有行驶在路上的话，还是再稍微在我们的就是稍微放慢一点点速度，但也不要过于的慢，就是让我们自己可以掌握好这个方向盘还有我们的车速，这样的话也尽可能可以避免不要有意外的发生。那如果说是在各位驾驶朋友可能明天有考虑要出游的话呢，我们就也是趁今天赶快再检查一下，例如说我们的轮胎、雨刷水等等，看大灯会不会有正常的亮。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真的不幸有遇到下雨的状况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来应对。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了解，谢谢树林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哇，驾驶朋友提到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67-168公里丰原交流道这边中外侧车道拖板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没看到了，换言之呢已经排除了原本是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后方大排长龙围堵到了165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车子好多，速度很慢，现在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南下丰原路段167-168公里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

0: 接获到台七甲线七兰离山路段 58.4 公里台中和平区平等里路段边坡有土石滑落的情况哦，交通相关单位已经通报处理当中了。驾驶朋友如果开车在台七甲线七兰离山路段行经 58.4 公里左右和平区的平等里路段，一定要小心慢行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6月13号礼拜六晚上傍晚5点45分警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冠宪，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嗨，冠宪你好。

0: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北向的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另外，在国一大雅系统北向路口匝道车流稍多，其余市区的上下匝道车流正常。台汽市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太原路、崇德路还有五权西路的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是在崇德路、潭子中山路、太原路还有太平的中山路，同样是在下匝道也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英才路至中明路还有东兴路至朝富路以及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往火车站的方向，从福安路到安和路还有河南路到惠中路也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武昌路到中明路车流量大。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从武昌街到中清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另外是在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从青海路到台湾大道也是车多。以及是在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在环中路到崇德十九路还有大连路到文心路车流量大。市区商圈的部分，在星光大圆柏、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北屯的好事多以及一中商圈，目前的周边道路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了解，谢谢冠先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夏谢谢，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国一高速公路北上 171.4 公里 171.4 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路间停了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台七甲线七兰里山路段 58.4 公里，台中和平区，在这个和平的山区哦，平登里路段边坡有土石滑落的情况哦，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提醒驾驶朋友，如果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留意到行车的安全。台七四快关雾峰接货到西向 11.3 公里，西行 11.3 公里，西屯三交流道出口匝道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远景在处理当中。开车在台七四快关雾峰西行 11.3 公里，西屯三交流道出口匝道小心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目前东向的20到24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
2: 梦想的路上，我日日夜夜倾听

0: 没有天堂。
1: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

0: 郑华娟的词曲原主唱是郑怡，刚刚听到的是文章的版本，歌名叫做《天堂》。国一高速公路南下丰原路段167-168公里，中外侧拖板车、自小客车的事故截获到排除，后方车多回堵到了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回堵到了160公里，后里交流道这边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现在速度有提高了。原本受到丰原路段167-168这起事故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哇，塞车蛮严重的哦，速度很缓慢，大概都是20到30、40，停停走走，不过现在车流在消化当中，速度也有提高了。塞车在后方165公里，台中系统160公里，后里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前方167、168丰原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慢慢消化当中，现在行的速度有提高了。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北上新竹往竹北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往竹北原本40到60，现在速度也是有提高咯，可以跑到60到70。国道3号路况一直保持的相当不错，如果您开车在国三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云林古坑、冷南98，现在就空款起来东西顺顺顺真好行的路线哦。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看起来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 OK 的。台七四在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另外在西行11.3公里，往西的方向11.3公里，西屯山交流道出口匝道，驾驶朋友提到了刚刚在这个西屯山出口交流道 11.3K 的西屯山出口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2: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1: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2: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有算好距离啊。
1: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2: 宝贝，怎么了？
1: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2: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1: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齁，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2: 嗯，对不起啦。
3: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
4: 的爱在我身边。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谷谷英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外打拼，收听警

回堵速度变得比较慢。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65到168，应该说160到168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多，速度大概40到60，这是受到先前167、168丰原路段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车多到了165台中系统还有160后里交流道这边。不过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咯，塞车哦，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咯。目前车多回堵到了165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南下的160后里交流道这边。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往竹北现在速度有提高咯。另外在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往机场系统感觉车子现在开始变多咯。国一高速公路北上55到52公里，中立服务区往机场系统行车速度大概60到7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往服务所演唱的歌曲 Party Party 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好清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头份前有自小客车车号7075，有摇摇晃晃的状况发生。国道三号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两线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46.1公里，过了杨梅中间车道有路面坑洞，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七甲的58.4公里，台中市和平区平等里路段边坡有土石滑落情形，目前处理当中。台十八线东向5.8公里，太保路段外车道有事故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七四线西向11.3公里，西屯山出口匝道两车追撞事故处理当中。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不好走。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玻璃室上线咯，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水分局防治组外事警员林书义，今天要向大家介绍外事警察的工作日常。相信大家听到外事警察这个名称都会觉得很陌生，我们的工作内容有别于一般刑警或派出所员警，外事警察是警察机关中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专业警力，举凡在处理外国人在台期间涉及的案件与纠纷，查处失联外籍工、外籍人士法令宣导、人口贩运案件查缉上，都能看到外事警察的身影。另外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警察刑事记录证明的申办、良民证，也是外事警察的工作项目之一。在这边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运用 MyData 线上申请良民证，可透过网络完成身份验证及线上缴费的方式，邮寄领取证书，民众不必亲自再到警察机关办理，是相当便利的申办方式。最后在这边预祝学长姐们6月15日警察节佳节愉快，也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告诉我的老婆、家人，还有全台湾所有的警眷及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当我们警察最强力的后盾，让我们能无后顾之忧去全力做好警察维护治安的工作。

6月13号礼拜六晚上6点06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泽喜天哦，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一开始来听杨宗宪，哇，好久好久，太久太久没看到没听到杨宗宪当年这首蛮红的歌曲《想下郎万下郎丹下郎》。台七四快关雾峰西行11.3公里，西屯山出口匝道两台车子追撞事故，截获到排除。国一南下头份路段109公里，有台自小客车莫四马阿拉伯数字7075开车摇摇晃晃。台中市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19路前外侧据报有事故哦，现在后方车流开始变多了，速度变得比较缓慢。

杨宗宪想虾人万虾人单虾人，六点十分就要十一分哦。今天是6月13号，礼拜六晚上6点11分，台七四快关雾峰西行11.3公里，西屯山出口匝道两台车子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另外呢，目前在台七四往雾峰的方向20到24公里。

潭子系统至太原交流道车子比较多，往快灌的方向38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也是车多，速度缓慢。还有受到西屯山原先这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在11到10公里西屯山到西屯二的路段也是车多，速度有受到影响哦。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朝富路，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情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至文心路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至崇德19路，大连路至文心路现在也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丰乐路到崇德19路，现在交通队表示车流也是颇大的哟。百货公司还有商圈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像是一中商圈、奇美商圈，还有汉神洲际百货、大圆百、星光百货的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多人多啊。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19路前外侧有事故哦，现在后方车流依旧是颇大的，驾驶朋友开车行经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跟崇德19路交叉路口，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外侧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中市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至台湾大道现在车流比较大，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就只有南下的丰原路段车多速缓，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其余的北上南下路段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国三高速公路先前南下55公里，国道3号南下55莺歌系统过后往大溪的方向有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车多，回堵到了54K 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50K 三莺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三南下50到62三莺交流道过后往莺歌系统还有大溪交流道，感觉车子怎么突然变多了，这是先前55公里有事故发生，接获到排除，现在后方的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北白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啊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感谢你。聪明跟智慧是不太一样的哦，有的人很聪明哦，别人的事情他总是可以一五一十一字不落的讲了又讲，还沾沾自喜讲了800遍，因此在团体里面大家会有点不太敢去惹这个人，也不喜欢这种一直传是非的人。而智慧是选择性的遗忘，口吐莲花，口说好话，虽然记得是是非非，但不用不必一直去说。其实大家都是聪明人，如何成为有智慧有福报的人才是更重要的课题哦。张荣荣等山的相思。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 dream girl 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刚起度有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

0: 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6:21传过了好消息，国一高速公路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的方向，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所以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都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还有动线哦，不堵不塞了。因此呢，整条国一高速公路从41到272公里，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的丰原都已经不堵不塞了，所以整条国一高速公路的林口到嘉义系统41到272公里，目前南下或北上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国道三号则是路况保持的不错，北上一路顺畅好走，南下原本也是，但是在靠近6点钟的时候，南下55公里莺歌系统过后往大溪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到了54K 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50公里的三鹰交流道这边了。塞车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前方55K 莺歌系统过后往大溪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才会车流比较大，车多到了莺歌系统还有三鹰交流道这边。国道四号目前路况看起来不错，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 OK 的。台七四跨关雾峰西行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还有西行11到10公里，西屯三到西屯二受到先前11.3公里事故的影响，那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1公里长的车流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东向的高铁台中南屯一南屯二感觉车子稍微多了一些，东向18到26公里潭子交流道过后往潭子系统松竹太原还有太平的方向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台中市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19路前先前外侧有事故，交通队表示现在这起事故解惑到排除咯，车流也在慢慢的疏解当中。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2: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2: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台七甲线七兰里山路段 58.4 公里，台中的山区和平区，和平区的平等里路段在山这边哦，边坡有土石滑落的迹象，那么相关单位在努力的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如果开车在台七甲线 58.4 公里台中和平区的平等里路段这边，稍微小心注意哦，边坡土石滑落，留意到行车的安全。先前台中市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十九路前外侧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车多的情形在慢慢的疏解当中。还有台七四快关雾峰西行 11.3 公里西屯山出口匝道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也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后方回堵一公里长的车流也在慢慢的疏解。台七四往快关方向38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往雾峰的方向20到24公里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交流道，现在马西卡利用金贼哦，速度大概30到60左右。在百货公司还有商圈的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多人多。一中街商圈、勤美商圈、北屯的好事多，还有汉神洲际百货以及大圆百星光，这些百货公司还有商圈的周边道路，车流都是颇大的，人潮也是蛮多的哦，都要稍微放慢车速，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路况看起来，今天6月13号礼拜六靠近晚上6点半，国道1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南下北上路况正常，国三高速公路南下50到62公里三鹰交流道过后往莺歌系统还有大溪交流道车子会比较多，这是先前55公里有事故，所以后方车多到了54K 莺歌系统还有50K 三鹰交流道这边。除了南下的55公里有事故后方车流比较大之外，其余的国三从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北双向路况可说是相当的平顺好走，就只有南下的55公里有事故后方车多至50公里的三鹰交流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等一下一起来关心6点半15分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点45分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3号星期六的景广晚间新闻。中部一名感染 HIV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的校车司机遭起诉，他涉嫌以宗教话术诱骗女子，并涉及妨害性自主。疾管署今天说明，地方卫生单位警觉多名 HIV 确诊个案共同来源，通报检警社政追查揭发，目前已经有5例相关确诊个案。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凌晨惊传民宅气爆，导致79岁老妇人送医不治，另有一名妇人轻微呛伤，事发原因现正由警消单位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凌晨1:23获报，桃园区秀山路一栋5层楼公寓发生瓦斯气爆，立刻出动30车88人前往救援，并在到场约半个小时后扑灭火势。过程中有两男两女被救出送医，其中住在4楼的79岁蔡姓老妇人被救出时，全身约有90%的烧烫伤，并呈现欧卡状态，虽经紧急送医，仍因伤重宣告不治。另有一名58岁徐姓妇人轻微呛伤，至于其他两名男性住户则未送医。桃园市消防局大林分队李安邦分队长说，
3: 火势顺利于01:42控制，现场共揪出4名患者，其中4楼一名女性欧卡及5楼一名女性清醒，接送往圣保禄医院。
2: 根据社区住户表示，意外发生时先后传出2声疑似瓦斯气爆，没有看见火花，但气爆将民宅窗户的玻璃震碎飞散，所幸当时正值凌晨，没有路过民众，因此无人受伤。辖区警消人员初步研判气爆地点疑是在公寓的4楼，但发生确切原因和相关财物损失仍有待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美国与伊朗表示双方接近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美国一名高层官员说，双方已经就文本达成共识，华府预计将在近日签署这项初步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表示，与美国达成的协议草案一旦最终敲定，将以远距方式签署，并表示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高雄市左营区发生客运公车玻璃被砸破，所幸车上司机和乘客都平安无事，警方漏夜逮获拿石头攻击公车的男子，之所以犯案，嫌犯说因为压力大。记者许俊修报道。
4: 高雄市一辆客运公车在左营区民族一路和崇爱路口北上左转车道停等红灯时，车窗玻璃突然被异物砸中破裂，警方获报迅速赶往了解，发现有人蓄意丢掷石头攻击公车。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维志说，
5: 经调查，疑姓男子涉嫌持石头丢掷停等红灯之客运公车，造成两侧车窗玻璃破裂，所幸车内4人均未受伤。警方经采证调阅监视器及访查后，锁定疑姓男子涉案，发现其犯案后骑乘机车逃逸，并以衣物遮蔽车牌规避查缉。
4: 警方漏夜将涉案的疑姓男子拘提到案。疑姓嫌犯并不认识公车驾驶，为什么要攻击公车呢？他说因为压力大。全案依刑法第183条公共危险罪嫌及第354条毁损罪嫌移送侦办。左营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及他人生命身体的违法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应极端高温气候对第一线执勤员警造成的健康风险，警政署持续精进热伤害预防及应对措施，并依据相关法规及热危害预防指引，要求各检察机关落实相关应对措施，保障员警执勤安全与身心健康。请听报道。警政署表示，员警执勤时身背繁重装备，并长时间处于高温曝晒环境，容易发生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为降低风险，已经授权各勤务机构主管依据天候、辖区特性以及治安交通状况，弹性调整勤务时数。公事勤务以巡逻为原则，优先采汽车巡逻以及轮换勤务方式，避免同仁长时间曝晒。 此外，必要守望勤务将优先规划于阴凉处所，并逐步增设遮阳伞、遮阳帐等降温设施。执行大型勤务时，也将提供充足饮用水，及视需求设置行动补给站，并鼓励同仁使用防晒袖套、太阳眼镜等防晒用品。警政署强调，会要求各级主管及督导人员主动关心、提醒同仁身体状况，并适时弹性调整勤务，以确保员警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桃园市警局严打毒驾，辖区各分局周休假日同步执行取缔毒驾、酒驾暨雷霆除暴专案，具体维护治安及公共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次专案，龟山警方查获持有毒品案2件2人，毒驾3件，酒驾1件。杨梅分局查获违反毒品条例21件。

0: 四人，从今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7件。卢竹分局方面，六月至今共查获毒驾9件，毒品25件，缉获各级毒品2168公克。至于巴德分局，5到6月共查获毒驾31件。平镇分局部分，本次专案北市所还查获毒驾现行犯，副所长黄芬雄说：
1: 现场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吗啡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并经桃园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0: 桃园市警局表示，持续近3周的防治毒驾专案，全市共查获毒驾194件，194人。局长廖恒玉表示，毒驾严重危害个人和公共安全，对此将持续规划专案勤务防治，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勿以身试法。倘若民众在路上发现疑似毒驾或危险驾驶情势，请立刻拨打110通报，共同守护用路及公共安全。请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及基隆市积极推动基隆捷运建设工程，为守护总工程经费696亿元，市府启动基隆捷运工程采购案，机关采购廉政平台，防范不当外力干扰并降低廉政风险，让大众建设能稳健推进。记者刘威报道。
3: 基隆捷运全长 15.6 公里，沿线设置13座车站，并与系东线、台北市民生线整合，采相同系统，实现一车到底。从基隆八堵直达汐止、南港或是大道城，是北北基生活圈进化的关键动脉。有鉴于捷运建设经费庞大，而且影响深远，为了确保重大工程遵循清廉、透明、效率目标，新北市府携手廉政署、地检署以及调查机关，启动全国第100个机关采购廉政平台，透过跨域合作以及行政透明机制及早介入，防止不当外力干扰并降低廉政风险，让公务同仁得以勇于认识，厂商安心履约。市长侯友宜说，
4: 廉政署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一个让我们清廉透明有效率的方式，能够非常稳定的往前推动，避免外界很多的干预。
3: 捷运局长李正安指出，新北市轨道建设目前施工期限齐发，透过检调联及民间组织共同组成廉政平台，确保基隆捷运等各项轨道工程能够如期如职完工。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防止替代役难规避征集，内政部近日预告提出替代役实施条例第55条之一修正草案，对意图避免替代役征集者，增订最低刑度为1年，且故意拖延至处1年0规避兵役者，将加重刑度2/3。知名求职网进行马年毕业季招募与求职竞技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有 97.7% 的企业表示有聘雇应届毕业或刚退伍新鲜人的计划，学士平均起薪33,176元，研究所平均起薪35,941元，三项数据都创下13年来的新高。记者李奕晨报道。
5: 针对新鲜人履历表内容求职禁忌，知名求职网调查结果显示，前三名包括自传完全空白、个人资料不完整或有误，以及没有履历照片。求职网分析，职场新鲜人向往行业包括餐饮业、观光业、饭店业、空运业等，目前处于缺工重灾区，随着消费人潮回流，业绩反弹，资方计划积极扩点展店，持续释出职缺中。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也提醒，撰写履历表有3要3不原则，
6: 首先要附自传，要有照片，要精准无误，还有不一稿多投，不是交友自介，不写网络用语。
5: 后续若进入面试阶段，也有3要3不原则。三要指的是要服仪恰当整洁，要实问实答，要全程专注。三不原则则是不迟到或放鸽子，不装熟，以及不当妈宝或靠霸族。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工研院宣布与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正式签署契约，成为美国绿色无人机系统第一个海外第三方评鉴机构，帮助台湾业者加速取得资安及品质认证，打入国际市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7: 3, 2, 1 turn and activate。
8: 工研院无人机评鉴机构启动仪式宣布正式成为美国境外第一个绿色无人机系统认可评鉴单位，包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经济部次长何

0: 锦仓、汉翔航空工业董事长曹进平、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儒等人都到场见证。工研院董事长吴正中说
1: Green UAS 在美国之外唯一的验测基地，全工研院都会全力 support，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未来产业的一个新蓝海的起点，包括 robots 还有低轨卫星都会是同样的一套。
0: 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执行长麦克罗宾斯表示，台湾成为第一个合作伙伴绝非偶然，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这也是向各界发出的坚定讯号。
2: It was not an accident that we chose to partner with Taiwan. I say often that democratic nations must work together to secure democracy. This is a signal to our friends and to our adversariesThat AEVSI stands with Taiwan.
0: 工研院与产发署表示，目前已经与汉翔工业启动测试合作，可以加快一半以上验证速度。台日韩多家公司都已经取号排队，让台湾成为亚太供应链及市场的枢纽。经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彰化县历史建筑社头刘氏家庙方山堂，动用近5000万元完成修复工程，不仅恢复昔日风貌，更重要的是凝聚地方宗族对文化资产保存的认同与参与。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王惠美县长表示，刘氏家庙方山堂是社头地区刘氏宗族的精神象征，也是先民进入八卦山路开拓发展的重要见证。建筑融合日治昭和时期的洗石子工法、金镇泥塑和彩画艺术，不仅三川殿正面泥雕细腻生动，底朵式木架构和坐式雕塑也具有建筑史和技术史上的珍贵意义。民国99年公告为彰化县历史建筑。
5: 113年4月来开工，到115年2月就完工。第二期有关于它的剪黏彩绘，我们也送计划到文化部了，文资局了，也希望能够尽速核准，让我们第二期的工程能够顺利的来施作。那未来会变成我们社头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又是我们的凝聚我们刘氏中心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4: 方山堂是彰化地区刘姓特有堂号，不仅凝聚宗族情感，更承载世代传承的价值，是社头乡的重要文化资产，未来将可串联邻近观光景点，带动地方发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华航、长龙、星宇航空今年3-4月曾调涨定位服务费，华航7月9号起将再度调整，从28美元涨到30美元，并从7月起，台湾地区申请搭机证明手续费，每份从新台币100元调整为200元。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与资讯传播变迁。记者任然欣报道。
6: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与史料，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中的资讯传播变迁。台博馆馆长陈登清表示，展览从街头宣讲、地下电台到网络社群，以不同年代媒介演变为主轴，呈现科技如何改变社会沟通模式。
7: 就从传播技术发展啊，工具的利用啊，受众怎么样子能够理解？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会牵涉到传播内容跟它的诉求，这些都是用非常多样面貌来跟社会沟通。
6: 文化部长李远则指出，追求民主的人们透过科技突破资讯封锁，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如今面对资讯爆炸与假讯息泛滥，更是守护台湾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
8: 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亲眼看到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台湾走到今天这样子一个民主社会，这是多么幸运，然后自己也很幸运的也参与了其中一些活动。
6: 时代的讯号特展自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号在台博馆铁道部园区展出，期盼引导民众思考媒体、科技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本台北部地区全国网 FM104.9 及台北分台地区网 FM94.3，中部地区全国网 FM105.1 及台中分台地区网 FM94.5。因国道三号关西至竹林交流道地区正好为两频道讯号交接处，如行经该地区有收讯不良情况，可与两频道之间切换，找寻讯号较佳的频道收听。

6月13号礼拜六晚上6点48分，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警广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哇，今天礼拜六，6月13号路况都是好走的，不管是一高或者是二高，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如果你行驶在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如果开车在国道3号2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谷坑42到276公里的国三，目前南下或北上路况看起来也是顺顺顺，南来北往，南来酒吧路况都是真好走。

台中市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至崇德十九路，大连路至文心路，交通的表示感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还有崇德路往丰原方向，丰乐路至崇德十九路，现在也是车多的路段。几个商圈还有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今天礼拜六，所以逛街采买的人潮都是相当的多。大圆百星光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车多人多，奇美商圈、一中街商圈、逢甲商圈的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人多。

2026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正式开打咯，今年规模更庞大，从过往的32队扩编到48队，总赛事也破纪录达到104场。开打前各国实力评比还有冠军预测也成为球迷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6月11号国际足总 FIFA 根据比赛积分公布一份最新男子国家队世界排名，结果由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赢得最有希望夺冠的前三名。FIFA 国际足总在6月11号公布一项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目前是由阿根廷，南美洲的阿根廷拿下冠军。6月10号阿根廷才在一场对冰岛的友谊赛当中以3-0的分数赢得比赛，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亮点当然就是队长梅西伤愈之后复出，同时踢进了个人国家队生涯的第117个进球，甚至正式刷新阿根廷国家队最年长进球的球员纪录。接下来阿根廷预计将在6月18号正式对战世界杯首战对手阿尔及利亚。排名第二的西班牙最近一年的排名都在冠军亚军徘徊，在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热身赛以3-1击败南美洲的秘鲁，带着胜利的气势，同样也是一支被许多球迷看好夺冠的热门队伍。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曾经获得冠军的西班牙，接下来将在今年2026世界杯对战维德角这个国家。排名第三的法国队，法国队在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热身赛当中由前锋上演帽子戏法，以3-1赢得对上北爱尔兰的比赛。不过接下来法国队将会面对本届被视为死亡之组的 I 组，当中要对战塞内加尔、伊拉克还有挪威。国际足总 FIFA FIFA 最新的排名，第四名到第十名分别是英格兰、葡萄牙、巴西、摩洛哥、荷兰、比利时还有德国。亚洲球队方面，日本队第18名是亚洲排名最高的球队之一，南韩则排在第25名。另外最让台湾球迷期待的日本荷兰的比赛，日本荷兰的足球比赛将落在6月15号礼拜一清晨4点。身为今年美加墨世足赛最后一支登场的地主球队，美国在分组赛首战遭遇巴拉圭，现场可以说是政商名流云集，而美国也在上半场就发起猛攻，先是靠着巴拉圭乌龙球在开赛第7分钟就先持得球，巴洛根更是在上半场就梅开二度。尽管巴拉圭下半场追回一球，但是最后美国仍然是用4-1取胜巴拉圭，写下今年世足赛三支地主队首战都不败的纪录。

6月13号，礼拜六晚上6点58分喽。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新竹、台中、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国道3号从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42到276公里的国3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也都是相当的优良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winkle，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咯，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一线北上 306.1 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散落物，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台坝四线西向 19.1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网电话是08。

0: 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1: 玻璃室上线喽！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侦查所张玉群，今天很荣幸来到台中警察广播电台谈谈警察办案甘苦谈。对于从警十多年来，从基层员警到侦查所期间啊，抓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从事刑警啊，办案期间啊，有时连下班时间啊都要随时待命。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的时候，老婆因为开刀啊住院，那这也是我从警以来啊第一次啊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那原本晚上要陪我老婆在医院过夜啊照顾她啦，但刚好、啊、当天晚上啊有一个重大情资啊，说有这个毒品案件。那我是马上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月13号礼拜六晚上7点06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天欧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先前台一线南下 207.5 公里彰化县埔心乡园林路段小客车还有机车的擦撞事故接获到排除咯，还有先前台中市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19路前外侧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交通队表示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惠来路至惠中路慢车道现在车次会比较多哦，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节目第三个消失的开始来听台语歌曲蔡佳玲。

0: 6月13号礼拜六晚上7:10，赶快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美丽的玻璃师大人李梦欣，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目前也是车流增加。下匝道的部分呢，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再来是台74线，目前只有东向往雾峰方向，在松竹到太原路段这边有车流增加的状况，但大致上都是正常顺畅的。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黎明路到惠中路段双向，尤其往市区方向有车流增加，靠近百货商场这边车潮跟人潮涌现，有排队进入购物的车流。另外五权路到民权路段

0: 双向车流又增加的趋势。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十八路靠近洲际购物商场周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那目前这边也有排队进入停车场的车流。公益路英才到中美街路段，这边是双向车流增加。再来是台中车站周边复兴路、大智路跟复兴东一街这边都是车潮人潮有增加的趋势。最后，南屯跟北屯好事多卖场今天周边的道路都是车流是比较多的，那目前也是有排队进入购物的车潮。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了解，谢谢阿 Sir 的提醒还有说明，谢谢梦欣，谢谢，辛苦了，
0: 谢
1: 拜拜。
0: 谢，拜拜。

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好想出国哦，
1: 可是没钱没时间。
2: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3: 全美音乐奖 AMAS 5月25号举行颁奖，南韩 K-POP 团体防弹少年团 BTS 击败众多对手，例如泰勒斯、女神卡卡还有火星人等劲敌，再度抱回最大奖年度艺人奖。BTS 防弹少年团员退伍之后，在今年三月终于全员合体，并发行新的专辑。BTS 这次不仅获得年度艺人奖，还有夏季歌曲奖以及最佳男性 K-POP 艺人奖三座奖项，并且创下 AMAS 全美音乐奖提名14次、获奖14次的惊人纪录。南韩对艺人的操作真是好强大。好厉害呀！五月的时候，瑞士山区的莱辛巴赫瀑布旁，有一群人装扮成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包括福尔摩斯的对手莫里亚蒂，还有福尔摩斯本人，以及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他们将在这边演出福尔摩斯跟莫里亚蒂在最后一案故事中的对决，为国际福尔摩斯日系列活动揭开序幕。创作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出生于1859年5月22号，后世书迷为了纪念他，于是约定这天为国际福尔摩斯日。每年这一天，故事的相关地点常会看到书迷装扮演出，纪念柯尔道南对侦探迷的伟大贡献。

今天6月13号礼拜六，路况看起来很棒哦，很给力哦。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41到272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现在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非常的给力，非常的棒棒哦。国道3号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斗六、古坑，不管是南下行驶、北上开车、南来北往，路南九八九八路况嘛是顺，拢是真好行，正常的路线啊，速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修心，放下一个执念就是在修心，不计较就是在修心。常言道，修行在日常，不是要你去做什么特别伟大的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日积月累，你会发现自己不一样咯。易经有一个见卦，看见的见，见卦，事情要慢慢来，不要着急。修心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修好的，要慢慢来。7:22，路况不管是国一国三南北双向都是好走，国四国六东西双向路况都是顺畅。我们来听郑琴还有季谦所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要听的故事是我们以为他需要照顾，但他要的是生活。
1: 你现在好吗？
2: 有些问候是日常。
1: 你现在好吗？
3: 你现在好吗？
4: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5: 阿公，这久无看咧，
6: 啊，你今日敢好？
7: 啊，最近有好不？
8: 啊，你今摆好不？
4: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2: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9: 你现在好吗
10: ？Hello， 你现在好吗？
11: 我们会
12: 越来越好。
1: 等一下，我找一下钥匙。奇怪，明明就是在这里啊，
13: 又找不到。怎么你每次回家都在找钥匙啊？
1: 啊，找到了啦！哦，每次回家前我都要确定有带钥匙，否则我就进不了家门了啦。我回来了。
4: 我是郑琴，
2: 我是季谦。刚这一段开门声哦，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只是每天的日常，
1: 嗯，
2: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哦，回家却可能是一段很长的路，甚至啊要把自己生活的那一把钥匙拿回来都不容易耶。
4: 关键就是还能不能替自己的生活做决定。在2年前呢，我们在安养机构就遇到了85岁的詹阿嬷。阿嬷的人生呢很坎坷，4个孩子因为罕见疾病陆续的发病瘫痪，那先生呢也早走，他自己开刀之后也被送进了机构。但是呢，阿嬷最大的心愿始终只有一件事，就是回家。
2: 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要回家根本不可能,
4: 对，
2: 因为他身上还有人工造口，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照顾他。
14: 如果这个不要人，这个人工造口，如果拆掉我就回家了。我回家自由一点，这里限制，怕我跌倒什么都不肯我做。我说我现在是猪啊，
2: 低哦，
14: 低啊，哦，吃饱睡，睡饱吃，不会工作。
2: 哦，阿嬷你做到自我解嘲呢，哈，
14: 真的，我现在是华帅给我养这只猪。
4: 后来我们第二次再去看他，他还是说我要回家，甚至说啊，回家之后还要骑机车去看孩子。我们那时候听的都不可思议耶。
2: 真的。
15: 哦，这样洗干净。
1: 阿妈你好吗？五号吗？
14: 五号都没完转。
2: 啊，怎么说叫做五号没完转啊？
14: 啊，这种病，头啊，不知道要头到点时。
2: 嗯。
14: 这照顾无得着，也袂当转去啊！
2: 哦，啊，足想要转去的吼。
14: 系啊，
2: 嗯，
14: 人讲低收唔当，你高收稳，高收就骨骨。
2: 哦。
14: 虽然因家正素食，不过唔是咱的厝住袂久的，住的地方，比较没有稳啊，狗的地方，自己的地方。比较稳啊，
2: 哦，
14: 比较温暖呐，
2: 啊，哦，
14: 古早人讲的话，恁拢较唔捌听到。
2: 对啊，这我第一遍听到一句话。啊，
14: 会啦，我会好起来，回去吼，我还会修摩托车来骑。
2: 所以你还想要骑摩托车去看小孩？
14: 会啦。
2: 他说：“你说你会好起来。”
14: 我会好起来了。
2: 是什么让你可以撑下去这样子照顾他呢？
14: 勇敢，我要勇

0: 安。
1: 你现在好吗？
2: 你说你哦，因为我唔敢甲你扶，互你家己豆豆啊行，惊甲你扶颠倒你。
0: 扶上卡有。
2: 系啊，扶你颠倒无习惯。
3: 嗯。阿妈有法度无？哎，我甲你斗三工无？来，我甲你提着吼。我逐抓来，我嘛逐抓甲你讲，叫你袂使安尼翘倒摆。
0: 无翘倒摆，我只会处理。
3: 系啊，我知道啦，我知影你的苦衷啦。
1: 听到的声音呢，是长期关心阿嬷的志工廷尉。他常常劝阿嬷不要骑机车出门，太危险了。但是呢，阿嬷就是坚持。
3: 你不用是家己一个安尼有法度，你嘛厉害呢。到像他对你安尼爬，歹爬，你平常时都爱爬足久的吼。豆豆啊，出力安尼。
1: 廷尉看着阿嬷，过了30分钟，阿嬷终于顺利的骑上机车，出门了。

0: 现在呢已经是88岁的张阿嬷，回家之后呢还自己骑着3轮车去复健，志工啊真是替他捏把冷汗。不过呢阿嬷还是坚持自己做得到。
1: 可是有时候，支撑一个人往前的不只是身体还能不能，而是他心里啊还有想做的事。回家以后，他不只是回到家，他是把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的拿回来。
2: 阿嬷，你现在，一天的生活都做什么事情，我听说你还有去福建呢。
3: 有去福建。
2: 你怎么去？
3: 跳多外去。
2: 你这搞个要跳多外哦。
3: 后壁3年呢，嘿，去里头有法多徛。
2: 你走路拢安尼倒倒啊，你还有办法扛徛奥多拜？你是哪一家厉害啦？
3: 嘿，嘛无厉害啦，奥多拜个唔是我个。
2: 你是为家去福建时，为家徛个队哈？
3: 徛个南屯路。
2: 嘿，
3: 那个医生真好。逐工都要便当给我吃。
1: 你看，有时候撑住一个人返家的不一定只是制度，也可能啊是一个诊所、一份便当，还有身边有人愿意帮忙照应。
0: 没错。
2: 所以你现在去看后生啊，看女儿啊，你会炸什么东西，还是给他们做什么，
3: 炸那个冬虫夏草和火林子，炸去给他们吃啦。
2: 嘿，
3: 这个一罐这样。大汉的嘛，同款，我都有去，都买一盒去给因吃，拜托因吃。
0: 即马有啥物愿望无？
3: 愿望是，无遐囡仔健康起来较重要。都无愿望无。
0: 你有没有发现，支撑他想回家的不只是自由，还有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孩子。
1: 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原本被认为不可能返家的人，回家之后反而像活了起来。
0: 这个问题或许也不只是张阿嬷一个人的故事。当我们呢谈到长辈照顾，我们是不是常常只想到安全，却比较少去问长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这就要邀请到长期投入高龄照顾、推动在地老化的陈志伟主任，他也是现任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的主任。
4: 好，先关心路况方面的消息。今天6月13号礼拜六，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像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都是好走的。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线的状况，目前看起来也都是良好正常的。国四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郑琴还有季谦制作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要听的故事是我们以为他需要照顾。

0: 听见不同的声音。
1: 在我的工作经验来讲，其实90%以上的长辈都是非自愿性的入住机构，因为机构是一个团体式的生活，加上它是一对多的生活照顾，所以在可能整个生活作息啦，包含吃饭啦，或者是洗澡的时间、睡觉、就寝的时间，可能大致上都要跟别人差不多，可以理解这个阿嬷对机构生活上面的不习惯，所以像我们接触到长辈很多的那个无助感啊、无望感是蛮高的，或者是甚至有些是被小孩抛弃的那种感受都会有，所以真的还蛮敬佩这个阿嬷有这么强的返家动力。那在我们的工作经验里面看到，的确很多长辈是想要回家的，所以在我们的中心里面也试图想要去推这样的一个返家的计划，可是要像这个阿嬷独立返家生活，我觉得这个是蛮不容易的。我们有成功的个案是也让他可能短暂回家，因为他过去也是独居，所以要完全再回到居家去适应那个生活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嬷真的听起来蛮令人敬
2: 佩，
1: 对对对对，生命力非常的强韧。
3: 啊，我都不爱多花事。
4: 为什么啊？
3: 我都早是有吃糜的配豆去，啊，下昼时拢咸鱼，我都不爱吃咸鱼，咸鱼拢互人吃，啊，我都无吃饭啦。唔想吃啦，伫厝里较自由啦，爱吃啥，都吃啥。
4: 底下吼有人饲你，有哪没关系吼，得爱家己爱食啥爱食啥，爱去对爱去对安尼吼。
5: 主任讲的是制度的限制，那阿嬷讲的是生活被拿走的感觉。
6: 他想要回家，不只是想离开机构，他是想要把吃饭、出门还有怎么过日子重新拿回来。
5: 这个家对长辈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家，那有些人他回不了家，他想回家或者是家人不愿意接受他都有可能。你觉得这个家对长辈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一个长辈来讲，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归属感，或者是一个可能自己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有一个机会可以再圆满的一个过程啊。那就如同您刚讲的，有些长辈没有那个家，甚至我们有长辈是身体恢复到基本上已经跟一般人没有两样的，可是他回到那个家可是没有那个固定的居所可以让他回去了。我觉得这个是在社会上遇到的一些状况，在我们中心就转一个方向，希望这个中心变成他第二个家，类似家人的关系啦，或者在这个生活形态上面比较弹性的去顺应他的需求，而不是很制式化的固定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多多少少可以产生一点家的归属感，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他原本那个家的一个
5: 那个熟悉度。
1: 对对对，
6: 所以家对长辈来说不只是安全，也不只是有人照顾而已，那里面啊，其实还有一种我还是我自己的感觉。
5: 但问题是，当我们谈到照顾，常常会不自觉地把长辈照顾得很安全，却也把很多的选择拿走了。
6: 你记得主任有提到一个观念叫做
7: 减法照顾，
1: 这个其实在我们照顾现场也一直想要推的，就是我们在所谓讲的减法照顾，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照顾者给予的协助，让长辈利用他还仅有的能力去自主的生活，比如说他可能手部功能还有，那就自己推轮椅或自己进食、自己折东西或做东西等等，去利用也增加长辈的自我的认同还有尊严的这个部分。
3: 我要带就要带这样。
4: 骑奥多拜是较方便啦，吼，
3: 方便。
4: 对，
3: 要带咱就实在去带安尼。
4: 你唔惊危险哦？
3: 袂啦，咱较小心咧。
4: 敢有互人叭叭叭安尼？
3: 袂啦。
4: 袂哦。

0: 所谓的自主不只是能不能选择，即使就算有风险，阿嬷还是想自己做。有自由就有风险咯。你看啊，像那个詹阿嬷，他还骑机车啊，就是慢慢慢慢的啊，可以去做他想要买东西啦，或是送东西给孩子啦，还有去复健等等。其实他是有风险，旁边的人吓得不得了，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这是自由，这是尊严。万一有风险来了，到底是谁要处理这个问题？
1: 这个的确是一个蛮大的议题，在机构照顾上面的风险，所以在我们照顾现场都很害怕意外事件的发生，比如说跌倒的这个状况，那照顾者就很担心今天长辈跌倒了，他必须承担这个照顾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家属责难的风险，甚至他的工作会不会因此就没有了。所以我在照顾端可能会选择比较用管制约束的这个概念去执行，可是对一个长辈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束缚或人权上面的损害吧。像我们机构就会试着去推，让照顾者体验你今天坐在轮椅一整天可能被约束着，或者是尿布包一整天没有被换的这个概念，体验这个长辈照顾一天。所以我们就试图去扭转这个照顾上面责任上面归属的问题，那我们也试图跟家属沟通，就让家属理解这个照顾环境上面的确会有风险产生，但是相对于长辈可能被约束的这个人权上面的概念，我们可能宁可比较让尊重长辈，给他自主可能的体验跟生活方式，那我们降低风险的产生。你说他可能会跌倒，但是我们透过各种环境的设计或者照顾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把床压到最低，降到最低，然后床地板再放一个床垫，即便长辈间移动跌到床底下是不太会有照顾上面的风险的发生。最终的目的都是让希望长辈可以有自主独立生活的这个概念的环境存在，而不是为了责任或者是风险的产生，然后我们用约束啦或者是限制长辈可能各种的行为发生的这个过程。
2: 所以真正的困难啊，不是知不知道长辈想自由，而是当风险真的存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力不要只剩下限制这个答案。
1: 那像之前季谦有去天后宫那个姚父阿公，
0: 哦，返家的过程，
1: 他也离开了，对对对，他对啊，一年前离开了。那他也是很坚决，就是不做任何的积极性的治疗，他就是我看着他在我们中心很安详的就离开了，他也没有任何的管路，没有任何的积极的治疗，也都做好决定了。
2: 有些人最后选择的是怎么活，有些人最后选择的是怎么离开，但更难的是当那一天真的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放手。
0: 主任刚刚说风险后面常常就是限制，但他要的就是生活。如果我们真的想让长辈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那问题就会变成这个社会准备好了吗？
3: 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嘉义系统目前南下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优良好走。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乃北往行的状况也都是相当的 OK 顺畅正常。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目前的邻里社区的关系，中南部啦可能还不错，我觉得那个在不管是志愿服务上面或邻里之间的支持，那甚至在比较公部门的正式的体制，我觉得可以去把它衔接上，包含也许是基础的经济上面的支持，比如说今天这个詹阿嬷他可能也没有足够的生活的收入来源，那在政府的这一端的经济上面的协助可能要介入。另外一部分詹阿嬷可能还是多多少还需要一些居家服务的一些协助，所以我们的居家服务也可以进来协助他，给他基本上面的协助。那甚至如果阿嬷需要更多的赋能或者是白天也可以去我们的一些据点来也好，或者是日照中心，让他可以维持更好的居家生活的能力，那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更多长辈可以安心的在居家里面生活。
0: 我们会发现詹阿嬷想回家，想自由，想自己决定怎么活。
2: 其实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走到那里，我们会怎么选？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0: 听见他们的声音。
1: 请问你有想过你老后之后啊，你想要在哪边养老吗？
2: 如果在不是完全失能的状况下能够自理的话，当然是希望在家里面。那如果一旦到了无法自理生活的状况下，那我觉得还是到机构去会比较有安全的保障。
1: 如果以你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去迎接一个老后的社会？
3: 我觉得如果要谈怎么去迎接老后社会，那首先必须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看待死亡，再来去反思那我们活着的价值跟目的跟意义是什么。我们终究都会死亡，那既然我们会死亡，那要怎么去活我们接下来的这些日子跟人生，这是我觉得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有些80岁哇，健康到不行，还在做伏地挺身；有些60岁就卧床了，然后还需要人协助。甚至是你可以常看到，有些已经60、70岁还在照顾80、90岁的老妈妈或是老爸爸。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可能在这方面，大家可能要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不见得60以上就叫老。那大家都有机会活到80以上，以及就是在少子化的情况之下，可能大家普遍不见得有那么多的家庭支持，所以都要有先有一个觉悟。最重要是这个觉悟，就是要能够对自己未来的后半辈子负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会希望我能够自给自足，比如说至少你能够至少可以自己吃饭，然后自己上下厕所，然后活动也许稍微不便，但至少还能够自理。我觉得生活自理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如果生活不能自理，那至少呢，好，比如说像我是中医师，我就有听过我们前辈有说啊，那个90几岁的大师啊，还被那个学生推着轮椅出来把脉看病，我就觉得哇，好向往哦！只要我手还能动，只要脑袋还能思考，我就能赚钱。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所以我会觉得是关。关键是要还能不能发挥那样子的价值，让我觉得生而为人活着是有意义的。
4: 我觉得长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那个价值感。因为他们通常会觉得他自己失能了，或他老了，他没有用了，然后他会颓靡，或是就是会觉得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好像没什么希望，没有意义感。那我觉得给长者的要的就是那个价值感，让他们觉得我是有用的人，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不要说因为他们老了或因为他们病了有一点失能的，就觉得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反而有时候赋予他们一点点他们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会增加他们那个责任感，或增加他们那个价值感，让他们会更有生命力，然后这是一个循环。
1: 你有想过你期待你的老后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吗？
4: 因为我自己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小孩嘛，我觉得我希望就是可以跟左邻右舍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比如说出去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关心对方，不是只有小孩可以关心我，或是只有我的家人可以关心我，大家几个好朋友然后住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面去进行，互相认识的人或是我跟我旁边的周遭邻居是一个好的连结，好的互动，我可以互相照顾这样。
1: 你在面对这个老化的社会里面，你觉得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老化？
5: 其实面对老化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想，因为我已经有到那个自己已经老化的感觉。我自己的准备的话是说，我觉得预立放弃急救同意书那个，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走要走得有尊严，如果死后没有尊严的被插满管子，这样子我真的是会很痛苦。那再来就是老了，我想要到处走走，我没出过国嘛，到现在还舍不得出国，台湾就是要留下我的足迹。我希望每个长者都可以用20岁的心态来面对自己70岁的身体，心态年轻，身体就会年轻。
6: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最后好像都在问同一件事，我们想怎么活。
1: 有人是把生活一点一点拿回来，有人呢是在最后决定怎么离开。如果有一天啊，我们也走到那里，会怎么选？
6: 我们以为他需要照顾，但他要的是生活。
1: 你现在好吗？这不只是一句问候，是一种愿意理解的陪伴。
6: 我是郑晴，
1: 我是季谦，
6: 我们下次见。

先前台七甲线七兰里山路段58.4公里，台中的和平区哦，就是在山里面的和平区，平等里路段边坡有土石滑落的交通障碍，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喽。不过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哦。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路面还是不太稳哦。台七甲线58.4公里，台中和平区平等里路段边坡之前是有土石滑落的交通障碍，现在已经清除完毕了。还有先前台一线南下207.5公里，彰化县埔心乡园林路段小客车机车的擦撞事故也接获排除。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惠来路至惠中路的慢车道交通队提到了，现在行车流量稍微多一些。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哇，今天6月13号礼拜六真的是相当的给力哦，路况都是顺畅好走。国一41到272公里，林口到台中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3号42到276公里，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乐南酒吧南来北往，新的状况也都是相当的不错，北白镜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一二三。

礼拜六6月13号晚上7点50分，安慕凡的歌曲今天请听。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年轻时看的是学历体力，中壮年时看的是精力财力，老了的时候看的是病历黄历。我们从小到大的历练太多太多了，也许你很厉害，有钱有地位，但也不要小看平凡的人一颗小小螺丝钉的力量哦。活在当下，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每一天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0: 孟飞传所演唱的歌曲除了爱情，国一高速公路南下200公里201彰化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9835被点名哦，忘记开车灯。哇，天色这么暗，其实不管天色暗或者是亮，其实可以的话就是开大灯就对了。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尤其是像晚上乌漆嘛黑的，有南下的国一高速公路彰化路段201公里200公里，一台自小客车9835的车主被点名哦，忘记开车灯。
1: 国立市上线喽！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跟大家分享交通警察工作的甘苦谈。那我们的任务除了大型活动的交通疏导管制，像是跨年晚会、中台湾灯会，还有年节假期重要的交通枢纽、百货商场、高速公路匝道的疏导管制，还有交通事故的处理分析跟防治，还有道路的交通顺畅，都有赖交通警察辛劳的执勤。我们不分昼夜为市民服务，提供最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提醒同仁，勤于要多运动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6月15号是警察节，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3: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4: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5: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4: 今年是个丰收年，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5: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4: 对啊，最近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
6: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5: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的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4: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5: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4: 呀，你厉害哦。
5: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7: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4: 大型车调降时速，
5: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7: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6月13号礼拜六真的是相当的给力，表现相当的漂亮哦。

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加一系统，国一41到272公里，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好走的行车动线。国道3号42到200。

三天，但是呢，今天早上最新的统计，台中血库库存量只剩下 3.7 天，四天都还不到，所以连安全库存的一半都不到哦。血液供应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状态，以每日医疗用血需求计算，每天大概需要1800袋的血液，目前整体短缺接近10000袋，医疗用血压力相当的沉重。明天6月14号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血基会也向数位发展部申请官方专属短码61420，将捐血人日与爱你谐音数字结合起来，作为发送官方简讯的代码，呼吁大家热血捐血。捐血可以到台中捐血中心的服务辖区，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四个县市有开放的捐血地点，踊跃捐血，储备足够的医疗用血。详细的捐血地点还有作业时间资讯，大家都可以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来查询哦，也可以线上预约，减少等待的时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祝您行在平安，身心健康。明天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

0: 是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m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58公里的南子路段，出口匝道往仁武方向有大坑洞在路面上，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北上401.7公里，靠近长治路间呢，小货车冒烟，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状况，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来是国道三号的南下街台86线交流道，这个地方的关庙交流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停放在中间分隔岛的树丛，好，麻烦大家这个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而在省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施工当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李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20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4: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3: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4: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3: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第二个小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姨良的歌声，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好啦，应该这几天好，大家如果心情呢，好，都有一种想要飞去阳光普照的地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雨下的太多天了。可是呢，好，其实，从昨天我看一下，13号，今天13号，从昨天开始，应该就有一些这个足球迷开始哈，每天都会守在这个赛程上面，对不对？

好啦，今这个魁违四年呢，在这个2026年的世足赛终于开打了。

好啦，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呢，足球赛在6月11号哈正式点燃了战火。那在昨天呢，其实就看到了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画面呐，哈，还有一些网友的分享啊，就说天呐，哈，终于要开启了他们这个可能熬夜啊，追赛事的这个日常了。

今年的这个大家拭目以待的世界杯呢，世界足球赛呢，就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联合主办。好，那也不仅是史上第一次呢，在三国开踢哈，这个参赛的国家呢，也从以往的32队扩张到48队。那在今年的赛事呢，总场次高达104场。好，所以呢，如果你是足球迷啊、运动迷啊，哈，在这今年哈，应该说这一个多月，好，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追一下赛事了。好啦，这一连串的赛事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20号。

好，目前看起来这个日程啊，会一直到7月20号，所以呢，哇，整整一个月，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了。好，我想到之前呢，前几届这个还很热衷的时候，就是时间很多的时候啦，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大家在讨论啊，你就会跟着一起稍微看一下，然后呢尤其是在后面几场大家比较精彩比较讨论度高的赛事的时候呢，也会跟着熬夜一起看齁，然后你就隔一天去到公司啊齁，或者是之前去到学校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哦，看到大家这个黑眼圈比较深或者是一直打哈欠，就知道说哦，他前一天看了比赛。

好啦，来，时间来到晚上的8:13，来，这个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后说在台61线啊，南下238公里四湖路段有散落物在这边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那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何美的歌声 I Song You， 时间来到晚上的8:1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男子出口匝道往仁武方向这个路面大坑洞的状况呢，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在台北市水舞嘉年华开幕活动的管制呢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晚上的9:30。管制路段包含了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南侧的自行车道是来进行封闭。那另外呢，在松和街的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的松山路到中坡北路呢，也会视现场人潮后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再来，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的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00，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而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有工程进行当中，现场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请这个用路人啊，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好，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了。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这个状况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我来看到的是在台中市的状况。

好，在台中市呢，说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会来路到惠中路慢车道呢，目前车子稍微多一些哈，也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喽。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8:20，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宇君，我讨厌台北的天气。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玉君的歌声，我讨厌台北的天气。时间晚上的8:24。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新进路况要来提醒，好说在台66线西行的凭证系统有火烧车事故发生，好，已经通知处理了，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通过。那在台61线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的238公里四湖路段，这个山路的状况还没有接货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喽。好，再来哈，来帮大家带到，因为下周如果19、20、21就是端午的连续假期，总共有3天，所以呢，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是有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好，那在这个端午节这一天呢，刚好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在19号，所以呢在高工局呢也研判后，交通需求呢会以这个返乡还有旅游的旅次为主哦。好，那这一次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包含了有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也有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好，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在6月19号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在石碇南向入口呢，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那在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凭证系统跟普盐系统的南向入口也会来实施封闭。6月20号在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普盐系统以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会来实施匝道封闭。20跟21号在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的虎尾以及普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第一天没有，是从20号跟21号，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喽。好，那在收费措施的部分呢，跟之前一样，好，都是采单一费率来做收费。那在这个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那在19到21号，就是连续假期的这3天呢，每天的凌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如果您要来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的朋友，好，记得养足精神再来开车上路啦。好，那当然大家也可以提前哦，这个先把这些资料呢

好，稍微整理一下好，来纳入你的这个行程考量，当然也可以透过1968的 APP 来进行查询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27，天啊，就是吴永杰挂线，平平安安。

0: 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哈哈，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采洁的歌声《该忘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我们来看到在省道部分，台66线呢持续提醒您，在西行的18.8公里哈，在平镇一前有火烧车事故发生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

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了。而在台六六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好，再来是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358公里的男子出口匝道要往仁武方向，大坑洞在路面上的状况，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的话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避开车多路段了。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或者是三俊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再来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水舞嘉年华开幕的活动管制呢会持续到晚上的9:30，管制路段包含了在麦帅一桥成美长寿到成美长寿桥的南侧自行车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在松和街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在旧巴德路的松山路到中坡北路呢也会是人潮后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00，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40。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阿玲的歌声《四季》。

晚上8:45听到的是阿玲的歌声四季。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2公里的北斗前，路肩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66线的西行18.8公里，在平镇一前有火烧车事故发生，正好已经通知处理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艺文方向盘，今天呢想要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因为在稍早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讲到嘛，6月13号今天去到哪里呢，好像人都还蛮多的，不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转好的关系，所以大家呢抓着放晴的空档赶快带小朋友出去户外放放电，这个大人们呢也是要出去透透气晒晒太阳一下。好，而且呢，大家可能前阵子呢真的是也被热晕了，对不对？从这个夏天才刚开始就觉得天哪，好热好热，这个迎接特别炎热的夏天呢，是不是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要去玩水？这个刚刚也说到了，还蛮多的这个玩水的设施，戏水的设施呢在今天开跑啦。好，如果你是新北市的朋友，在新北市内呢就设有5座免费的戏水设施，不仅不用收钱，而且呢非常的有趣，这个设施呢非常的多，然后呢这个一路呢从早上还可以玩。

到晚上。好啦，根据这个新北市政府的水利局表示呢，今年它包含了在三重的熊猴森海世界水乐园，还有这个新店的阳光新店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汐止星际游戏场水星戏水区，还有在新庄的温宅底湿地公园戏水池，以及这个备受期待全新完工的在三重重阳花样水乐园呢，这一些都完成了，这个全部都完成了戏水设施的准备，也在6月13号的上午呢同步开放了。好啦，也说到了为了迎接这个暑假的清水人潮，今年各项的戏水措施呢也都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检修还有水质的检测跟环境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咯。好，那刚才讲到这新北市五大水乐园的这个特色呢，也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哈。刚才第一个讲到的是这个，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这个熊猴森水乐园哈，就是在这个三重的熊猴森水乐园呢。它呢用地有450坪，而且呢现场有超过10种的清水设施哦，有这个独特造型的戏水设施，还有益智水桌，还有手动水枪跟彩虹隧道

好，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全新完工的，就是重阳花样水乐园，哈，就是它以呢，就是以这个花样和花朵的造型、喷水设施，还有这个缤纷的地景呢，哈，打造戏水空间。那它同样呢，跟这个熊猴森一样，吼，临近重阳桥跟新北大都会公园，可以结合熊猴森乐园，还有幸福水漾园区以及自行车道来安排一个一日游的行程。好，再来就是在汐止的这个星际游戏场啦，它比较适合晚上，因为夜间会有灯光搭配喷水的效果，就是这个是夏夜热门的打卡景点。那另外呢，如果您是新庄的朋友啊，这个温宅邸湿地公园也是你的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呢就在新庄区的复都行，也是新庄唯一兼具清水生态休憩跟滞洪功能的公园，里面呢有大喷水池跟小喷水池，还有彩虹喷水隧道。好，再来是在新店的这个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这个水道区呢总共有九种清水设施的水道区，以这个友善无障碍的这个路径呢串联起有水雾啦，还有这个落瀑水盘啦、喷水啦、淋水道、花洒、泵浦，还有这个绿丘涌泉跟戏水潭。好，那这个刚刚讲到这五个玩水的景点开放的时间呢，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好，刚才前面讲到的一二三四，好，这个三重的熊猴森，还有花样水乐园，以及新店的阳光游戏蝶形水道区跟汐止的星际游戏场呢，好，这个开放的时间是一样的，好，是六月跟九月的例假日，好，每周的例假日以及国定假日会来做开放。那在七月跟八月暑假期间呢是每天开放，可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周二呢会进行场地维护跟清洁。

然后呢，它喷水的时间呢是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期间的每天早上10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还有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那另外呢，这个新庄温宅底的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的时间是6月跟9月，每周的例假日还有这个国庭假日会来做开放。那另外7月跟8月的暑假期间呢，是每周二到每周日来做开放。跟上前面四个不一样的是，它周一休馆是来进行这个措施还有场地维护哦。好，那喷水的时间呢是开放日的早上9点30分到晚上6点30分，每半个小时会喷水10分钟。好啦，以上这五个地点呢，如果您是在新北市的朋友，可以列入你在这个暑假期间啦，或者是接下来的周末假期呢，小孩放电的选择里面呢。其实我觉得玩水呢，就耗体力之外呢，而且它时间其实也蛮杀时间的，就是一下子这时间就过得很快，一个下午就没了。然后呢，小朋友回家还很好睡，重点是他们还会玩得很开心。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艺文方向盘，提供给大家参考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54分，来路况消息提醒，在国道上面呢，说国道一号的北上72公里的高架杨梅端之前啊，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持续提醒您的是，在225公里北斗之前的路肩呢，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多加多加留意小心了。这个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6线西行18.8公里平镇一之前，火烧车事故发生，也通知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8点55分。好，所以来在九点正前要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故乡》。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可恩，
1: 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即实话，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提醒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的北斗之前，路间有机车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北上401.7公里，在靠近长治的路间呢，小货车冒烟的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台61线南下238公里的四湖路段散路状况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市区，在台北市水舞嘉年华开幕活动的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30。管制路段包含了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的南侧自行车道会来进行封闭。那另外在松和街的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的松山路到中坡北路，也会是人潮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0000-101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马念先的歌声《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一北上7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之前呢，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的北斗之前，路间有机车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目前是进行封闭施工当中的，好，是来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呢也请车辆呢提早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0。好啦，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诈骗的消息。好，今天是礼拜六嘛，好，明天我们都会有这个防骗金钟罩，那礼拜六没有。可是呢，我就觉得说，最近呢在逛 Trade 的时候呢，一直看到这种类似的手法的贴文，好，就觉得好像要来赶快跟大家好提醒一下了。好，就是水果，最近水果真的是好多，而且好好吃，什么芒果啦、荔枝啦等等等之类的，最近还有什么榴莲啦、凤梨啦都很好吃，还有夏天的西瓜，瓜类也很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就会想说，哦，好像有时候呢在网络上面滑脆呀，或者是滑脸书的时候呢，就会不小心被一些贴文打到，就说他是这个小农啦，或者是呢要来帮自家的长辈呢来推广一下家里的农产品的这一类型的贴文，然后呢他下面的价格就会打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品相还有这个卖相呢跟这个果况呢看起来都很棒，你就觉得说，哎呦，看起来好像不错哦，可以来支持一下。那卖方呢可能在回复你的时候呢留言也都很亲切，所以呢这个案例啊就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称他叫小明好了，小明呢就在网络上面就看到这一类型的贴文，然后呢卖的是洛梨，他看到之后就觉得说，哦，好像还不错，想要来买一下。平常呢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蛮常吃洛梨的。好，所以呢他就私讯对方询问细节，对方呢就用这个 Messenger 来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呢，接着又要他加 LINE 说比较方便联系。那当然小明也没多想啊，就想说，哦，那可能是对方比较习惯用 LINE 来去做联系。聊了一阵子之后呢，对方就跟他说，哦，那你订货的话呢我们会用黑猫来进行配送，接着呢就给他了一个连结说，那到时候货到付款双方都比较有保障。好，听起来也确实蛮合理的，对不对？所以呢小明他当时呢也没有觉得很奇怪，也知道说，哦，确实黑猫有这样子的服务，就点进去了。可是呢接下来对方啊又给他另外一个 LINE 的

联络方式，说这个是客服，黑猫的客服，那这个专员呢会协助他完成认证流程，大家给他标明一下认证流程。这个小明呢就想说，哦，既然是这个很知名的物流公司，应该没有问题吧，接着呢就一步一步照着对方的指示来去做操作。可是呢，虽然说是知名的物流公司，但是对方给他的这个连结啦，还有这个 LINE 的联络方式呢，都有可能是造假的，所以呢也请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在网络上面买东西，买任何东西，只要对方跟你说他是这个，比如说像是什么家里啦，或者是黑猫啊，或者是他跟你说我们可以这个用卖货变啦，好卖家等等的，听起来都很合理。可是呢，他如果另外给了你一个不知名的连结，那就请你千万不要点进去。好，那后续呢，这个假的专员呢就要他开通无卡提款的功能，说要设定网银，后续呢还可以产生 QR 码，还特别叮咛他，就说呢你要把这个 QR code 呢，到时候要拍照传给他们。小明当下确实觉得有点疑惑，可是对方一直强调这个只是银行的验证，是为了要确认交易身份，不会真的刷，不会真的来去提领你的钱，所以呢小明就半信半疑就照做了。结果没想到传过去之后呢，对方却说他的这个账户有问题呢，无法解锁，需要再试一次。所以呢，这个流程啊就不断的重复，就是一直传新的 QR code 给对方，一直传新的 QR code 给对方，重复操作。这时候呢开始小明就觉得不对劲了，接着他就赶快去查一下他的账户名，才发现天哪，已经出现了好几笔的这个提款记录。好，所以他前前后后呢损失高达了100多万哦。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码呢，请不要任意的提供给对方。因为这个 QR 码呢，他只要去这个 ATM 上面呢一扫，那他的这个提款的代码啦，或者是他还知道你的这个提款的这个密码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直接来去用这个 QR code 来去领钱，把你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给他领出来。所以呢依照刚刚讲到这个案例呢，还是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几个，就是千万不要点击网络卖家所提供给你的任何连结，不管是客服的连结、卖场的连结，都有可能是假冒的，那你就算点进去之后呢，也要麻烦大家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你的这个网址是不是对的。那如果另外他还需要让你再加其他的客服的 LINE，那就一定是假的。因为如果是客服的话呢，通常你在这个比如说物流的平台啦，或者是这个超商的平台啦，直接就可以跟客服来进行联系，不会另外让你去再另外点击连结，或者是另外扫 QR 码呢来去加客服的 LINE。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无卡提款的诈骗，现在是新的手法，最近真的蛮常出现的。那他就会要求你呢改转，改转传你的 QR code 呢来降低戒心，笔数一多，还是可能会把你的荷包给他掏空的，所以请务必要特别的留意。再来，合法的这个物流呢是不需要透过都不需要来去进行金流身份验证，只要你讲只要对方讲到了需要金流验证啦、身份验证啦，你就可以直接把视窗给它关掉咯。好，那当然有任何的疑虑呢都可以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啦。

好，以上内容就提供给大家，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在催上面看到真的是蛮多类似的这种贴文。那它的模式呢真的都差不多，就是它可能给你看一下哦照片啦，然后可能很漂亮的照片，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就跟你说呢诶最近盛产啊，然后这个价格不太好啊，就觉得说啊不想要再多一层这个比如说多一层的成本呐、啊，好想要直接透过网络来去做行销，你直接跟他订，反而还可以更便宜等等之类的这种话术哈、哦。所以请大家哈、哦、在网络上面买东西都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1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利安的歌声《Too Good》。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 Too Good， 时间晚上9:22。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我们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新北市啊，说在汐止区货柜联络道这里呢有清除的工程，这个淤土清除工程要来进行，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现场会轮流占用部分的双向汽车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再来看到是在板桥区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外二车道，这里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管线的这个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土城区中华路2段的171号到255号外二车道，这边也是有管线的工程要来进行，时间

间从晚上11点钟到早上，更正，时间从晚上的10点钟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的呢，是在三重区哈，说在新北环快的双向，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呢，有这个淤土的抢修工程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双向外侧车道跟匝道，哈，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来，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也有清淤工程要来进行，时间晚上10点钟到早上6点钟，是移动性的施工，哈，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机车道，也请您经过小心了。再来是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的双向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也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崇安街、过顺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车道。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这个预告绕境活动的预告要来提醒您，是在明天6月14号到6月15号这两天会有绕境的活动要来进行，那行经的路段包含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还有中信街等等，那也建议大家，因为到时候可能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车潮人潮都会很多，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朋友，尽量帮我们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建议可以多多利用新北大道、台一高架桥，或者是呢这个走环汉路、重新桥或万板大桥等外围替代道路。那如果是南北向要通行，尽量帮我们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等绕境的时段，帮我们改走台64线的高架道路，或者是直接穿越新庄市区，这样是最省时间的。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新庄区内的公车呢也都有公告将会来配合调整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所以如果您是有公车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提前的来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当然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搭乘捷运啦，因为呢这个时间上会比较好掌握，包含了这个中和新路线啦，或者是环状线都可以来做替代选择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26分，也要请大家来帮我们确认几件事情啦，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或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记得不要硬撑喽。好，所以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承显的歌声《五营》。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家有种下时光机。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的黄金期，推出了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藻坪、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的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的盛宴正式展开。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的难得，百年的蒸汽火车头搭配了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特色的铁道旅游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0: 十三团嘉义亲子铁道旅游规划两日、三日及四日的多元游程，以百年蒸汽火车为最大的亮点，结合了山林景致、特色的观光列车及丰富的亲子体验，打造适合大小朋友同游的暑假行程。当蒸汽火车缓缓驶入阿里山森林铁道，白烟弥漫山林，汽笛声回荡林间，重现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铁道风景，也成为今年暑假最具话题性的旅游体验之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2: 52个全球必访的地方，全台湾唯一一处就是阿里山，不管是林业保育署的林铁树，还是我们嘉义分署，一定尽全力的把整个阿里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把这个阿里山美好的一切带给所有来到这边的人，留下最好的记忆。
0: 走完了海线后，如果你也喜欢吹海风、看风景、感受慢生活，继续走一趟嘉义的海线，从艺术美食到海上游程，规划一趟疗愈身心的小旅行。旅程的第一站推荐来到今年备受瞩目的新地标天来美术馆，就位于嘉义县的义竹乡，是今年三月底才开馆的全新艺文空间。特别的是，它不是盖在都市里，而是静静地坐落在农田与聚落之间，也被许多人称为农夫的

0: 美术馆。嘉义县义竹乡黄正杰乡长说，
1: 平民农民的美术馆如何让大家可以走得进去，都知道说一个美术馆好、啊、是不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其实不用，因为其实艺术它本身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遭、啊、我们王龙董事长、啊、开创了这个天来美术馆、啊、也确实爆红。
0: 而最近义竹的就是可以前往布袋鱼市或布袋观光鱼市，无论是鲜蚵、虾蟹、石目鱼料理，还是各式的海鲜小吃，都能感受到渔港最道地的滋味。吃饱喝足后，推荐大家搭乘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布袋海上巴士。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2: 布袋跟东石都是养殖非常多的科，所以它就是一个海上科田，那你搭着船可以去欣赏，也会带着你到蛋糕沙滩。它会被取名蛋糕沙滩，是因为当你实际走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沙子真的很软，踩起来很舒服。
0: 走一趟属于自己的慢旅程，让海风吹散生活中的忙碌与疲惫，从艺术美食到海上体验与夕阳美景，享受最自在的旅行节奏，体验专属于嘉义的疗愈时光。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家有仲夏时光机，我是景广台南分的记者周佑谦，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回见。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4: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3: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5: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作品《降雨几率》。时间来到晚上的9:42。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你哈。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2公里，先前在高架杨梅端之前，自小客车自撞到护栏的事故哈，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同样排除是在台66线的西行18.8公里，在平镇一之前火烧车事故也接获排除。而在国道3号要提醒您的是，在北上410.7公里，在零落之前内线车道好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提醒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2了。好，其实今天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都是顺畅的。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啊，北中南其实也都是很顺畅的，只有在国道10号的在东向说这个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好，目前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之间，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来做通行。

时间来到晚上的9:43了。好，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曾沛慈的歌声《树当时》。

听了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曾沛慈歌声《数到十》，时间来到晚上的9:47。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这一起事故哈，是在410.7公里零落之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哦，在这个市区的施工消息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用路人呢也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

先来做替代。那另外呢，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呢，也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呢，是在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这个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呢，南下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喽。晚上9:49，听到是阿桑的歌声，一直很安静。

2005年的作品，来自阿桑的歌声一直很安静。好，来，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国道上面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410.7公里的零落之前内线车道这个自小客车两台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通行。那目前呢，在国道10号的双向啊，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这个双向的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好，请您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54，好，节目进行到尾声，当然还要再次来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了。好，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稍微好一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稍微喘口气一下。那目前呢其实在各地好，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都是还不错的，从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天气回报啊，目前看起来其实各地都是没有下雨的。好，但是呢，这个越晚，随着这个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所以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各离岛降雨就会逐渐的增加，在金门还有马祖呢，午夜过后，雨势就会越来越明显了，也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局部的剧烈天气出现了。那一直到了明天，这个风面呢就会慢慢移动到北部的海面，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各地明天各地天气状况都不是很稳定，尤其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呢比较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呢也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好，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呢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也要慎防积淹水的现象哦。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呢接下来近日呢就会适逢大潮，所以沿海的这个低洼地区啊，涨潮期间呢水位都会比较高，再加上下雨的关系，排水就更加的不容易了，好，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降雨，并且防范积淹水。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不是说很好，所以呢在山区啊这个土石都比较松动一些，非必要的话我们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西边河边来进行活动哦。好，那在这个道路的路况上面呢，也要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一下。那温度部分呢，在这个夜晚的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4到26度，还蛮舒适的。白天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是26到29度，花东30到33度。那其中呢，在台东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可能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出现。所以呢，如果比较热的时候，也请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适时的补充水分喽。好啦，也非常开心今天呢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相啦，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咯，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空中见咯，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郑勇跟球员爸爸所合作的歌曲《此刻永远》。

晚上10点。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更正好，国道三号的北上410.7公里，在零落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请您经过事故点务必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123-0000-1-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嗯，这礼拜四呢，6月11号刚好是我生日，收到好多好多听众朋友的生日祝福，感谢大家哦。然后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要带大家来关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说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72公里呢，说在杨梅端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好这礼拜过生日嘛，所以想说来一个生日主题歌曲好了，好多朋友都点这首要送给我，听到伍思凯的生日快乐。

好的，听到伍思凯呢，最早在1992年，我真的很不错，这张专辑当中的《生日快乐》，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11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一起注意一下呢几个路况喽。在台六一的施工状况，在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呢，林口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是有封闭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北斗路段的路肩是有机车误闯，经过一样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哇，节目的第一趴听到系列的生日主题歌曲，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听众哦。哇，选了很多很棒的歌，我在空中慢慢分享给大家。听到江美琪的《生日快乐》。

听到江美琪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暖的作品哦。时间是晚上的10:15，收录在江美琪呢2006年《爱哭鬼》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线修两台车的事故，再请你注意哦。所以有人跟我一样是双子宝宝吗？应该蛮多的吧，因为我看到很多听众吓到说，哦，你是双子座。没错，我就双子座齁。好，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哦。另外你尽管的粉专和 IG 也要记得追起来，粉专的话呢是 PBS 尽管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尽管最新的好看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有关生日的好歌，有听众说，欸，以前尽管主持人以乐都会播这首歌，欸，听到万芳的当你生日。

嗯，真的是蛮有年代感的歌曲哈、哦，以乐阿嬷还蛮常播的作品，是不是？来自万芳的《当你生日》，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0哦，也同步呢，请大家跟我们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整体看起来呢，全台路网图哈、哦，哦哟、哦，都是不错的哦，拢顺顺顺哈。啊，对不顺对懂嘞，才来给手卡点位。哎，我稍微看到一个路段是车多，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东向道顶金系统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中部、北部、东部，基本上拢顺顺顺嘞。

Happy Birthday， 来自康康康乐队的快乐鸟日子，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我刚看我的朋友也正在国道上开车，是不是？希望用一系列好歌呢陪伴大家，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省道的路况喽。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在北上的64公里，说过了杨梅路段的中线呢是有路面坑洞状况哦，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我刚刚一一看很多的生日祝福啊，包括有听众说诶他自己以及他妈妈都还蛮喜欢听我节目的齁、哦。是啊，我希望可以挑大家齁、哦、有共鸣的歌曲，然后一起听得很开心这样子。好歌一首接一首不要停下来，他是范晓萱。

是的，管他什么音乐，好听就好，是不是？来自范晓萱以及呢百分之百乐团所带来的《管他什么音乐》，也是嘉义管乐节的主题曲哦。时间是晚上的10:29喽，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的410公里林洛路段的内线有自小客车事故，经过爱注意吼。另外排除消息停下过来，省道台一线呢北上的64公里，说杨梅路段的中线吼路面坑坑洞洞啊，经过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了。你还在路上吗？如果跟安娜达一起在车上呢，希望齁天天都浪漫。听到郑中基以及陈慧琳的《制造浪漫》。

0: 耳边听到郑中基和陈慧琳非常动听的歌曲制造浪漫，时间是晚上的10:35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呢，说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是有施工的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还有是国一啊，说北上的358公里出口匝道呢往仁武方向有个大坑洞，经过要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诶，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以及好听的歌曲。联合挖掘俊孝哦，节目回来同

同时呢，要请你留意一下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包括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00公里处的彰化段呢，有自小客车忘记开车灯哦。莫三码是835的车子被打小报告了，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吼，赶快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生日嘛，那就聊聊关于生日的冷知识吧。说到生日呢，你会吃生日蛋糕吗？其实今年我没有吃，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过生日的话呢，应该都会吃生日蛋糕吧。生日蛋糕的起源是什么呢？其实生日蛋糕最早是起源在古希腊时代，那生日要吃蛋糕这件事呢，也是正源自于古希腊时代哦。为什么呢？当时为了庆祝月亮女神的生日，人们呢会在祭坛上呢献上圆形的蜂蜜蛋糕，并且插上细长的蜡烛哦，来代表月光。另外呢，他们也相信哦，人们的愿望将会随着蜡烛烟熄灭时候呢，一同带到身边来的。另外呢，生日蛋糕的蜡烛是什么意义呢？其实古希腊人就像刚刚所说的，相信呢，点燃蜡烛呢是具有神秘的力量。那人们会在月亮女神的蛋糕上呢插上蜡烛来表现月光，而点燃蜡烛呢就可以让人想起女神的圣火的概念哦。然后呢，古希腊人也相信呢，点燃蜡烛就有神秘的力量，当一口吹熄所有的蜡烛的话呢，那么愿望就有机会会实现，以及传递到他们觉得神的身边这样子。换作东方也是蛮有共通的感觉哦，像东方是用香来传递这个愿望嘛，那西方是用蜡烛，真的两个概念都还蛮像的哦。好，有关生日歌曲，听到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

哇，感谢大家满满的祝福哦！听到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0:45，今天也蛮有趣的，刚好跟高中同学们相聚哦，也是毕业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还是呢持续会相约，这种感觉都还蛮不错的。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在国道3号的北上410公里呢，林洛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排除消息。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说西行的 18.8 公里呢，凭证系统修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咯，你可以顺顺来行，上线进行，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 00 00 123。好，那说到生日的冷知识还有哪一些呢？是什么时候生日蛋糕变成人们庆祝生日的习惯呢？其实生日蛋糕在15世纪的开始呢，成为人们庆祝生日的习惯。至于这个生日蛋糕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庆祝的时段呢？会主要是追溯到15世纪。当时的德国人相信呢，儿童生日当天呢，容易会被魔鬼入侵。为了保护小孩子，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哦，然后呢，在蛋糕上面插上蜡烛，将守护孩子的心愿呢，传达到天上哦。就这样子呢，点灯一整天，那一天结束之后呢，再大家一起把蛋糕给吃掉哦。所以呢，这个生日蛋糕的习俗过去是起源在希腊，但是在15世纪呢才重新的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哦。至于生日蛋糕上为什么会有祝福的句子呢？就是我们在吃蛋糕的时候不是有个 Happy Birthday 的牌子嘛？那过去呢是用写的哦。原来呢，这是因为识字，就是吃字的概念。概念是以神秘力量呢，把那些字所代表的能量呢，通通吃下肚。就像你在生日蛋糕上面写“生日快乐”等字样呢，除了表示亲切之外呢，也可以确保这个生日快乐的这个字呢，吃进肚子里面，也完成个仪式的感觉哦。那当然这是过去流传下来的习俗啦，当然就大家参考就好喽。

耶、yeah, 听到 Katy Perry 的歌声 Last Friday Night， 满满的庆祝气息哦。晚上的10:51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哎，不要让其他驾驶朋友哦晚上开车眼睛不太舒服了。刚刚都在讲西洋的生日，那我们东方呢？其实东方在古时候呢，生日又叫生辰哦。那祝寿又叫贺寿或拜寿。年轻人庆祝生辰的话呢，只能称作过生日或做生日哦，不能称过这个做寿，因为呢，寿是年龄年长的人在用的。那几岁叫年长呢？一古时候来说的话，60以上的长者才可以叫祝寿或做寿哦。那小朋友过生日呢，其实像新生儿满周岁的时候呢会举行抓周哦，然后呢以后每年都叫做过生日。那过去过生日的话呢，一般来说是父母煮几个鸡蛋就糊弄过去咯，这叫做小生日这样。那直到60岁呢，就像刚刚所说的才有贺寿，也就是呢大生日的意思哦。在过去医疗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真的能活过60呢真是蛮厉害的哦。有关生日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李兆麟所带的《祝你生日快乐》。

哇哦，暖暖的歌声听到李教林所带的就你生日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0:56了，好快啊，来到呢节目最后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哦。听到尤克里林呢，尤克里林是由创作人李记和主唱林自炫所组成的团体，他们所带来的 Just For You，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Hey，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10公里呢，零落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的北上呢，雪穗的外线呢，是有这个车速太慢的状况哦。这台车子是832的车子，希望大家哦在雪穗开车的时候呢，留意最低和最高的时速上限哦，最低不可以低于70，最高不可以高过90哦，希望大家多多小心。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85公里，王田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路况关心台84。说在西行的下营系统汇入国一匝道的入口处呢，是有掉东西的，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08001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耳边听到的作品来自伊能静的《生日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1:10咯，也同步带你留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下营系统的台八四匝道入口处是有掉东西的，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电话是0800000103。呵啊，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YouTube 呢，只要贴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丹丹，脸书 IG 找贴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快乐主题歌曲。

好，听到呢裴姐蔡依林的歌曲说爱你，真的是在恋爱的当下呢天天都有快乐的感觉。时间是晚上的11点15分哦，那刚刚也传进来最新的路况，有机车呢不小心跑上国道哦，这里是国道1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是有机车误闯，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然后整体路况看起来后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力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快乐好歌一首接一首，说到快乐呢，一年四季哪个节日让你最快乐？如果是我的话应该是圣诞节吧，你也是吗？

听到 BoA 的歌声，圣诞快乐。时间呢是晚上的11:21，也是他2004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中立服务区前的外侧有机车误闯，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28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东西，我们呢都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快乐好歌一首接一首，他是金志娟。

Yeah， 听到娃娃金志娟的歌声，开心女孩有跟着蛮开心的感觉吗？时间是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的是呢，路网图的表现。现在整体看起来呢，全台的路况都是不错的，可是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那小妹困吼，麦基因 Q 困姐加策划喽。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明天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哦，这里是台东县哦，是有黄色灯号，请在台东的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保水的工作，不要中暑了。那同时呢，路况部分关心的是国道3号南下28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有掉落物，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有的时候拜拜也是一种开心的感觉，毕竟终于跟过去错的选择呢 say goodbye 了，迎接那对的开始。听到迟修的歌曲拜拜，时间是晚上的11:2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呢说下营系统台八四匝道入口处有调东西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国道上还是有几个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像是呢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是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28公里呢碧潭隧道外线有掉落物，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

0: Yeah， 听到马丹娜的歌声 ，Open Your Heart， 敞开你心。时间是晚上的11:33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唔通想要困哦。那想要困到休息站或休息区呢，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呢投资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

0: 性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1: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2: 打开警网就知道啦。
1: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新卡北北游台湾。

耶、yeah,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啊、全台路网图的表现，现在快起来八宝中宝南宝党宝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才继续卡电位哦，电位是0800000123。随着呢暑假即将到来，不知道你会带家里的宝贝或是自己会去哪里玩呢？我最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活动，就是呢今年有这个跨界娱乐和当代马戏以及国际交流为核心概念哦，会在台中呢举办一场呢娱乐性和艺术性兼具的夏日城市文化盛会。这个盛会呢会在6月27号和6月28号来举办哦，从下午的四点一路到呢晚上的九点，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有包括马戏表演啊，或是脱口秀以及一些工作坊哦，让大家感受呢台湾满满的文创艺文气息。所以呢，如果你家里有 baby 想看一下哎精彩的马戏秀的话呢，别忘了可以到台中哦六月的27、28两天去感受一下。有关快乐的歌曲，听到童根生的《黑皮夫人》。

G 0 3啊，于是他得到一名武力级，那是阎王给他合格作案的证明。为了腹中所有，想他活下去，他选择吃素，反而变成害人又害己。愚蠢的人类，你们会 dance， 他要让公鸡看见太阳升起不停，收成的花香里面。

来自同根生哦所带来的黑皮夫人。那黑皮夫人是什么呢？也是呢一个在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一个信仰哦，蛮有趣的。刚好现在用英文来讲 happy 嘛，那其实他的名字就真的叫黑皮夫人哦。时间是晚上的11:42，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有机车误闯，目前还在通报。国道3号的南下呢，28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东西，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哦。好，那这个暑假还有哪边可以玩呢？宜兰也可以选择一下哦。那宜兰县的苏澳呢，这个夏天也推出一系列结合水呀、音乐和海洋等特色的观光活动。然后呢，会在7月11号登场的狂欢泼水节揭开序幕哦。然后之后包括有冷泉音乐会啊、海洋嘉年华和民歌音乐节等等会接力登场。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暑假去宜兰的话呢，可以查一下，诶，有哪些活动。目前最新在7月11号，就是类似于泰国的泼水节哦。然后活动会安排创意采街以及封街的水站。那全长大概600公尺的道路呢，会变成一个大型的夏日戏水场哦，也会有超过20组的团队来参与演出。讲着讲着，我也好期待哦，一起感受一下满满的热情和活力。有关快乐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哇哦，听到卓文萱的歌曲《爱的城堡》，哇，整体那种很活泼的感觉，我瞬间被激起来呢。时间是晚上的11:46了，也同步哦，带你留意。今天晚上我的时段出现第一台自撞车哦，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的5公里处呢，说内线的部分有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呈现上看起来呢，北中南东专待完后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然后邀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车灯请千万不要开错，因为你开成远光灯会让其他人眼睛不太舒服的状况哦。除了刚提到呢，宜兰有一系列的夏日活动，如果你去新北市也是有的哦。新北市呢有整体活动叫做2026奋新北 Play 一夏，夏天的夏。那夏季活动呢会整合6月到9月的各个景点呢，有29场的主题活动，包括音乐节啊，以及很夯的沙雕展和光影夜游等等的活动呢，让大家好感受新北不管是早上或晚上的魅力。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新北好好玩一下咯，快乐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张韶涵的 C 大调。

好的，听到 Angela 张韶涵所带来的 C 大调，时间呢是晚上的11:51了，也请大家好多多留意一下呢。这个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全台路网图都是不错的，但出现第一台自撞车，是在台68的西行5公里呢。内线的部分呢是有这个自撞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跟你来做紧盯哦。

家乐可以刚好听到张龙龙快乐的无敌。是啊，去夜店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吗？节目回来同时呢，请你留意一下自撞车事故哦。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5公里，说内线是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小心。也送上节目呢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 Yoga 林宥嘉的怪情歌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呀。Yeah。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14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有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道三号的南下28公里呢，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落物，目前也正在通报。同时国道排除讯息，国一的南下呢说下营系统台84匝道路口有掉东西，目前还在通报，是顺利处理好了。另外呢是省道路况，台68的西行5公里呢说内线车道就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3: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2: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4: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6月15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这首歌听起来很美，对不对？没错，来自呢齐豫在1997年哦《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当中的《哭泣的骆驼》。时间是凌晨0: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听到飞轮海和 HE 的合作新窝也迎接节目呢第三趴的主题，新主题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落物，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今天晚上的自撞车发生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在西行的5公里呢说内线车道是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有关新的歌曲，听到 GG 梁咏琪的新鲜。

三趴有关新的歌曲，听到的是 Gigi 梁咏琪的新鲜。时间是凌晨0:16咯。带你关心到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侧有机车误闯，台68的南寮竹东有自撞车哦，在西行5公里处。有关新的作品，继续听到欧巴雄鸡的新的几缸。

我已经刚弄新的代志，好，你来度掉哈。听到呢，欧巴雄先的歌声，新的一天，时间是半暝十二点二十分啊哈。嘛，带你来关心雄心的路况消息。台六八的南寮竹东路段呢，西行五公里，说这里呢是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特别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打电话哦。有关新的歌曲，这首歌也在电影《阿拉丁》当中有出现哦。

崭新的世界，试着只要呢能去任何地方走走，不要浪费你的时间，赶快去体验一下，不然出去玩啊，或是呢到国外去念书，或是打工旅游等等的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呢，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是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台68的南寮竹东呢，西行5公里处说内线车道是有自撞车，目前也还在通报当中。好歌一首接一首，诶，刚听完了崭新的世界嘛，继续送上呢周华健以及陈淑桦的版本新的世界。

听到周华健以及陈淑桦所带来的粤语版本的新的世界，凌晨零点二十七分，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是排除的省道消息哦，台六八的南寮竹东路段，说在五公里处呢是有这个小客车自撞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但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在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呢，东向的 24.4 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

耶、yeah,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新起步》，时间是凌晨零点三十二分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看八宝中宝蓝宝蓝宝龙孙孙孙对宝孙对懂了也差一个手卡点位哦。那同时呢，在天气的表现方面要带你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整体来说呢，今天齁、哦、晚上开始呢西南风会变强，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然后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那整体的风面呢会位于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部的风的影响之下呢，中南部地区的澎湖金门马祖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强豪雨的发生哦。那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发生，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话呢，带上雨具避免淋湿咯。有关新的歌曲，听到林俊杰的《新地球》。

0: 耶、yeah, 听到 JJ 林俊杰的歌声新地球，时间是凌晨0:38咯。哇、wow, 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哦，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很多的讯息诶和留言哦。同时如果在路上有任何需要警广帮你处理的大小事，别忘了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张信良注意呢交友诈骗的状况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5: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K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和我一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包括在台七四的东向呢，24.4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有机车误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说到六月呢，如果大家来台北玩的话，到西门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西门町是全面禁烟，违规的话呢，是可以最高裁罚10,000块。主要呢，台北市迈向呢户外无烟的商圈新阶段哦。那台北市政府也宣布了会推动呢无烟城市的政策。从公告的6月1号开始呢，西门商圈是指定呢吸烟区外是全面禁烟的哦。然后吸烟范围包含了这个中华应该说禁烟范围有包含了中华路一段、成都路、西宁南路与汉口街二段的周边哦。那骑楼和人行道也是纳入管制的，不管是纸烟、电纸烟或加热烟呢，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哦。然后除了在指定的吸烟区外呢，其他区域都不可以吸烟，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吸烟被抓到就要罚10,000块呢。有关新的歌曲，听到大无限乐团的新世界。

0: 好的，听到大无限乐团的新世界，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7，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台七四的东向呢24.4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同时呢，在国道的3号北上的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呢，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请你小心。其他路段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光良的第一次。
1: 提倡

还可以吗？听到光良的歌曲第一次，时间是凌晨0:5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哦。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说太原匝道前的内侧呢，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在 V6 Brand New World 的歌声之下呢，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耶。同时收到好多听众朋友的晚安祝福哦。是的，大家晚安。那等一下呢，阿金也会从凌晨的一点一路陪伴大家到凌晨的四点哦。那你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 I 锤的哇。节目最后一趴的歌曲送上徐怀钰的《踏浪》。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14号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这里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啊。已经过去了快要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了，不晓得这个碧潭隧道里面的掉落物还在不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24.4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线车道这边是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的，麻烦大家也是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前面开始也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今天应该说昨天啊，6月13号哦，我自己觉得还蛮舒服的哦，因为也没什么下雨，然后就凉凉的。啊，整个虽然说偶尔会飘一些毛毛雨啊，但是无伤大雅哈。这是北部的情形啊，我不晓得其他地区的朋友们昨天过得好不好哦。好，那今天6月14号呢，整个状况哦，到底是什么样子？来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好，那西南风呢会逐渐增强啦，西半部地区的降雨呢又开始增加了哦，完蛋了哈。好，那天气呢比昨天还要不稳定一点呢、啊。西半部地区跟宜兰地区呢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华东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哦，尤其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这个豪雨发生的几率非常可怕。那中午过后呢，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低洼地那个朋友们哈、哦、留意一下淹水的一些状况了。好，那再来呢，因为连日降雨啊，真的是要再三的呼吁大家，可以的话就不要往山上跑了哈。山区呢土石松动啊，很容易会有一些落石啊、坍方啊，或者是河水溪水暴涨啊，都是蛮危险的。如果你有什么山区的活动呢，可以的话帮我们先取消延后，之后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再往山上跑哦。今天的温度呢，低温是24到26度，是蛮舒服的哦，凉凉的。刚才来上班路上确实是会有点凉意哦，那我自己觉得蛮喜欢这样的温度的。那白天时候的高温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大概是26到29度，诶，其实也不错哦，不会到太热。今天也是维持一个蛮舒爽的天气啦，如果不要下雨的话是蛮适合在外面走一走的。不过华东地区是两样情哦，华东地区的朋友们比较辛苦一点啦、啊、今天的高温来到了30到33度哦，会热，有点不太行哦，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哦。好，那这边要特别独立出来讲的是台东地区啊，台东的朋友更辛苦了，因为台东呢会发生焚风，那有蛮多地方呢可能会突破36度的高温啊，请台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焚风跟高温的影响哦，自己的身体健康爱够好啦，爱水吼，爱加啉一挂。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6月14号礼拜日，一周的最后一天又到了，不晓得你们第一天是礼拜日还是礼拜一齁。好， anyway， 反正呢就是周末的第二天啦、啊。要好好的出去走一走，出去玩，或者是在家里面把心情收一下，然后准备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因为下个礼拜只要辛勤工作个4天就可以放连假了。也不是不行，在今天呢就先把心情调回来哈，毕竟你可以连续玩3天哈、啊、也是蛮不错的。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动力火车在今年的新歌《玫瑰玫瑰》。

经典歌曲的重新诠释，来自动力火车今年的新歌《玫瑰玫瑰》。时间来到凌晨1:15，正在收听情况的你在什么地方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只有一个地方有特别的天气标示，是在国道3号。这里是在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的路段，中间这边大概7公里、8公里左右有浓雾啊，麻烦走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雾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那如果说你要提高能见度的话呢，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哦。那今天的天气比昨天还要好一点，昨天同样的时间哦，我基本上呢路网图上面都是密密麻麻，全部都是在跟我们说这里在下雨，那里在下雨，全台都在下雨哦。今天呢是没有那么多的雨势啦，也希望这样的好天气呢可以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哦，不要再下雨啦。啊，说是这样说啦，但是天气预报呢，我今天才看到哦，说好像第3波的雨势要来了，所以到底这个好天气可以持续多久呢？我也说不准啊。那我们还是报。

抱着一点小小的希望，希望他不要下得太夸张哦。那路况消息也要继续来提醒各位了，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这边内侧哦，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的掉落物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是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车道正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市区部分的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提早改走中山或丽人地下道。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宇宙人成名15秒。

耳边听到来自柯大宝柯凯耀的歌曲《小人物》。时间来到1:25，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帮大家更新一下。夜间施工啊，还有一些地方啊要来请大家留意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啊，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这条呢正在施工封闭哦，那现场呢采单线双向通行。还有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从171到255号的外线两线的车道呢，在进行管线的挖掘工程哦，也是持续到早上6点的，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有声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待会儿歌曲过后呢，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

明天六月十五号是警察节，我们来聊一下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哦。耳边听到来自周自从跟李竹新的《一身是胆赵子龙》。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时间来到了半暝啊，一点三十三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哦，一起抒发吧，要来跟你讲一讲轻松趣味的代志，让你在开车途中收听情况，不会想睡觉。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一下路况，再进到单元内容哦。国道三号的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大家小心。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线这边呢是有小猫咪不会动的，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接着是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这边呢整个都在封闭哦，那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正在施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正在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来通行。新北市呢，在中正路的双向，这里是树林区的中正路，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请先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先改走俊宝路俊兴街来代替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的一起抒发吧要来讲什么呢？如果你这两天呢、有在收听警广的话，应该是会听到我们有开始在播放警察节的插播带，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欢庆6月15号的警察节。没错，6月15号呢是台湾警察节，那其实世界上呢有很多跟警察有关的节日，比方说像3月7号呢是殉职警察国际纪念日，那联合国在2022年呢也有设立一个9月7号的节日。

务合作国际日。那美国呢也有所谓的全国和平景观纪念日，是在每年的5月15号的这一整周，也就是所谓的全国警察周。那在埃及这边呢也有，是1月25号的全国警察日。跟警察有关的活动呢也有蛮有趣的，像是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简称世警会。这是什么？就是每2年举办一次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哦。参赛者呢基本上都是现役或退休的执法人员跟消防员，他们素有呢这个警消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称哦。那回到台湾的警察来哦，台湾的警察呢我们可以从比较早前哦，像是从清治时期开始呢，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警察哦，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的制度哦，比方说他们清治的早期他们旧制的背景下呢是仰赖所谓的绿营兵丁啊，保甲跟乡勇哦来维持地方治安哦。那后来呢清光绪末年呢受到了西化跟日本的影响，开始推行了新政，去裁汰旧有的绿营，改练所谓的巡警营，然后创设巡警部哦。代表着什么？现代警察制度在台湾的初步引进跟建立，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追溯到清领时期哦。那再来日治时期这一边呢就有比较严密的警察的一个制度了哦。总督府为了要镇压抗日势力呢，那建立严密的军宪警三段警备制哦。那后来呢转为警察统制哦，那基层派出所呢就深入了各个村落，掌理了户口、卫生、征税这些一般的行政。好，那再来呢到了光复跟戒严时期，国民政府在接收台湾之后呢，初期是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这边呢去统筹警政，那吸纳部分的台籍旧警察。那一直到后来呢解严后至今啊，就是到了民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了。那这样的严格变化呢在中央民政部改为内务部之后呢哦，就有内设了所谓的警政司啦。1972年7月15号呢台北市改制为院辖市，然后呢就将警政司扩充为内政部警政署。还没有错哦，就是我们警广的最上头的行政单位啦哦，我们的头头，因为我们警广的全称呢是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哦。所以呢其实这个设立到现在也没有很久，你看民国61年到现在而已。好，那后来呢并与台湾省政府的警务处合署办公，一直到1995年民国84年3月的时候呢署处分立。那再来1995年这边3月1号呢内政部也成立了消防署，警消呢也在此分立了。2000年的时候呢 ,1 月28号成立了行政院的海岸巡防署。那在2007年2月起也成立了内政部入出国籍移民署，把这个移民业务呢移拨分出了警察机关。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警察不会什么东西都要管，真的是你看一开始什么都在里面的话，那救灾要他们救。消防失火他们要去救火啊，再来移民啊非法入境什么的他们也要管哦。现在呢把这些东西哦职务呢全部独立出去，诶警消独立了哦，移民也从警察机关这边独立出去了，让警察的任务呢更趋于专业化齁，来全新的致力维护社会的治安还有促进交通安全。好，这些呢就是台湾这边的一个警察大概的严格啦。所以其实你看从清领时期到现在哦，其实台湾的制度进步算是蛮快的哦，大概一两百年不到的时间哦，然后就可以把整个制度呢就是引进了现代化的警察制度之后，然后让整个社会啊然后变得趋于稳定哦，那也是把所有的职责呢也划分得清楚哦，各司其职哦，一起来维护这个社会的和平，蛮不错的哦。也希望呢，大家在明天6月15号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日期，可以想到说，哎，台湾警察节到了哦，然后去查一下相关的新闻，好，去看一下全。

国各地的县市，他们对于警察节有什么样子的活动。那这些优良的警察们呢，他们有做了哪些事情哦？那有呼吁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也趁着平常哈，如果大家没什么关心的话呢，刚好借着这个节日啊，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些平常就在守护我们的警察们哦。跟警察有关的这个单元呢，我算是这几年第一次做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前几年啊，哦，遇到警察节的时候呢，刚好都是在平日，然后离我上班的时间都有几天的距离哦，所以要做好像也不是，不做好像也怪怪的，所以后来就几乎是因为没有很刚好时间对到的关系哦，所以就没有做了。那刚好呢，今天6月14明天就警察节，这个不错，说不过去哈，也刚好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台湾的警察的变革啦。好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警察是平常就在守护大家治安啊，人身安全啊，里里口口什么呢都需要他们来保护的人，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希望。这首歌我觉得在单元之后收听也是蛮好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哦。那时候选秀节目星光二班的你们是我的星光。

来自星光二班的大合唱，你们是我的星光。路况消息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前内侧这边呢是有小猫咪不会动，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这两个消息其实都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至少都超过了一个小时，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现场你看到也没有掉落物也没有小猫咪的话呢，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大家的配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03。刚刚听到的是你们是我的星光哦。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这几个天王级人物在一起合唱，也跟星星有关。来自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阿信跟周杰伦的恒星不忘。

不顾一切的敢傻敢冲才可以获得你想要有的哦。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照顾一下自己的身心灵了。1:56，刚才听到茄子蛋的歌曲《敢傻敢冲》，接着是2点前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克拉奇的歌声，这感谢哭几个爱。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的消息，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2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两点钟。

金光的观众好，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好，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接获到国道三号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路面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东向24.4公里，在太原匝道前的内侧这边呢，有小猫咪不会动，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

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车道呢都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

10点开始哈，新庄呢地藏庵这边开始在举行绕境的活动。那整个新庄呢，包含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跟中信街都会受到影响，再麻烦大家呢先行避开这些路段了。以上观察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以上广告由交通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做什么呢？如果你在路上的话，应该就是在开车，不然的话你有可能就是副驾驶座的人。如果你是副驾驶座的人的话呢，你也要提起精神哦，麦捆哦，你哪捆哦，在驾驶呢就会跟着想睡觉，好，到时候就会很危险哦。那也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好，看你是要上去停在那边，然后下去走一走，好，去洗个脸，去买个喝的，或者是你想要去服务台去申请驾驶休息室，哎，这个服务也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大家希望警广的陪伴呢，可以让你开车不孤单、不无聊，不会想睡觉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现在已经入夜了哈，非常的入夜那一种。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这首歌是来自朱德宝跟谢丽婷的《鬼更》。

得宝，感谢你听的歌声，月光月光。啊，虽然呢是唱了月光啊，阿姆哥咧，哦，歌词来咧唱的是爱着别人哈、哦，好像没那么妙，不是很妙啦。没关系，歌曲我们就听一听，和别人的爱情故事，我们就当做听过就好了哈、哦，自己的顾好比较重要吧。时间是2:1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好，那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值班任务。夜间时光来继续提醒各位，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南下正在封闭，整个不能走，麻烦留意一下现场呢，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0000-0001-23。

实在的舞伴，来自翁玉卿的歌声。在月光下跳舞，刚才的歌曲编排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又是月光又是舞伴的，听起来蛮浪漫的哦。但有时候我都会想，这种很浪漫的画面呢，你看现在半夜两点多，你说在月光下跳舞，那画面感是蛮有的啦，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多有那种艺术灵感上的启发，然后一定非得让你觉得说，哇，我现在一定要出去在外面跟我的舞伴在那边跳一支舞，然后再回来尽兴而归之后呢，回来睡个觉这样子。两点多的时间，我是觉得就好好在房间里面待着，玩电脑滑手机不是比较好吗？然后突然觉得做一些很奇怪的吐槽蛮有趣的。好，希望大家在收听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打起精神来。如果你真的想睡觉的话呢，到服务区休息哦。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你的车头灯要打开，那记得远光灯不要开到哦。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请把远光灯给关掉。那稍早呢有讲到说，在国道3号的8公里处啊，大概是马东系统跟汐止系统的中间路段这边有浓雾。现在从路网图看呢，那个地方的浓雾已经没了。不过呢，在国道5号出现了浓雾的标志哦，这里大概是在4到5公里处石碇服务区的附近哦，这里呢开始有浓雾了。麻烦走国五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雾中行车，放慢车速。如果你要提高能见度，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来自张若凡的歌曲《多爱我》。2:24，希望你爱你的爱人之余呢，也可以继续爱情广，让情广陪你走下去哦。目前的路况呢，依然要持续提醒大家，因为一直没有新的状况进来哦。那刚才这两个消息呢，也没有任何的更新。国道3号的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及台74线东向24.4公里，太原匝道前的内侧说有小猫咪不会动。哦，这都过去了至少快2个小时的时间了哦，一直都没有后续的一个消息。再麻烦大家，如果你行经这些地方，你有听到我们报的路况，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有动物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故啊，一些状况的，但你过去之后发现其实没有看到的话呢，你后续也是可以再打电话，然后回报给我们，跟我们说刚才你经过那边现场已经排除掉了，是没有看到的，那我们这边呢就会再做进一步的更新，再跟大家来会诊咯。感谢各位的帮忙，有的关机的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Linian， 我爱你哦，他就是在玩一个英文的谐音哦。

第一年的歌声，我爱你。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哦。来自 Trip Japan 的 Disco Baby 送给大家。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陵、南向入口。

0: 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六月二十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六月二十号及二十一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刚才一个手误啊啊，不小心先让背景音乐出来了哈，难怪我觉得怎么好像怪怪的。我安心交给我的单元小片头呢，刚才忘记先推上去了，想说奇怪，怎么听起来不太对劲啊？不过还好，我及时发现了，把它给矫正回来了哈，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奇怪。来到2:34呢，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来带给你几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那我们老样子先进入路况的部分啊，那等一下再来讲单元。好，我们一样邀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 28.5 公里，在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侧这边啊，有小猫咪不会动，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两则路况排除了没有，因为都已经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的南下正在封闭，那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呢，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从55到131号正在施工，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来改道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三段哦，跟正好是二段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安心交给我单元来跟大家继续关心一下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首先呢，高工局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呢发了新闻稿，说呢去年国道的超速违规取缔件数呢高达了 32.5 万件哦，占了取缔件数的35%左右啊。那他们呢也呼吁大家说啊，超速最重呢可以判处36,000元的罚款哦，严重超速者呢甚至可以吊销驾照，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为什么要特别发这个新闻稿呢？因为呢后礼拜就是咱端午节啊，端午节连假车流会变得非常

多，请大家不要乱来，一定要遵守限速，然后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便乱开哦。好，那这边再跟大家细说，刚才讲到36,000元是最高的罚款嘛，那事情节轻重呢，其实是从3,000到36,000元这样子啊。好，那严重超速者呢会当场禁止驾驶，然后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甚至是吊销驾照齁，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了。好，那接着呢跟台铁有关系的齁，台铁全台有415处的平交道，为了改善安全跟强化防护呢，交通部预告啊修法，并在草案宣示哦，现有的铁路原则不再新增平交道。好，那台铁砸了4亿元哦，设置障碍物的侦测系统，已经设置了313处。哦，剩下的84处呢，预计会在民国120年之前呢完成哦。好，那铁道局也表示呢，因为西部干线跟东部干线电气化区间列车的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未来呢会优先通过相关立体化的工程逐步的来消除平交道，并且以台南高雄铁路地下化工程为例，那它的其中一个效益呢就是消除平交道了。不过呢因为你要把这些东西整个从平面移除改到地下或改到新建的高架，其实我都工程浩大了，那他们也是陆陆续续的呢要来把每一处平交道都做这样子的一个改良哦，而让大家呢在整个用路上呢用路体验上呢不会那么的卡哦，也可以让整个台铁的行经呢会比较顺一点哦。

好，那接着呢，这个议题蛮有趣的啊，就是有关于机车两段是左转。好，那 Line Today 呢，他们其实是有举办网络投票的哈，有 56% 的民众呢支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来开放直接左转。那 25% 的朋友呢认为应该维持两段式左转的政策，另外有 17% 是全面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的意愿了。所以其实比起直接全部取消的这个比例来讲呢，部分开放的这种机车直接左转的是占最多数的，是有占到 56% 的。那其实这个议题大家一直都在吵了，两段式左转说实在的是台湾蛮特有的一个交通方式哦。哦，那它有好处吗？有好处。那有坏处吗？也有坏处哦。对于这样的议题呢，我自己也是还在持一个保留观望的态度，因为有时候真的路太大条的时候呢，很难到让你觉得说你真的有办法直接到内线去左转，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哇，那两段左转出去的时候呢，对于直行车跟转弯车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不明确的指示，因为你要打右转灯，然后靠到待转区，这个时候直行车会觉得你要右转，右转车会觉得你要右转，然后他们在这样的预设状况下呢，可能就会没有办法预判说你是要往右前方的待转区过去哦，这个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些小擦撞之类的。哦，所以其实整个设计上，道路设计上呢，跟交通法规的制度上，我觉得不是单单只要把两段式左转给消除掉就好了，它可能还要有非常多的配套措施，以及各种的包含内线车道进行机车的存留与否啊，或者是一些道路他们是不是要有不同的比方说直行左转右转的灯号来独立出来，然后达到更好的一个管理，哦，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做到更多的配套措施啦。那今天在单元当中刚好讲到这个议题，也让有听到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说，对你而言两段式左转这件事情，我们从小被这样教育，那驾照也是这样考的，但是实际执行起来你觉得有什么样体感上的优缺点啊？你可以稍微想一想。那未来或许呢，除了这样子的网络意愿投票之外呢，或许之后再研拟法案，然后

真的要来修法，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要给政府的时候，大家的想法都是很重要的。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哦，跟大家讲几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也让大家听完之后呢，回去可以花点时间来动动脑想一想。时间是2:42，我们继续来听歌休息一下咯。耳边听到来自李盈珠的歌声，想念的时差。

听到来自李英珠，也是今年发行的歌曲《想念的时差》。2:46，目前的路况依然是非常和平，请继续保持下去哦。任何路况消息，如果你在路上，不管你是看到有车祸哦，有一些碰毛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脚踏车误闯，各种其他不是车子的东西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或者是小动物在上面开 party， 都可以拨打电话跟我们说，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来提醒大家行车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拨打电话。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Betty Hill 的歌声 Run 跑起来呀，半夜的这个时间点让自己动一动，提起精神来哈。那如果你在家里已经躺好要睡觉的话呢，当我没说。不过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一个可以专注行车安全驾驶的状况下。时间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三点前听到来自孙盛熙跟吕士轩的那我先干嘛，我先播个歌，待会要来会诊路况了，那你先好好开车，那然后来听路况吧。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地下阿金，待会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咯。

0: 大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台74线东向24.4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麻烦大家也留意了。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都是封闭的，现场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里正在施工。木栅路二段呢，从55号到131号双向呢，也正在施工，现场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呢，往桃园的车辆请先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请先改走三郡街跟三龙街来作为替代。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过。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3: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一个小时了，那有在收听今夜谈心的朋友就会知道了，3:30的这段时间是回忆歌单，听一些有点年代的歌曲，然后有不同主题，看能不能唤起大家的共同回忆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是怎样的主题呢？因为我想说下个礼拜啊，3天的连假，应该蛮多人会拍照的哈，洗个洗头，那应该全台湾招套塔就是大家的首要目标这样子。那我们来听一些跟台湾各地有关的歌曲好了哈。这些歌呢，他们唱的是某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有什么样子的故事，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景色，我们都可以在歌曲里面来品味一下。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沈文成2003年的歌曲《来去台东》。

你有多久没听这首歌了？好怀念哦！丽娜来带一档，亲爱的爱情酒馆，来自沈文成的歌曲，2003年的经典歌，来去带一档。说到台东，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他讲的往来是 K 吗？还是有什么名产呢？又或者是你知道现在台东很热吗？热到什么程度？此时此刻哦，凌晨3点的时候哦。台东县啊，有地方是亮起了高温特报，太麻里乡目前是突破36度的，我的天啊，那是真的有点热哦。那白天的时候呢，台东也会很常发生焚风啊，只能说台东的朋友们辛苦了。来去了台东之后呢，接下来下一个地方去哪里？我们去宜兰好了哈。这首歌非常有趣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播过了几次。刘福柱的歌《南洋腔》，宜兰人那边的腔调呢，会有点嗡嗡的那个结尾哦。说实在的，整首歌听完呢，我不看歌词哦，我大概只能听懂大概50%。

刘福柱的南洋腔，听完之后，我呢刚才一直在想，就是其实我身边宜兰的朋友几乎没有宜兰人的朋友，只有好像大学的社团有听说有来自宜兰的人，可是也没有听他们讲台语，我都还是讲国语为主，所以也没有机会实际在周遭的人的口中听到所谓的南洋腔那种非常有地方特色的腔调哦。我觉得应该要找个时间呢，然后到宜兰走走。今天的回忆歌单到三点半之前提供给大家这些台湾各地的歌曲，应该说有唱到台湾各个地方的歌，不管是故事不管是地方特色，我都来送给大家，让大家听完之后下个礼拜连假可以去想一下要往什么地方去玩去跑去走走。目前路况消息依然是非常的和平，没有任何新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的国道三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掉落物的情形，以及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的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这两个消息都过了非常久，再麻烦各位如果行经帮我看一下，如果都已经排除的话呢，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恋恋沙轮战》，有非常多人翻唱过，我们来听到蔡小虎的版本。

这首原唱朱海军，来自蔡小虎演示的版本《恋恋沙仑寨》。3:21，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号码0000-0000-123。继续来听一下这些跟台湾各地有关的歌。讲到这些这个主题，怎么可以少了这首歌？来自罗大佑《鹿港小镇》。

鹿港小镇，有没有很多来北部打拼的人，常常听了这首歌就会觉得，没错，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的家不一定在鹿港，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在跟阿杰一样是台中啊，有可能在高雄、台南之类的哦。不管怎么样，异乡游子呢，总是充满着思乡情怀，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一起在空中互相陪伴吧。3:26，今天回忆歌单要来迎接结束这首歌了，送给大家来自陈雅兰1994年的歌曲《新竹风基隆雨》。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大家一路的锁定支持与收听啊。那这边要来继续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大家了。国道1号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留意。好，那这里呢还要来持续提醒大家，是稍早那两个路况哈，一样要来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28.5公里，在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掉落物的情形，以及台74线东向24.4公里，在太原匝道前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我都已经过去非常久的时间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正在封闭施工。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指挥了。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社区部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里是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到131号都在施工，那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新路、新隆路、万芳路来改道行驶。另外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封闭，请提早改走中山或丽人地下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3。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长夜喽。耳边来听到的是高蕾雅的歌声，《千峰里可否有你》。

高蕾雅的歌声千锋利可否有你，锋利不晓得有没有你，但你的眼里有我吗？还是有其他人，或是有那么一道光指引着你往前行呢？下一首歌曲 Gummy B Light in Your Eyes。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a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坦诚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

是不是整首歌曲让你听完之后有一种希望的光芒就在眼前呢？来自 Gummy B Light in Your Eyes， 3:44，排除了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的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各位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白沙 I will let you go。

0: 首节奏非常明确强烈的歌，可以让你在快四点的这个时候开车提起精神来。
1: 小雨落下，随着风舞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让安全永远陪在你身旁，让警广也随时在你的左右，陪你到达目的地，去到任何地方。时间是3:54，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今天收尾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Guns N' Roses 的 You Could Be Mine。 我们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起床号陪你4点到7点3个小时的时光。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下周端午连假的时候空中再见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了。

其实也未讲，唔管你是已经困醒，也是几年无困，那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再起四点。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要持续提醒大家，稍早国道三号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台74线的东向24.4公里，太原匝道前的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都要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石公路段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都在封闭，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社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正在施工，另外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也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那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如果要走这边的话呢，麻烦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9: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这一段时间，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喽。

下个礼拜就要来迎接端午节的连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你期不期待这一次的连假返乡来去见见家人呢？因为我这个端午节连假是有要回家跟我家人一起出门游玩的，所以就会觉得哇，心情感觉又变好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有一些想要对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是家人说的话的话，藏在心里的这些话，这个时候趁着连假就好好的跟他们说一说。毕竟有些话就是藏在心里面好久好久都没有跟他们说的话，还是会闷住的吧。像是在生活中觉得诶好累好累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跟自己的家人说一说，哦，我平常的生活过得怎么

么样，或者是说我今天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都欢迎大家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人朋友们讲一讲，讲一讲这些藏在心里面的话。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聆听到彭正的歌声，这首叫做《唱蝶心来威》，这回来听。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目前是有一个工程作业，并且是移动性施工的，会轮流占用到机车以及汽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时间会是6月10号到6月16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新北市，但是是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外线的两线车道呢，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也是6月12号，但是到6月30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171号到255号外线两线车道呢，也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是6月6号到6月18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新北市的汐止区货柜联络道目前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部分的汽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再进行通过，时间会是6月11号到6月17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先看一看的是今天的天气消息咯。今天的日期是6月14号，要提醒你的就是各地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一点，在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呢，容易会有阵雨还有雷雨，花莲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在北部宜兰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所以呢要留意这个积水现象，如果你担心你家是这个低洼地区会淹水的话，要记得把你的沙包准备好，让它叠一叠上去，不会让这个水淹进家中了。那雷雨区的话，要麻烦您注意的就是这个雷击以及强阵风，并且因为最近嘛就是很常下雨，山区的土石松动，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再来跟你讲一讲温度方面，夜晚以及清晨各地的低温都来到24到26度，白天西半部以及宜兰高温来到了26到29度，花莲台东则是30到33度，尤其是台东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焚风发生，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咯。再跟你讲一讲离岛天气咯。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整天大约都是26度的这个温度。马祖则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来到23到25度。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同样最后要来给你一点小叮咛，就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并且最近这个连续下雨嘛，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边海边，就是我们的水边，以免自己可能会掉落水，或者是这个水会突然涨上来的可能，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关于水的意外事故发生，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接近河边岸边或者是海边。

来自于丁密的歌声，雨中的操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5，接着要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带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天气，来更新一下是我们的新闻消息咯。接着要跟你讲的这个新闻消息呢，会对于各位听众朋友来说非常的有相关性。那这一次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在去年国道超速违规事件呢，其实有 32.5 万件这么多，那占取缔件数呢大概有35%。那高速公路局呢就有说，超速最高可能会来到 3.6 万元的罚款哟。尤其又准备要到我们的端午节连假了嘛，除了尽管有常常在跟你讲的这个高承载管制之外呢，我们也尽量不要超速，因为刚刚有说到了，我们在114年度的时候违规取缔数量是非常多见的，而且国道的违规取件数量又来到35%，这么多的一个数量。那根据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呢，是这个情节的轻重可能会处你新台币3000到36000元不等的罚款。如果你是超速严重的人呢，更可能当场禁止你驾驶以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也有可能会吊销驾照。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咯。如果下个礼拜你有要回家看看、回家走走的话，就要请你记得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超速，也不要在这个高承载管制时段呢，没有坐满应坐好的人数就马上上我们的高速公路，这样可能是没有办法让你上去的。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距离，不要疲劳驾驶。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帮我多多留意、多多留心了。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新闻以及天气消息，希望这一些的消息可以让你带着这些满满的讯息过好今天的快乐生活。今天来到了礼拜日嘛，希望今天的你也可以过得非常开心。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巨星马龙的歌声，超速 Overdriv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进入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带给你今天的小知识之前呢，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

台61线南下在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因为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它工程的时间呢，会从115年的6月4号早上8点到117年的8月29号下午5点钟。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部分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车辆目前是维持通行的状况，时间会是6月8号到6月15号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于新北市，但是是三重区，在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施工，轮流占用到了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部分的车道，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6月12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三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

4:35，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要带给你的是今天的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出门前的时候在镜子前面左看看右看看，觉得今天好好看，结果一出门用手机的原相机再看一次自己，就突然觉得诶，这到底是谁？怎么会长得跟刚刚差那么多？然后就陷入了一个深深的自我怀疑。这个时候到底是我们的镜子在骗我们，还是我们的原相机在整我们呢？其实啊，你绝对没有原相机里面长得那么的不好看，因为原相机才有可能是那个说谎的骗子。那为什么我们看镜子里面的自己会非常的顺眼，看原相机的照片却觉得像是一个陌生人呢？这里有两个原因要来告诉你咯。第一个原因呢，就叫做单纯曝光效应。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依赖习惯的器官，从你出生懂事之后，你认识长相，认识自己长相的唯一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镜子。但镜子里的你其实它是左右颠倒的，因为我们的脸不可能是100%对称的嘛。在镜子前面看久了，我们的大脑就习惯了左右颠倒的脸。但是呢，当手机原相机拍下你自己的时候，它其实呈现的是真实世界，没有颠倒的你。当这张照片传回大脑，大脑就会立刻发觉说，诶，你这个五官的位置不太对劲，因为这个不是大脑习惯看到的那张脸，所以它会产生一种排斥的感觉。这在心理学上面其实是你对于陌生人的一种本能防御哦。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一个叫做动脸效应的这样一个效应。哈佛大学做过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人类在看会动的脸，像是照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对面的这个自己啊，比静态的照片还要来得好看20%。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动嘛，肌肉可能微微的放松，微微的用力，胸部的呼吸会有起伏。大脑在处理动态画面的时候，它其实会自动帮你的五官加上美颜滤镜。但是照片呢，它就是强行把你在某一个瞬间把你的表情冻结下来嘛，瞬间就把它咔嚓拍了下来。在那个瞬间呢，你的小动作都会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静态的照片掩盖住了动态时流动的一种魅力，你没有办法在一个镜头前展现出在动态时那么好看的样子。所以透过这两种不一样的效应，你就会发现说，诶，原来是这样子，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们

在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于镜子前的自己以及原相机前的自己差别会差的那么的多。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杨瑞带的歌声，叫做照相机。那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两个效应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光学上面的骗局哦，到时候再来跟大家讲一讲。一起来聆听杨瑞带的歌声照相机。

4:43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那刚刚有跟你讲了，透过两种不一样的效应，让你觉得说，原来在镜子前面的自己和原相机前面的自己长得是如此的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单纯的曝光。

效应嘛，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镜子前的自己是左右颠倒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动脸效应啦、啊、动脸效应就是当你发现说镜子前的自己是会动的，其实是比你照片上面的自己来得好看的，因为动态它会大脑会帮你自动做一个美颜滤镜。接着要来跟你讲一讲鱼眼镜头的骗局。现在非常多的人会用手机嘛，拍拍照，到处拍，四处拍。那我们就会用一个短焦距的镜头，像是我们前镜头自拍啊，或者是随手盲拍，它其实都是一个短焦距的镜头。手机为了可以捕捉到更大更多的画面，通常都会带有微小的广角透视，所以当你把手机靠近脸拍的时候，光学上的透视变形就发生了。它会把靠近镜头中心的部位，像是你的鼻子、额头，把它拉大拉凸，把边缘的耳朵、下巴线条往后拉。那这个在人像摄影中就叫做鱼眼变形，它会强行改变你的脸部比例，让你的脸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平更宽。但是呢，真实世界的你啊，没有那么的平面。相反来说，平面的镜子它的反射光学呢，反而能百分之百还原你真实的样貌。但是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一个世代嘛，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镜头啊，还有滤镜。我们非常习惯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毫无瑕疵的非常好看的很多很多张照片，但是呢，当我们在原相机里面看到自己真实带着一点点不对称、带着一点点疲态的脸蛋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焦虑，觉得好像诶，我们好像没有对方那么厉害、那么好看。但是宇宙要告诉你的是，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照片定格的那一秒钟，不代表说你生活当中就是长成这样啊。它我们常常能捕捉不到你在说话时眼神里面的一些温柔的感觉，或者是捕捉不到你大笑时快乐的情绪，这些相机上面它都是没有办法真正捕捉到的。我们真正可以感受到你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和其他人相处时候的那样子的一个模样。所以说不用太焦虑自己照片中怎么会长这样，对于自己好像长得不是很满意，或许那根本不是真正的你啊。原相机只能记录下你的皮囊，但是你活生生的灵魂、你的魅力，只有在真正看着你、跟你相处的人才真正的可以去接收到。所以宇宙要告诉你的是，不要继续容貌焦虑了，因为其实真正的你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人哦。以上是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要带给大家的内容，就带大家看到这里啦。希望各位宇航员们在听完这一次相关内容之后呢，有发现自己其实也是非常美丽非常好看的一个人，不再是单纯看着镜头中的自己，觉得照片里面的自己那么的不完美、那么的不好看。 No No No， 其实你长得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也是心灵非常善良的人咯。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爱自己，不要容貌焦虑了。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小辣椒的歌声，时间清楚一面镜子。

来自张荣荣的歌声，镜子里的你，镜子外的我。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再过5分钟、6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进入5点钟的整点报时喽。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5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的歌声《镜子里的我》，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

凌晨五点钟，我是许丽杰。当天空还有点昏暗，开车时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一起迎接天亮的日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 372.8 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连结车事故发生，我们正在处理当中咯。

接着要提醒您的是，在早上10点才会开始，但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的一个绕境活动。那主要呢会在台北市的新庄区，时间会是今天6月14号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行经路线会包含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是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

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1: 哦，是这样啊。阿妈有了电动轮椅真方便。
2: 嘿呀，
1: 必须遵守行人规定才安全。
2: 对哦，
1: 我阿妈原来还是很爱我。
2: 嘿啦。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先生的歌声，叫做《伤心咖啡店之歌》，一起来聆听吧。

来自 Super Girls 的歌声，一千万伏特笑容。今天早上的你对自己露出一个满意开心的笑容了吗？要常常微笑，要常常大笑，心情才会变得更加的美丽哦。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5:13。目前天色已经整个亮起来啦，可能会有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记得在路上看到行人，如果他们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同样要请行人朋友们多加留心了，走在路上千万不要滑手机啦，好好的看着前方的道路，继续执行，抵达你的目的地之后，我们坐下来再好好的滑手机，千万不要边走路边滑手机，这样真的非常危险呐。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在赶捷运的一个小故事，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警惕，就是如果你今天比较赶的话，正在跑步，跑着要去某个地方，要快速抵达你的目的地，还是要注意这个随时的路上消息，路上的状况。我那时候在经过一个路口，当时候的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所以我在经

过我在踏上斑马线的时候，就有一台车，一台汽车要右转，但是他没有看到我，似乎是没有看到我，因为宇宙今天穿的全身都黑黑的，就是黑色的运动服和黑色的运动裤，所以这位驾驶朋友可能没有看到我，他就右转之后加速，我想说诶，差一点点就要撞到我了，我有一点吓到，因为我全程其实都是用小跑的状况在继续前行的，我不知道他当时候是因为刚好没看到我呢，还是觉得说这个时候我应该已经过去了，就差大概一步的距离他就会撞到我了。所以说不只要提醒我们的行人朋友们呢，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前方的车是不是要右转或者是要前行，确定说我们经过我们前行的时候是安全的，我们再通过这个马路。那我们的驾驶朋友们也要注意咯，不管你是右转弯左转弯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除此之外也要确定你前方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行人要通过，确定都是 OK 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前行抵达你的目的地，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5，董事长乐团的歌声《喝气而行》，这回来听啊。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声 Automatic。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我们马上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72.8公里天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喽。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连接车事故发生当中，我们也在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看到新北市的新庄区有一个绕境活动，那时间呢会是6月14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行进的道路呢会是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等。再是有几个改道建议要来提醒您咯。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要尽量避开中正路以及新庄路，建议多利用新北大道，也就是台一号高架，或者是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道桥等外围的替代道路。如果你是南北向通行的话，就尽量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的绕境时段，改走台64线的高架道路，直接穿越新庄市区，这样子可以最省。这样子可以最节省您的时间，也是最方便最快速抵达到您的目的地的一个方法，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如果你有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聆听到的歌声是来自王诗安的歌声早熟，一起来聆听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4: 快跑啊！
5: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5: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奏雨不中日嘛。
5: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5: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5: 没错。
4: 真的要开罚单？
5: 没错。
4: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5: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4: 道德经，我要我要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3，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辰乐章环节当中。今天要来跟你介绍的这一位小星星，他是 Ice Ball 冰球乐团。不知道大家对于冰球乐团

还了不了解呢，他们的歌曲都非常的 chill， 它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乐团的歌曲。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对于冰球乐团最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到时候大家也会听到，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一首歌曲，让我印象深刻，真的是听了又听，听了再听。接着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四位成员，究竟有哪四位呢？首先是我们的主唱，他叫做王昭全，团长兼贝斯手是我们的 Nelson 吴冠南，键盘手是蒙杰文，我们也会叫他蒙，鼓手是林世杰 4J。 这四个人呢，会将自己的音乐特质形容叫做斯文巨兽，这个词的由来是因为他们早期在演出的时候，四个人都会穿着非常正式而且是很精致的西装，衣冠楚楚，显得非常的斯文。只要在舞台音乐一下的瞬间，灵魂里面的一些律动还有野性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展现出的外表虽然说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人，但是内心却是非常狂热的一个巨大的爆发力。今天星辰乐章的第一首歌要来听到的是《摇啊摇》，这一首代表作呢，拥有极强的贝斯还有吉他的律动感，歌词也直白的来去说男女都会男女之间的情欲还有拉扯，被歌迷会说是合法调情的音乐，让这个轻松潇洒的节奏帮助你的脑袋开开机，一起来聆听冰球乐团的这首《摇啊摇》。

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摇啊摇。5:39回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当中，继续来跟你讲 Ice Ball 冰球乐团他们的这些关于他们的事情，了解这一位小星星的一些相关历程。再来要跟你讲一讲的是，诶，这首这个 Ice Ball 呢，他们其实最早是在建中的热音社聚在一起的，因为当时候大家就是都很喜欢音乐嘛。到了2013年的时候，他们为了报名参加大专院校最具指标性的政大金选奖这个创作组，所以他们正式成团了。他们的出道作叫做室友，灵感非常的朴实，就是因为 Nelson 在大学的时候不满室友的生活习惯，气到要写给室友的一首抱怨信。那大家最好奇的团名 Ice Ball 冰球，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当时候团员们在大学热音社一起去音乐节，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喝酒啊，聊天熬夜，聊着聊着就自嘲说，诶，我们以后搞不好会长癌细胞呢，因为癌细胞的台语或者是国语的谐音听起来太像 Ice Ball 了，所以这四个人他们就幽默的决定要把乐团叫做冰球乐团。虽然大家都很常听到他们的歌，觉得哇好熟悉，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音乐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哦。在2017年，他们募资发行了第一张专辑《Share Your Love》。在当时候的市场反应其实不如预期的，主唱曾经就说过，他们当时候想要传达的音乐风格和市场大众想听的不太一样，这让团员们觉得蛮挫折的，甚至想要经历过这个专辑演出后，台下的观众只有几个人而已，个位数，不到十几个人的惨况。面对这种现实的压力还有瓶颈，在2018年的时候陷入了沉寂，黯然休团。原本觉得大家都会各奔东西，进入自己的社会当中，可能做一个平凡的上班族也有可能。直到四年后的2020年，但他们还是舍不得音乐，所以又继续合体 Ice Ball 冰球乐团又再次出发啦，从大写的 Ice Ball 变成全部都小写的 ICEBALL 重新出发。他们正好在网络的社群平台大红爆红，引发了各种男女强烈的共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刚刚要介绍给大家自己很喜欢也很常听到的他们的歌声，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一起来聆听。

之后要来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Ice Ball 冰球乐团相关他们的历程，还有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们的曲风。5点47分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台14甲双向在 23.2 公里鸢峰路段呢，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是新北市新庄区，目前是有一个绕境活动，时间会是今天6月14号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行进路线包含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等，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 372.8 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咯。国道1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我们也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大家刚刚听到了两首跟 Ice Ball 冰球乐团相关的歌曲嘛，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歌。这个重新出发后的冰球乐团呢，他们的音乐曲风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灵魂就是律动感，而且他们的歌词很会写男女之间的试探拉扯还有嘴硬，虽然描绘的是这个成人之间的一些想法，但是歌曲啊旋律啊都是非常轻松洒脱的，听了不会陷入失恋的痛苦，反而是在这个灯光比较暗的都会酒吧当中带来一种不苦情的微醺陪伴。

大家常常听到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歌声嘛，在来到了2026年的这一年当中呢，他们成功完成了独立乐团的终极梦想，就是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了非常多人的专场演唱会。那当时候呢，从当年台下可能只有十几个人，到如今万人挤爆了这个北流这一个地方呢。从当年台下可能不到十几个人，到如今好多人都挤爆了北流，他们这个 Ice Bowl 真正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接下来第三首歌要来聆听到的是《最后喜欢我》。那这一首歌呢，听到的时候可能会想象得到，就是在一个都会小酒馆的画面，轻快的复古合成音的音色，一起来聆听，让你感觉到哇，非常放松的周日。一起来聆听《最后喜欢我》。

来自 Iceball 冰球乐团的最后喜欢我。单元的最后呢，要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叫做小可爱。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节奏，动感十足的复古舞曲。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可以好好听一听这一首冰球乐团的小可爱这一首歌曲，让您感受到满满的活力。今天我们的星辰乐章就分享冰球乐团给各位宇航员们啦，希望你们有更了解这位冰球乐团这一颗小星星，能继续在他们在音乐的乐团当中发光发热，持续关注他们。在聆听这一首歌曲之前呢，有几个要来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的天色已经完全亮起来喽，可能会有几个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提醒您的就是记得，如果您是驾驶朋友，看到行人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等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样的，如果您是行人朋友，要穿越马路之前，记得先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我们是安全的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除此之外呢，不管你是驾驶朋友还是我们行人朋友，都要记得千万不要上路的时候滑手机，好好的注视前方，确定路况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另外要提醒您的就是近期呢，尽量不要去山区、河边、溪边以及海边，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因为近期的连续大雨有可能会有土石滑坡的现象，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冰球乐团的小可爱，一起来聆听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十四甲双向在23.2公里鸢峰路段，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来持续关注到过大庄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连结车事故发生，我们正在处理当中了。再来是新北市的新庄区，从早上10点开始到6月15号，会有一个绕境活动，要提醒您，它的行进路线会来到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等。那会建议您改道，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话呢，请尽量避开中正路以及新庄路，建议多利用新北大道，也就是我们的台一号高架，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等外围的替代道路。如果您是南北向通行的话，就尽量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的绕境时段，改走台64线高架道路，直接穿越新庄市区，这样子会最省时间，也最方便您抵达目的地咯。在国道3号北上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嘛，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已经来到了六点钟。六点到七点呢，我还是找了一些跟台湾连续剧相关的音乐，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接着来聆听到小乐吴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

0: 来自魏如萱的歌声《茶有此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最近天候不稳，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先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也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那这边还是要提醒，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国五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管制头城苏澳路段北上路口，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
0: 拜拜。
1: 拜拜。
0: 下一首歌曲，聆听到莫文蔚的歌声，完美不完美。

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0: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几分知己》。6:23，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0公里过彰化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情况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刚刚有说到过了大庄的外线车道是有连结车事故发生嘛，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不屑完美》。
1: 我是完美小姐。

来自 AP 潘宇谦的歌声《微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1，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是在家里呢，还是已经出发前往你的目的地的过程当中了呢？不管是哪个，都还是要来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刚刚起床的话，觉得脑袋还是有一点昏昏的，或者是你现在开车开到一半，觉得哇，好想睡觉，那我们先好好的休息，开去一个安全的休息站的位置，我们先好好的躺下来，眯一下眼睛，起床之后觉得精神还不错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除此之外，要提醒您，如果您是要右转或是左转进入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不管是进出停车格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来去保护你我的安全，同时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如果真的要变换车道的话呢，要记得也要打方向灯咯，让你的行车路线更有保障，也同时保障你我的安全。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帮我多多留意一下了。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雨农的歌声《虾虎比来金瓜》，这回来听。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6，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来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胡新宇，新宇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雨，气温24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干受到天气影响，建议大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以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周末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新宇，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8，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0公里过彰化的路间，目前是有狗狗误闯的状况，要请您多加留心。同样过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新竹 A 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大货车速度过快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行驶的时候务必小心慢行哦。在台61线北上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连接车事故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台九丁南下在36.3公里，原本是有乔木倾倒的过程，原本是有乔木倾倒的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6:49来聆听到 SHE 的歌声《触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声《你所到之处》。那如果大家想要找到宇宙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也是宇航员的宇，昼同样是白昼的昼。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等等，7点的时间就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讲讲身心话，来聊聊大冒险。今天同样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尽量不要到山区、河边、海边。

因为近期啊比较容易下雨嘛，就很容易遭遇到一些水性的一些灾害发生，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意外事故发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到山区或者是海边河边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有要出门的话，务必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旁咯。还有千万要在出门之前检查你的车子啊，或者是您现在的精神状况是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都觉得都 OK 的话，我们再继续出发，继续出门咯。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声，叫做你所到之处。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0公里过彰化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只狗狗误闯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同样国道一号南下过新竹 A 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大货车速度过快的，我们同样通知了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再来提醒您，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是有一个绕境活动，时间会是6月14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礼拜一。行进路线会包含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等，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北上在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连接车事故，目前也是排除喽。台9丁南下在36.3公里原本是有乔木琴岛的状况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已经来到6月14号星期天了，不晓得大家这几天过得如何呢？我觉得马上就要来迎接我们的端午节，真的是非常的兴奋。那么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端午节呢？但是呢，只要过了端午节，都会开始变很热很热。虽然很想要放假，但也是有一点害怕夏天的到来哦。前几周不是已经开始非常热了吗？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区如何，是不是也是超级热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黄伟晋的《日安日安》。

0: Le soleil se lève.
1: Merci d'avoir parlé avec moi toute la nuit.
0: Bonne nuit.
1: Bonne nuit.
2: 这首呢，来自黄伟晋的《日安日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哦，我们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给大家。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如果是要走台61线的驾驶朋友们呢，要记得赶快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这边目前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的。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7月20号的晚上6点钟。

0: 还有呢，在新北市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提醒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呢，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那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台北市这边哦，这几天呢，应该说最近都有一个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会进行上山的管制，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不对，管制的路段呢在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是会实施上山管制的，以及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的管制哦。管制路段在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早上9点到晚上6点，竹子湖地区也是会实施道路管制的。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在顶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呢是禁止回转的哦。以及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俊宝路、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等一下，是谁啊？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先问问大家一些问题好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或是说曾经过去呢有过这种经验呢？明明很想要努力的去照顾到每一个人，总是替大家担心，替大家解决问题，但还是常常忘了关心自己。明明呢看得见别人的优点，也愿意鼓励身边的人，但如果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总是特别的严格。虽然可能这样子这种类型的人也不会有自觉啦，但今天还是想要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哦。今天呢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泰戈尔在《飞鸟集》写的话，把灯背在背上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句话是不是蛮有画面感的？想象一下哦，有一个人在黑夜的夜晚里面提着灯，灯明明就在身上，但他却放在背后，于是呢光就照亮了前方的路，也照亮了周围的人，结果他自己却只看到了前方的那个投射在地上的那个影子哦。其实呢，这就很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时候，有的人会很习惯的照顾别人，在朋友难过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个出现，在同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也会主动帮忙，以及在家人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也一定会陪在身边。可是当他自己累了呢，受伤了，却都只会自己默默承受，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别人，却忘了留一点点给自己。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呢，不是因为没有光哦，而是因为我们太习惯的把注意力放在外面。我们只看见别人成功，却忽略了自己的进步。我们可能只记得自己失败了，却忘了自己努力过的那个过程，导致后来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但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光，那么你可能是很善良，可能是你很会坚持努力，也有可能是在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继续挑战的那份勇气。那么有一句我自己也很喜欢的话，想要顺便分享给大家，就是呢，善待自己不是自私，而是让自己呢有力量继续爱这个世界。所以呢，当你愿意肯定自己，照顾好自己呢，那盏灯才不会永远都在背后。你会发现呢，原来自己也值得被温柔的对待。所以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好好的称赞自己，你也值得被这个世界的光照亮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马上来到24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231公里，过西塔的外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路段以及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那么开始时间是从6分钟后的早上7:30到中午12点钟哦。以及在台14甲最这边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哦。那么时间是到早上11点钟。管制的路段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那么是会实施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是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9号的每天早上9:30到晚上的九点钟哦，以及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四段，在这边的这个路段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会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3到460号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会封闭的是外线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每天呢早上9:00到晚上5:00。还有在新北市新庄区呢，今天是会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活动时间会从早上的10:00开始，持续到明天哦。那么行经的路线是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那么如果说今天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建议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5，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Coldplay 的 Good Feelings。

0: 这首呢来自 Coldplay 的 Good Feelings。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的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在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水汽偏多。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这个雨势可能比较大，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各澎湖、金马的朋友都要特别留意这波的雨势。而至于花东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大概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中午过后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可能有一些局部大雨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时候要留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么山区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在山区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那最后再提醒我们今天的温度方面，白天北部白天西半部还有在宜兰的高温大约是26到29度，花东的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那其中是在台东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容易有36度高温，所以台东地区可能要的朋友要多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最后再提醒是西南风要增强的影响，在云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231公里过西塔的外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如果要走观音交流道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永安交流道来行驶哦，继续的北上。那么如果是要走你是要走观音交流道来到台61线的话呢，可以改走侧车道来北上，然后到了桃科交流道呢来行驶到台61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7月20号晚上的6点钟，以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是在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行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邀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吧扣扣扣扣扣103。那么接下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白安的鱼没有脚。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231公里，过西塔的外侧路肩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郡宝路、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台北市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是会进行路面的沟盖更新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14号，也就是持续到今天哦，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哦。以及在台北市呢，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还有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呢，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是会封闭的哦，会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以及是在新北市中和区这边，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会封闭外线车道来施工哦，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都会进行施工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这首来自 FT Island 的《爱情病》。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5了，哇，不知不觉7点钟已经要结束了耶。

1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浪花男子的《太过喜欢》。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8点钟了。不晓得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还是刚起床在烦恼要吃什么早餐，又或者是已经正在吃早餐了呢？那么就马上来收听这首来自浪花男子的《太过喜欢》。